0: 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

0: 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三对母幼两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1: 洗脚。
0: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冷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1: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0: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1: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0: 邪恶力量卷土重来。
1: 想困住啊，哪有那么容易？可恶的萌宝战警，咱们走着瞧，我一定会打败你们。
2: 可是老大，恐龙来了怎么办？
1: 你还真相信那些可笑的恐龙传说啊？我可没时间想这些，这段时间我已经设计出一种足以匹敌太阳能源的新能源，我给它起名叫 T 能源。
3: T 能源在哪儿？
1: 笨蛋，说了是我在这段时间设计的，哪有时间做出来？
3: 终于又见到前进方面的老大了，好怀念。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这就是 T 能源的图纸，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2: 好的老大，看我们的。
3: 图纸给我，我来造能源。
2: 你是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能造出什么？
3: 给我。站住。
1: 真是一群笨蛋，小石导游恐龙这么离谱他们也信。算了，只要能顺利造出技能源就好。
4: 豆丁，你就不能快一点吗？
0: 别担心可乐，一切尽在我的掌控。而且躯壳有什么意思？没有了铁算板和它的破坏者，我感觉自己都快生锈了。
4: 如果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研究那些小石岛恐龙的相关资料，很有趣的。
0: 真有恐龙就好了，我这高超无比的身手，嘿哈。

0: 你的身手高超无比，先不说能不能打赢战力满格的我，恐怕连新来的转校生也未必打得过。
1: 可乐，你
2: 新来的
3: 转校生？
4: 同学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转来的同学。
5: 大家好，我叫小恩，武术九段。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敢不敢跟我比试比试？
5: 比什么？
1: 既然你功夫那么厉害，那我们比……
0: 就让我来以武会友。来，他的功夫的确很厉害。
1: 会点功夫有什么了不起？敢不敢跟我比篮球？
5: 当然可以。
3: 豆丁，接着。哎，
1: 怎么样？
5: 小儿科。
1: 我可不会输给你，给我把腿抢回来。头好晕
6: 啊。我的体能也终于完成了。你们知道被关押的日子里我是怎么过的吗？不过我的研究成果终于完成了，萌宝战警，你们就好好尝尝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大礼吧。
1: 我不行了，看来我们有些太安逸了。
3: 是啊，我好像又胖了。
7: 糟糕，破坏者又出现了。
1: 怎么可能？铁松本不是已经被抓起来了吗？
7: 快，我们快去看看。
1: 蛮牛飓风
7: 果然是破坏者，铁算盘一定是跑出来了。
8: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5: 听说你就是破坏者，只要有我小安在，你休想破坏小石城。

0: 哈哈哈哈哈！我身体中安装了强大的人造T能源，我已经不是原来的蛮牛飓风了。
1: 原来刚才感知到的强大力量，就是他说的T能源。
2: 管他什么T能源，只要有萌宝站警在，休想破坏小石城。
3: 说的没错，
1: 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手下败将。
3: 进入虚拟战场。
1: 看来铁算盘确实让蛮牛飓风变得更强大了，我能感觉到它的能量强得可怕。
0: 管它怎么升级，还是先来尝尝我的超能高温镭射。
4: 认为这样就能打败我吗？
0: 啊！我的超能高温镭射竟然对它不起作用。

0: 怎么样？我的电子锁链味道不错吧？啊！
1: 可恶！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了。看我的，雷光炮！啊！糟糕！怎么会这样？
2: 雷霆号显示能量不足。
0: 原来你升级后的机甲变得这样不堪一击，还是让我尽早了结了你吧。
3: 住口！
4: 可恶的铁丝大王，别想伤害豆丁、石头、可乐、可诺，你们怎么来了？
5: 这先等战斗结束后再说。
3: 召唤！

0: 龙宝战绩就凑齐了，我终于可以报仇了。电磁锁链，变！
1: 啊！啊！可诺，你没事吧？可恶，吃我一击！
0: 电磁锁链！
1: 什么？
2: 可乐，小心！
3: 防御避雷，破！
1: 有了，磁铁具有磁力，是因为磁铁内的电子运动具有方向性。但是遇到足够的高温，内部的电子运动就会变得混乱，导致磁力消失。
3: 高温？哈哈，铁磁大王，遇到我算你倒霉。
0: 我以为你们有什么绝招，只是温度高了点。电磁锁链！什么？我的磁力消失了？怎么可能？
2: 我来给他最后一击，
3: 大地冲击波！
0: 不！
4: 怎么会这样？龙宝战警，太可恶了！
5: 龙宝战警们，铁算盘研制 T 能源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已经将巴布体内的太阳能源与超能机甲链接。太阳能源的力量十分巨大，目前银河联盟还不能完全掌控，只能靠你们在战斗中不断地去了解它。所以，加油吧，龙宝战警！
6: 丁的史前笔记，剑龙是生存在侏罗纪晚期的食草恐龙，它们的背上长着两排菱形骨板，尾巴上有着四根坚硬的尾刺，这些骨板和尾刺让它能够抵御其他肉食恐龙的攻击。酷。
7: 第三集，水漫小石城。
6: 怎样才能激活超能机甲和太阳能源的连通？
1: 别着急，就像恐龙传说，需要我们耐心找到真相。
8: 太阳能源的力量是非常神秘的，小石岛的恐龙传说也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6: 好吧，我只是想赶快变得更强。
2: 太阳能源恐龙传说，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汉堡。
1: 照你这个吃法，烟火晚会还没开始，汉堡就被吃光。

0: 要不，我们帮你一把吧。
1: 最近总是下雨，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0: 糟糕，那我们的烟火晚会。
2: 各位乘客请注意，由于天气原因，原定于今晚的烟火晚会被迫临时取消。
0: 怕什么来什么，
3: 我还专程带了那么多好吃的。
1: 每天都下雨，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
4: 我真是个天才，这回我一定能让我的体能源完美无缺。
5: 体能源的稳定性一旦增强，再多几个萌宝战警也不会是老大的对手。
4: 再多几个还是不要了，这几个已经够我伤脑筋了。
6: 老大，我们回来了。
4: 你们俩不是特意请假要参加今晚的烟火晚会吗？
6: 烟火晚会临时取消了，说是因为要下雨。
4: 看来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实施了。
5: 一定是增强体能源时产生的水蒸气，凝结成大量的积雨云。老大很快就可以启动水漫小石城的计划了。
4: 真喜欢这种住在小石城的感觉。
6: 水蒸气，水漫小石城。
4: 没错，不过我该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呢？
6: 千万不要选我。
4: 对，就是你，卫队长。
6: 为什么是我？
4: 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要交给最强悍的人来做。
6: 我最强悍的人，这的确是事实，那就交给我吧。
0: 这雨可真不小，要不我们去打水仗？
7: 幼稚，我只要舒服的大沙发。
1: 最近天气这么奇怪，出门没有带雨伞，真是失策。
0: 看我这强壮的体格，还有这敢于冒险的勇气，根本不需要雨伞。
8: 屋顶漏雨了，那里也是。
7: 快去找东西接水。
8: 那里，还有那里。不对不对，是那里。
0: 糟了，发布被雨淋坏了。
1: 不对，是破坏者的警报。
8: 没错，是破坏者。定位显示就在小石城郊外，我们马上出发。
0: 可是巴布，你真的防水吗？
8: 当然了，大家赶快行动。
9: 召唤

0: 是卫队长，他在做什么？
1: 看样子他像是在发射降雨弹。
2: 果然一切都是铁算盘的阴谋。
3: 萌宝战警，你们喜不喜欢我给你们带来的暴雨？
0: 这样下去小石城会被淹没的。
3: 是吗？那正是我们老大想要的。
4: 你休想。
2: 阿布，马上启动虚拟战场，让我们好好教训这个影响我们看烟火的家伙。
0: 启动虚拟战场。

0: 我还是喜欢太阳。
1: 我植入了最新的技能源，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0: 技能源我们早就见识过了，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造能源罢了。
1: 什么？看我揍扁你！
0: 糟糕，我刚才只是脚滑了一下。
1: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吗？再来一次！
2: 我的大地冲击波！
0: 什么？
1: 这样的攻击对我起不了作用，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真正的力量，分手吧！熔岩蒸汽。
0: 火龙战警温度太高，呼吸好困难。
1: 乘胜追击！嘿嘿嘿嘿，没办法了吧？不如尽早投降。
0: 我们超能战警从来不会投降。
1: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反抗了。
2: 住手！你破坏了我的烟花晚会。
1: 不是我，不是我破坏的。
3: 还想抵赖，就是你们的阴谋。
1: 跟你们说不通，还是继续享用我的熔岩蒸汽吧。
0: 叫起来了，刚才真是热得快要窒息了。
3: 魏队长好像不太对劲。
1: 好烫，好烫，好烫！
3: 水蒸气的滋味怎么样啊？
0: 还是让我帮帮你吧。
3: 打败了？
0: 怎么可能被这家伙打败？要有我豆丁在，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
4: 萌宝战警胜利返航。

0: 包战警。
1: 对不起，老大，但真的不是我破坏了烟火晚会。
0: 蠢货，谁在乎什么破烟火晚会啊？铁能源的改进，我还会再继续研究。在此之前，你们两个笨蛋，先把魏队长修好。
2: 丢丢，
3: 好的，老大。
2: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4: 为了达到目的，铁算盘真是不择手段。
5: 关键时刻，还是我的雷光炮最厉害。
6: 说得好像你自己就能赢一样。哦，
7: 吃过。帮忙战警们，烟火晚会开始喽！哇！
8: 终于还是看到烟花了。
5: 美好的东西可能会迟到，但一定会到。
6: 哎呦，这么有哲理，看不出来啊！
5: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三角龙有两长一短的三个尖角，巨大坚硬的头盾和粗壮结实的体格，这是他们和霸王龙做邻居的必要装备，也让他们成了白垩纪最强悍的食草恐龙之一。酷。

0: 三对母幼两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1: 洗脚。
0: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能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2: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0: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2: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3: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4: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5: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姐姐，怎么了？
1: 我睡不着，他又没回来。
0: 他还没回来啊？
1: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现在还不如你呢。
0: 姐姐，我明天给你煮些安神茶吧。
1: 没有用，我跟他说了，你要是外面有人就娶回来，可是他根本不理我，你知道吗？他越这样我越心慌。你说要是家里有个姨太太，我起码能每日看见他，现在倒好，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姐姐，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怎么了？
0: 我跟他们玩牌的时候听说黑牡丹和你先生在一起，
1: 果然是他，怪不得他每日见了我，眼里像含了刀子一样，让我浑身都不舒服。
0: 你先生肯定不会娶个舞女回去的，可这样倒苦了你。
1: 这个该死的黑牡丹，妹妹，谢谢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

0: 哎，姐姐，有事啊？
1: 没什么事，就听汉明说你母亲病了，我一直都想来看你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啊。
0: 谢谢了。
1: 哦，对了，我买了两块料子，自己留了一块，这一块呢，就给你做旗袍，肯定好看。
0: 谢谢姐姐。
1: 国香妹妹，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你要是真的有心，也可以不必瞒着我。我跟汉明这么多年夫妻，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0: 姐姐，其实我一直很想和你解释。
1: 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确不容易。
0: 姐姐，你和刘先生都是好人，国香感激不尽。
1: 行了，有空上家里来坐。
2: 胡凤兰有她的如意算盘，暂且忍一口气，日后再算账。却不了解的是，廖国香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做个姨太太，而且还要屈尊她胡凤兰之下。
3: 给你什么好处了？
4: 什么也没给我。哎，不过他老婆也太难看了，他没姐夫好看。
5: 现在回家和你姐。
4: 哎，我爸爸都让你跟他说呢。
5: 我

0: 你不说我也知道，他是不是难为你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他也许是个个性衰直的人，而且原本就是我不对。
0: 他衰直，那是说明你太单纯了。国兴，我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是无比的难受。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真的。我想，相信我。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啊？又去找隔壁那小妖精去了吧？以后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好不好？我告诉你，给我听好了，从明天起，没有我的同意，不准到账上之前。你凭什么？
1: 凭什么？
0: 你花着我的钱就要收本分。
1: 我怎么不守本分了啊？倒是你天天去敲隔壁的门，整天和那个小寡妇混在一起，你守本分啊？
0: 你还没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欺人太甚，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我把你整装楼都给你烧了，你相不相信？
2: 你疯了你！又说出这种话了，
0: 我就说这种话了，怎么了？啊？你不相信我干得出来是吧？我等着。

洗完了，那个水怎么样？哎，有病啊！

0: 哎，我说冯姐，你这么做恐怕是不妥吧？
1: 反正他都鬼迷心窍了，我要他明白我的态度。
0: 你怎么是这么拎不清的人呢？那刘老板是大户人家，你这么不给他面子，恐怕你自己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1: 那你说我怎么办？
0: 这要是你相信着我呢，我倒是有一个绝妙的主意。
1: 什么主意？
0: 咱们边抽点烟儿边说呀。
1: 快讲。

0: 啥干什么呀？几点了？几点了？啊？你疯够了，现在回来了？一身酒味烟味，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觉呀？哎呀，
0: 干什么？
1: 我有正事跟你说。
0: 你还能有什么正事？
1: 哎呦，你还想不想纳妾了呀？
0: 你说什么？
1: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来劲了吧？一提纳妾就来劲了吧？没良心的东西。

0: 纳什么妾啊？
1: 你早承认不就完了，省了这么多麻烦事情。哎，我是不知道心疼你的人啊。
0: 有啊，
2: 同意了啊？
1: 我同意有什么用啊？我同意没用的，要隔壁廖国香同意才行。
0: 那不是废话吗？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1: 哎呀，你别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哎，你们刘家好歹也是名门望族吧？做事情要讲究规矩的吧？那是不是要挑合适的时机的呀？那最后还不是要我出马？
2: 那是。哎呀，我跟你说吧，凤兰，即便我再纳几个妾，你也是刘太太老大的地位永远撼动不了。刘太太，
1: 凭吧，你还再纳几个？你敢再纳几个吗？让你们大一个就不错了。
0: 那行，你这烟味也都没了，快睡觉吧。
1: 哎呀，睡什么？哎呀，
2: 睡吧。
1: 急什么呀？什么呀？衣服还没换，我还没洗澡呢。
0: 你就脱就完了吗？
1: 哎呀呀呀呀！等一会儿，急死了，去去就来啊。

0: 老公，不要看报纸，看我呀！哎，看我这个旗袍，好看吗？新做的。
1: 上那儿站去。
0: 怎么样？什么意思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哎呀，多大岁数？
0: 什么多大岁数了？哎，你看看呀，我这个身份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是不啦？
2: 哼，古语说得好，醉是人间留不住。朱宴词尽花词少。
0: 你说什么？
2: 啊，当然了，我说的。不是指太太，太太当然例外了。其实呢，很简单一个道理，你喜欢什么就多采两件，什么绿的、红的、花的，长的、短的，反正也就是穿在你身上高兴就得。
0: 哎呦，我们家刘老板好久都没跟我说过这种话了，真难得。当然了，跟其他女人有没有说过，我就不知道了，对吧？
2: 哎呀，都老夫老妻的，有钱花就行了嘛。
0: 什么老夫老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你难得说几句好话，还不是为了纳妾的事情啊？你放心好了，我既然答应你了，肯定会帮你办到的喽。
2: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客户啊送了我两张梅兰芳的剧票。啊？我正打算送人呢。
0: 哪里呀？干嘛要送人啊？
2: 在苏州新开大剧院。
0: 哎呦，苏州又不远了，我们开车去好吧？老公，跟我一起去啊。
2: 我不去了。
0: 为什么不去啊？陪我去嘛。哎，算了，不去就不去。
2: 我让司机陪你去。
0: 那肯定要司机陪我去的了。我好久都没有见梅老板了，正好买几样东西去送给他。
2: 需要我陪你去吗？
0: 你看看你那个假惺惺的样子，哎，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的心思哪里在看戏上面啊？你的脑子里呢？哦，都在那边，我自己去好了。

0: 要的食材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好，那你早点出发吧。
0: 哎呦，我实在不放心你，你到底行吗？要不我明天一早再走。
1: 不用担心了，何妈，难得回老家，多待几天吧。啊，
0: 那我大后天一早回来。

廖国香当然明白有些事要早做打算，但他更明白有些事自己不能心急，要让别人心急。

0: 送给你，谢谢。好美的花。是啊，这花再美，也没有你人美，只有它，才能配得上你。
1: 我配不上。
0: 真有意思，我在夸我自己带来的花。 你那么谦虚干嘛？王强，
1: 先生，先吃饭吧，一会儿菜凉了。

0: 怎么样？
1: 入口绵甜，怎么后劲这么大？
0: 看样子你的酒量真的不行，我先尝一尝菜。不错，真的不错。
1: 我帮你盛碗汤。
0: 真没想到，像你这样的人能做一手好菜，真是藏而不露啊！来，我敬你了。

0: 真像做梦一样，我怎么都没有想到我能和你共进晚餐。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国强。
1: 我不高兴，我觉得好累。佳佳还那么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自己一个人过这样的生活，需要一个人自己担起一个家，太苦。
0: 我知道，你不说，我心里也明白。我想。
1: 谢谢你，先生。哪怕你明天就会忘了今天说过的话，我还是很感激你此时此刻给我的温暖。

0: 以后我会让你幸福的，我真的会让你幸福的，相信我好吗？国强，国强，
1: 国强呢？
0: 你不说孩子睡了吗？

0: 哎，浩辉，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别说我啊。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刚才好像看见刘老板进了国香他们家了。
1: 你看清楚了吗？
0: 我应该看清楚了吧？刘老板我还能不认识啊？
1: 这邻里邻居的串个门不很正常吗？
0: 关键是他手里还拿着花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别东家长李家短的，睡吧。
0: 我就说一句。

0: 苏慕白，哎，
1: 哎，
0: 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嫂子，我是来看看廖小姐。
0: 哎呦，你来看她干什么呀？
1: 我给她送点东西。
0: 哎呦，那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么一大堆东西送给他呀，哎呦。
1: 哦，嫂子，这

0: 送给你的，
1: 花妆品，嫂子，谢谢啊，难得还想着我。哎，他现在人不在，怎么办？这样子吧，东西给我，我帮你给他啊。
0: 哦，那这个花，
1: 哎，拿来拿来，一块给他。
0: 哎，好的，谢谢。
1: 哎，对了。 公司不是还有事情吗？你怎么跑过来了？快去忙呀！
0: 哦，对对对对对，公司还有事儿呢。哎，嫂子，那我走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谢谢你啊！
1: 走走走走走，不送了啊！慢点啊！

0: 哟，回来啦！
1: 这是看完戏了。
0: 哦，梅老板的戏唱的不要太好啊！哎呀，可惜就唱了三天，我都还没有听够呢。
1: 你又买了许多东西啊？
0: 哎呦，这哪是我买的呀？是苏慕白送给我的。喏，一模一样的一套已经送到隔壁去了。哎，老公，这个香水老好闻了，你闻闻看。
1: 嗯，好好好。苏慕白送的？
0: 是啊。哎呦，可怜他，每个月就这么一点点薪水，还要买这个买那个，买了一堆舶来品给国香妹妹送过去，真是难为他了。
1: 说你们女人呢，就是无事生非。他和她才见过几次面呢？
0: 哎，我看人会不准吧？你说，廖国香会给你做小吧？不会的呀。哎，他还跟我说啊，不管国香妹妹愿不愿意再生孩子，他这一辈子啊是肯定不会再纳妾了。那这样一来呢，国香妹妹进门了。
1: 他是个什么东西呀？他在我这就挣十块大洋，他不纳妾不等于我不纳妾。
0: 东西，急什么急啊？有本事你们两兄弟撕破脸皮去抢呀！

0: 你一直和他有来往，而且他刚刚来过，是不是？你还收下了他的香水？
1: 你是来责怪我的？原来我在你心里就等于一瓶香水。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知道你和这个苏慕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怎么认识苏慕白的？先生，你应该很清楚吧？我要是拒他于千里之外，等下就被人说我不识好歹。
0: 先生，太晚，我要睡了。
2: 不行，我不想喝。

0: 东西，个死寡妇，与奸夫淫妇都打好死。
1: 哎呀，我说凤姐啊，你每天叨叨来叨叨去，越叨叨越伤心。咱们说点开心的，来，干杯。
0: 我为什么能说？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喝，为什么不喝？我喝死你个臭男人！
1: 长能耐了。

0: 早说过了，男人本来就没一个好东西。你看，你们家老刘肯定不是个好东西，那个陈豪辉也不是个好东西，咱们这楼里哪有一个好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也不是好东西。你也看上那个小寡妇了是吧？
0: 没。
1: 你也想和她上床睡觉是吧？
0: 没有，凤姐。
1: 你给我把衣服脱了。
0: 我们吃个饭脱什么衣服？
1: 你就是个贱男人，你还不脱衣服，给我脱了。

0: 国强，国强，我是来向你赔罪的。赔什么罪？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哦，对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嗯，
1: 我不要。
0: 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你都收，我送你礼物为什么不收？拿着。

0: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

0: 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6: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7: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8: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9: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

0: 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

0: 步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0: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0: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三对母幼两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1: 起脚。
0: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冷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1: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0: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1: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2: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3: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了。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4: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那天实在抱歉，对不起。哦，对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嗯，
1: 我不要。
0: 为什么别人送你礼物你都收，我送你礼物为什么不收？拿来。小雨，嗯，好了，我上班去了。

0: 让我见识见识。哟，乖乖，可是有多少钞票啊？哇，乖乖，哎呦，真是太漂亮了。
1: 好吗？帮我把项链戴上。
0: 哎，好。那个女一定是肯为你花血本的。
1: 好看吗？
0: 哎呦，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哎呀，华，老妈，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都是乡下的土特产，我想给你们尝个鲜。我不在的时候啊，太太受累了。哟，这是什么呀？
0: 世界首饰。
1: 哟，太太的宝贝。

0: 哎，老公，明天去看戏好吧？那你要是不想看戏呢，看电影也可以，去吧。哎呀，老公，你看看我新做的旗袍怎么样呀？我的姐妹啊，都说我穿上这个就跟16岁一样。
1: 你姐妹说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的妈呀，怎么她也得像18吧？
0: 讨厌，就你嘴贫。好吧。
1: 干什么？这是我就看。
0: 别看报纸了，我有正事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要买条项链。
1: 什么？哎呦我的妈！那么多项链还买？
0: 哎呀，你不知道的，那个项链啊，从法国过来的，全上海啊，一共只有3条，纯金的，上面还有5颗蓝宝石呢。哎呦，你都不知道多少人疯抢啊！你万一晚了就抢不到了。我跟你讲啊，我跟那个老板啊，真的是付了定金啊。如果说最后那个项链不要了，那个定金是要打水漂的呀。你说这要还是不要啊？
1: 不要，咱就我这水漂了呗。
0: 干什么？我
1: 买它干什么？咱那么多，
0: 我要
1: 定金，我们还不要
0: 了。哎呀，我
1: 这干什么？
0: 我
1: 说这
0: 干什么呀？
2: 现在都几点了？整个楼道都睡了，小点声好不好？干什么？
0: 哎呀，我不管了。
1: 什么呀？
0: 你说好了的事情嘛，就这么定了啊！好了，睡觉啦。能忍？
1: 干什么呀？
0: 哎呀，别吵！
1: 着什么急？
0: 别动！

0: 我说凤姐，您今儿好像是不在状态呀。
1: 你说我对他好也不行，对他不好也不行，左右他的心是不在了，都是那个小寡妇，我真想拿把刀直接剁了他。
0: 哎，不就是一个小白骨精吗？不然，凤姐，我替你把他收了吧。
1: 早看出来了，你对他图谋不轨。哎，马志荣，你要下手就赶紧下手，越早越好。
0: 凤姐，您这是几个意思呀？
1: 什么几个意思？你那没一个好东西。哎，你说话算话吧，来。
0: 当然算话了呀。算话算话，我得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立竿见影。来情绪了吧？
1: 伺候上。

0: 何妈。
1: 呀，刘太太。
0: 哎，你们家该交房租了吧？
1: 呀，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现在啊物价涨了，我们这个房租啊肯定也要涨的。
1: 涨多少啊？
0: 这样吧，回头呢我让阿芳把账单给你们送过去啊。哦对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房子现在可紧俏了，每天都有好多人过来要抢着租呢，你们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啊。

佳佳的学费交了，不过就只剩这个月的吃用花销了，接下来房租又来催了，刘太太说这房租还要涨价。秋天就要进了，太太你还要做几身新衣服，咱吃馆子逛商场学钢琴这都要花很多的费用，我看咱们能缩减的就缩减一点，我跟侬讲四五七三空了，个金三银三还要吃空了啦。

虽然这么多年廖国香也小有积蓄，但何妈说的话不无道理。看来有些事要尽早做个决定了。

0: 哎，你先陪我去一下银行好吗？
1: 怎么了？要用钱我这儿有啊。
0: 不是，是到期了，我想再转存一下。
1: 把款子存在银行吃利息，那能有几个子的收益？有的时候手头紧，要提前支取，那利息可就一分钱没有。
0: 一直都是这样啊。
1: 我有一个朋友在花旗银行做投资主管，我的钱就是交给他来打理的。赚到高额利息，他就抽一点，余下的就每个月结算，那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0: 花旗银行主管会不会有风险啊？
1: 你觉得呢？

老爷，侬不回家呀？我给您烧饭吃，好吧？

1: 太太，我就不相信什么这些高利息。我以前在银行做过，多少懂点。现在只有放贷才最赚钱，该我利息每月结算一次。
0: 可是太太，你已经很久没有在银行工作过了，
1: 是有些生疏了，不过看准人也没大问题。

0: 国清，哎，你怎么站在这儿呢？哦，是在等佳佳吧？佳佳病怎么样？还咳嗽吗？如果还咳嗽的话，我把上次那个医生给请来了。
1: 小毛病不用麻烦别人了。
0: 太客气了，也好，我下班的时候给他带几副药。国清，我今天有事，我得先走了，否则我陪你聊聊天。

0: 你怎么会对金融理财这么在行？
1: 我没有很在行啊，只是知道一点点。
0: 怎么会？
1: 我先生以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是学金融的，后来我在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略懂一二。
0: 我这次告诉你的理财方式目前是最好的。
1: 我知道，谢谢你。

0: 你不去法国弄个明白，你就永远无法自拔。
1: 我想，你是我的红颜知己。
0: 不管你的前女友如何，你只有跟她再见面，才能找回自己。你明白吗？

只有你才能替代我的前夫。可惜你的心还在法国，我们先收拾好各自的残局，再面对现实，好吗？

0: 国强，我今天听何妈说，她又给你涨房租，是吗？
1: 我也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我觉得我应该搬走。
0: 不，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暂时你不要搬。国强，这些钱足够你交几个月的房租了，剩下的钱你和佳佳随便买点什么东西吧。
1: 先生，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你收下，国强。我只说两句话，第一，我刘汉民不缺钱，第二，为你花钱是我心安理得，我心里非常的高兴。
1: 那谢谢你。
0: 你先走吧。

0: 你看见没啊？这大张旗鼓的，哎呦，还一前一后的，你说这不怕让凤姐给逮着了？
1: 人家那夫妻俩才美呢，各玩各的呗。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小寡妇可真厉害，人家这叫有手段，你学着点啊。

0: 香啊！什么真香？阴阳怪气。隔壁的香水香呀。
1: 看你是烟瘾犯了。

0: 南风。
1: 有了。哎呦，今天摸的什么牌啊？六万。
2: 我说凤姐，你今天兴致不太高啊。
1: 就是啊。哎。
2: 一筒。哎。哎呦，来一张好张。
1: 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啊，我明天出差去一趟嘉兴，你们玩吧。
1: 阿芳在楼上，让他帮你收拾东西吧。打牌，打牌。
2: 你们家老刘昨天晚上是没有伺候你啊？
1: 你说什么呢？关你什么事情？
2: 没有伺候你，换人呐。我成
1: 这人就喜欢憨憨的。
2: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我要是全上海最大户的有钱人，我要娶了一方姨太太，就算她是貌美天仙，整天给我摆张棺材。

0: 我看你这张嘴，我明儿就把它修了。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哎呦，我这张嘴！呸！打牌，打牌，打牌！哎呦，无比！死了，你能出张好牌吗？
1: 哎呦，不好意思，张大大，我糊了。
0: 哎，马志荣，你诚心给我添堵是吧？嗯。

0: 能不能清醒一点啊？好好听我说。
1: 嗯。
0: 你最近抽的太多了，你再这么抽下去的话，那点利钱都被你抽光了。这东西现在贵着呢。
1: 哎呦，钱算什么东西？刘汉民有的是钱。反正我不花也给那小寡妇花了。听白玫瑰说，他这房租还是刘汉民给他的。这下好，我左手送出去，右手收回来，简直笑死人了。
0: 即便是这样，那你也得为自己做长远打算，不是？
1: 哎呀，好了，不要烦我了，让我睡一会儿。等一下把我送回家啊。
0: 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对你好的人就我一个。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还不是为了那点钱吗？
0: 钱不钱的咱们甭提，就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看来我得抓紧时间弄那小白骨精。事成之后，你怎么谢我呀？
1: 等你把事儿办成了再说。到时候，你要我怎么谢，我就怎么谢。

0: 马老板，你今天来找我是当明星、拍杂志，去跟老板吃饭，还是去你的舞厅当头牌啊？如果是为了说这些的话，你可以不用说，我通通都不会做。我的留声机也已经修好了。
1: 郭小姐，你给我走！马老板，郭小姐，郭小姐，你给我走！廖小姐，马志荣，你在这儿干嘛呢？

0: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来干嘛？
1: 杨小姐，我们来一下。马志荣，我嫂子凤兰好心好意地把廖小姐介绍给我做女朋友，我喜欢她，我正在追求她，你来捣什么？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让你从这儿给滚出去。
0: 你好笑不啦？这个地方谁都可以来，怎么我出去你不滚出去？好笑。
1: 我告诉你马志荣，胡凤兰在你的破舞厅投了十根金条，这事儿就我知道。你今儿不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明儿我就带着我哥到你的破舞厅把金条给拿回来。
0: 慕白，哟，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我知道你在追他呀，全楼的人都知道你在追他。你追他就拿一根玫瑰，太少了。哎，我给你准备好花。你花？哎呀，拿着，别客气。哎呦，慢慢追，真般配。慢慢聊。哎，走吧，走吧。
1: 廖小姐，这花是送给你的，你心情不大好是吧？
2: 谢谢你，徐先生，真的谢谢你。
1: 哦，这小子就是个流氓。下次要是他再欺负你，告诉我，我就把那破五天给砸了。
2: 我累了。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歇着吧。哎，那我走了，廖小姐。哎，再见，廖小姐。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说。
0: 你在我舞厅投资十根金条的事儿，苏慕白怎么知道呀？
1: 屁话，我哪来的钱啊？我的钱还不是要从账上支，他怎么会不知道？
0: 哎呀，小姑娘，你又不怕他告诉刘汉明，刘汉明再到我的舞厅一定把我十根金条拿走啊？
1: 哎呦，放心好了，我老早跟苏慕白说好了啊。哎呦，
0: 这个事情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1: 哎，对了。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0: 就刚才啊。
1: 刚才在哪儿啊？
0: 就在那个小狐狸精家里。

0: 我怎么？你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要不是苏慕白的话，我早就被马静蓉给欺负了。是吧？这个真实在太坏了！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你知道他跑到隔壁去了。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听
1: 我想你呢。
2: 好啊，我会尽快回去的。

0: 车，马启东。我起来了，刘汉明回来了，快点，快点！
1: 这刘汉明回来了。

0: 汉明，你回来啦！回来了。哎，阿芳不在家吗？哦，阿芳在大宝去老宅子看你娘去了。来，
1: 怎么没打牌啊？哦，这几天玩的有点累了，想歇一歇。
0: 怎么，你想打牌啊？我没那闲心。
1: 哦，对了，给你带来你喜欢的礼物。哎呦，难得你还惦记着我。哎，你的行李箱呢？哦，在楼下车里。我给老太太也带了点礼物，趁机会我们一起下去，到老宅子看望他们。哦，
0: 算了，我就不去了。你娘又不喜欢我，到时候我去了她又要不开心。你自己去好了。也好。
1: 那我一个人去。哎，老公，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随时都有可能。啊！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

0: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

0: 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3: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4: 三对母幼2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5: 洗脚。
4: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能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5: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4: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5: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4: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6: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7: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8: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郭香妹妹，你说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卷到这种场面里面呢？你肯定吓死了啊！哎呀，可惜汉明去老宅子了，他要是在家的话，我肯定叫他过来帮帮你的呀。嗯，
1: 哎，刘太太，什么叫无缘无故啊？你没听清，明明是人家陈律师背着自己的太太偷偷帮廖小姐投资挣钱，没想到亏了呀，债主才偷偷上门的嘛。
0: 你们别瞎说！明明是我信得过国香，国香才信得过郝辉的。哎，陈太太这话说的逻辑性可真强啊！不过这廖小姐跟陈先生的关系也行了，
1: 不一般啊。
0: 读过几页书啊，就跟人家说什么逻辑不逻辑的，人家那叫你情我愿，相什么逻辑啊？
2: 也多，应该赔进去的到底是谁的钱？
0: 不过这廖小姐有钱啊，
3: 廖小姐是身价不菲，咱们怎么能比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国香妹妹多有钱啊，做投资做买卖赔一点赚一点无所谓的呀。那我们不一样啊，你们想啊，万一我们赔了，受得起这个连累吗啦？
1: 对呀。
0: 好了好了好了，走了，打牌去。妹妹，不要太伤心，保重啊。
4: 阿芳，走。

0: 跟小寡妇一起做生意，不祥之人。
1: 走。这么说，陈太太太可怜了。哎，等等我啊！
2: 哭有什么用呢？

0: 不祥之人，说我是不祥之人，那些货色就该撕烂他们的嘴。我是豁出去了，以后再让我听到了，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几张银票死不了人的，陈浩辉这样也好，赚不到钱我还赚不到人吗？
1: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小姐呀，你这走路是要长眼睛的，晓得吧？

0: 悠着，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1: 哎，凤姐，你说他好不容易得点抚恤金吧，这还被人给骗了。哎，
0: 被谁骗去啊？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被陈大律师啊。哎呀，
0: 不知道别乱说啊。
1: 我怎么乱说了？
0: 人家还不知道什么关系呢。
3: 就是。
4: 哎，柳塔塔，不是我要说你哦，像这样的狐狸精，哎，租房子时候可是眼睛要睁睁大的，
1: 对，
4: 怎么可以租给这样的狐狸精？
3: 就是这样，都快给我炸了呀！
4: 完了！哎，开玩笑！
5: 大凤姐，那你怎么少一个人呢？
1: 注意呀！
6: 国香，
7: 阿明，你回来了又去哪了？
6: 我去了一趟老宅子，去看望一下我的老母，因为我想你，我就回来了。国香，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了。
7: 你不知道，你知道什么？
6: 我真的都知道了，你受了很大的委屈。
7: 他们说我是不祥之人。
6: 他们都是乌鸦之嘴，不要听他们的。我会保护你的。好了好了，国祥，放心吧，有我在，我会把这事情处理得非常好，我会给你个圆满的交代。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啊。

想好路。

0: 哎呦，苦了苦了啊！好孩子，好孩子，阿芳，你给我听着，从现在开始，你见到廖小姐，要逼供逼进，去，赔个不是。你的去留取决于她，你懂吗？
1: 是，我晓得了。
0: 谁是主人你都不知道，还配做佣人？
2: 好了，大宝啊！大早上的，你们夫妻来找我，有事吗？本来昨天晚上就应该来，但是我查了一下黄历，今天才是黄道吉日。哎呀，这昨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今天呢，当然，我们就马上过来了。
0: 我有些没听明白，妹妹，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放心，我们两个昨天晚上都已经商量好了，既然汉明这么放不下你，你就干脆嫁过来，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好吧？说得对，说得对。我想，虽然我不能明媒正娶让你当正房，但是这个婚礼我一定搞得非常体面。 到时候我们就搬到一起住，我们还可以选一套房子，佳佳就当成我亲生女儿。哎呀，对了，干脆让佳佳改姓姓刘，你就是刘家的太太，她就是刘家的大小姐。大小姐，啊，
1: 是呀，妹妹，我跟你说啊，汉明对我啊，都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你就别想了，就这么定了，听他的，嫁过来啊！
3: 汉明，谢谢你为我想的这么周到。可是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要为先夫守三年，谁也不嫁。
0: 国强，国强，
1: 好吗？看茶。
0: 国强，
1: 萧寡妇，我可让她进门就已经不错了，这么不识抬举，什么东西啊！
2: 哎呀，说话放尊重点吧。
1: 哎呀，汉民，你没有看出来啊？他在装模作样的拿捏你，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哼，
2: 说不定哪天我死。
1: 我那坟头上的土还没干，你就欢天喜地的改嫁了？你说什么呢？你没听见呢？人家刚说完，为先夫守孝三年，动动脑筋吧你。哎，汉民，刘汉民，哎呦，我算是看出来了，反正在你心里，他就是一朵花儿，怎么样都是好的。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小寡妇能守孝几年啊！什么东西！

0: 这刘先生倒是真心实意的，只是这个胡凤兰心地歹毒。你要是嫁过去，阿拉是没好日子过啊。
1: 老师说我弹钢琴很有天赋呢。是啊，老师跟妈妈说过好多次，你是钢琴天才呢。我的宝贝一定有出息。佳佳去睡觉了哈。
2: 嗯，妈妈晚安。嗯。
1: 太太，佳佳的钢琴老师推荐佳佳去拜那国际大师，要花好大一笔费用。
2: 他老师跟我说过。 要想佳佳真有出息，不但要拜大师，更要有一架好的钢琴才行。

0: 看谁呢？
1: 看谁？
0: 啊？
1: 没看谁。
0: 你不上班啊？
1: 我上不上班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去。
0: 哎呀，你不上班，你给我调调啊！
1: 谁说我不上班？我这不就是上班吗？
0: 哎，姐夫给我调调呗。哎，我最近。

0: 要想让妈妈给你买一架新钢琴吗？
1: 嗯，可是老师说挺贵的。
0: 没关系的，只要佳佳喜欢，妈妈就给你买，好不好？
1: 嗯，好，谢谢妈妈。
0: 来，你们上学去。

0: 我想，我知道那天的事情我惹你不高兴，但你也不能一见着我就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1: 我哪有啊，你多心了。
0: 国祥，我希望你理解我，毕竟我有个儿子，我怎么离婚呢？

0: 哎，对，
1: 这个送给你，喜欢吗？嗯，
2: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那是最后一次，这次我不会受伤的。
1: 国强，我找到这些东西真是不容易，这些东西跟你是如此的相配。
2: 我不要。
1: 国强，我希望你。
3: 哎呦，回来了哟，家里有客人。哎呦，刘老板好。
2: 怎么，我叫你去办的事情办好了吗？
3: 哎呀，原来典当的那些首饰是购买那架钢琴的，没想到这批钢琴还特紧缺，只剩一架了。这老板说已经有人订了，然后还加了价，我怎么说他都不肯给我们。哎呦，
1: 什么钢琴？
3: 我们佳佳，他们的校长推荐他跟一个国际大师学琴，还要去参加法国的钢琴大赛。哎呦，就说我们家这架钢琴太旧了，要换。哎呦，这钢琴真是闹得真，
1: 真是好孩子，天才啊！真是有什么样的妈，有什么样的女儿。
2: 何妈，
1: 国强，你放心吧。这事情交给我。
2: 你怎么当着哈明面说我们家的闹心事呢？
1: 国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一家人不能说两家话了。
2: 先生，国强不想让你为难。
1: 国强啊，你说我给你买了那么多戒指项链，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却当了，而且又当不了好价钱，你真是小傻蛋。好吗，把当票和银行的地址给我。
2: 别，先生，我不能给你添麻烦吗？
1: 国强，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吗？只要你天天高兴，我为你做什么都开心。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开心点。

0: 哎，就把它。哦，好好好。刘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太厉害了。
1: 不是说买不到吗？你是怎么？
2: 我和琴行老板说了，我说我要买一架钢琴送给我未来的妻子，这关系到我个人的幸福。
1: 你乱讲，没个正经。
2: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国强，我要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所以我给琴行开了个双倍的价钱，值啊，太值了。
1: 我该说你精明还是傻呢？这批买不到可以等下批嘛，平白多花了这么多钱。
2: 我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个傻的，但我想不是我。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你的那些首饰经过外国人的手，我怕你嫌弃不干净，所以我就送到珠宝店保养和清洗，过些日子他们会派人送过来的。
1: 汉明，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2: 国强，现在还不开心吗？笑着，笑着给我看。
1: 有什么好开心的？
2: 国强，
1: 汉明，再给我多一段时间好吗？
2: 你疯了！
3: 你才疯了呢！你给他买钢琴了是吧？还想瞒着我？哎，全楼上下都知道了。
2: 谁瞒着你呀？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但买了钢琴，而且我是双倍的钱。
3: 刘汉明。

0: 你说家里钱是怎么来的？你赚的？
1: 还是你娘家带来的？刘汉民，哎，我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钱用。你倒好啊，在外面花天酒地，颐指千金的养那个小寡妇。
0: 对，钱是我赚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1: 好啊，你这么有钱是吧？
0: 那这个月的家用我要双倍，没问题。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从明天这一刻起，你不要再以我的名义到珠宝行去赊账。今天我亏了去了一趟珠宝行，否则一年你赊多少账？
1: 你去珠宝行干什么？
0: 你管不着我。
1: 哦，又给廖国香去买东西了是吧？
0: 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你给我听好了，你所有的零花钱，我全部交给阿芳，到那时候你连一分钱也拿不到。

0: 姐姐来了，喝点什么吗？喝杯咖啡吧。
1: 咖啡坏嗓子，喝茶。
0: 是吗？好吗？备茶。
1: 哟，这哪些是我男人送的，哪些是你男人送的？
0: 先夫送我的都不在这里，这些不过是朋友送的小礼物而已啊。
1: 哦，钢琴也是朋友送的。
0: 虽然受之有愧，但是却是不公。
1: 老东西，对你还真是舍不得。
0: 刘老板和刘太太都是大方爽朗的人。
1: 你在讽刺我啊？
0: 我哪敢呀，要不是刘太太大方，又怎么会肯把丈夫分给我一半呢？
1: 你就是个妖精。
0: 承蒙夸奖。
2: 廖国兴，我问你，
1: 你是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啊？
0: 姐姐，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要为先夫守三年，如今还不满半年呢。
1: 我求你了，你们俩就痛痛快快在一起行不行啊？
0: 为什么？
1: 我还不知道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越得不到的越是要得到，拼了命的也要去争去抢，得到了以后呢，就没了兴趣了，一直到最后眼见心烦。你倒是深知其意。
0: 姐姐今天来，该不是为了说这个的吧？
1: 妹妹手段高明，姐姐我自愧不如。妹妹，就算姐姐我求你了，你告诉我，我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离开这里吧？
0: 我离开了，你先生就不会找我了吗？姐姐，我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不更安全？
1: 廖国相，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你真是个妖精你！
3: 刘太太。

0: 妈，你是哪里人呀？
1: 上海人呐。哦。
0: 哎呦，阿芳，你干什么呀？我让你做菜，你怎么帮何妈打起手来了？那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开饭啊？厨房要轮着用的呀。
2: 不是的，太太，是何妈自己说要搭手帮我做的。
0: 不好意思啊，何妈，你这个小孩子就是不懂事，你怎么让何妈帮我们家做菜呢？再说了，何妈做的菜老爷一定爱吃吧。行，那你们俩做吧。何妈少放点糖啊，我们家老爷不爱吃甜的。

来了。看到了吧？我亲手为你做的西洋菜。

0: 这钢琴好漂亮，比原来好弹多了。
1: 木白叔叔今天也给佳佳带了礼物呢。佳佳呀，你想不想要个爸爸？
0: 当然想了，我当然想要个爸爸了。
2: 太太，今天这架势，这胡凤兰在搞什么鬼呀？她不会想和你和平相处吧？
1: 刘汉明要是领他的情，他转身就得上我侍卫；要是不领他的情，恐怕浪埋怨的也是我呢。
2: 太太的心思真细呀。

0: 好吃吗？
1: 没什么特别的。
0: 哟，这你就偏心了。这是我专门向国香妹妹学来的。
1: 你跟她？
0: 对呀，我觉得我跟她蛮有共同语言的，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呢？

0: 郭襄，现在也就只有你想着我了。
1: 也没什么，只是做了一些你平时爱吃的糕点过来看你。
0: 说实话，我现在也就是勉强能吃得起饭了，其他的什么都不敢想了。幸亏房租还是交了一整年的，不然我现在连住哪儿都不知道。

0: 姐姐，你别想多了，谁家没个艰难的时候呢？陈律师他还是没消息吗？
1: 这个该死的混蛋，他欠的外债全都赖在我头上了，我现在把所有首饰细软都卖了，已经还了七七八八了，可还是见不着他人了。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

0: 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

0: 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外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 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客官里边请。

0: 三对母幼两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1: 洗脚。
0: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冷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1: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0: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1: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0: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2: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3: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就没这资格。
4: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型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看清楚了，真是姓马的。
1: 那还有假呀？他们没看见我，我这两位狗男女丑，光天化日之下，居然不怕刘先生回来，我真是两个混账东西，
0: 真是疯了。
2: 这是一样的吧？
3: 你看看，你看看，快点啊，拿去啊！

0: 好像是一样的啊！我说什么来着？哎呀，还真被你找到了！马志柔，我还是有点担心哎。你说，万一刘汉明发现这个是假的，我这不是要出大事吗？
1: 你担心什么呀？
0: 那个老东西心都不在你这儿，又不给你钱花，改天他跟那个小狐狸精跑了，你总得给自己留点家当吧？不是，那万一他真的发现了，我这是要闯大祸的呀！
1: 我这不是找了个最小的吗？
0: 哎呀，根本最小的也是很值钱的呀！
1: 赶紧，砸呀！
0: 我啊，哎呦，算了，我不敢的，还是你砸吧。

0: 去啊？按计划来啊。
1: 哦。
0: 碎了碎了，那是古董，你知道我花多少金条买来的？把你卖了都不值啊！
1: 老爷，太太，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小心，你把我卖了吗？
0: 看你那个蠢货！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新买卖人口？

0: 阿芳，还不滚出去！站在这里让老爷心烦啊！
1: 谢谢老爷，谢谢太太。哎呦，
0: 老公，
1: 干啥？
0: 别生气嘛，东西都已经没了，你生气不是伤你自己的身子吗？
1: 哟呵。 你倒跑这装好人来了，是不是？那是古董。真是什么样的主子有什么样的仆人。
0: 哎呀，我知道你喜欢隔壁小寡妇那种又温柔又贤惠、心灵手巧的女人，我这不是在学吗？
1: 又来了，是不是？

先生，怎么了？你不知道，把我气坏了。我一个古董，给我砸了10根金条啊！

0: 没事，放心吧，我今天真的开心，难得我这么开心。哎呀，好久，我想，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喝酒的情形吗？
1: 什么时候啊？你真的不记得了？啊？如果我们的相遇能够早几年，又或是晚几年，你觉得？
0: 不晚不晚，正是时候。无论什么时候我与你相遇，都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幸运。真的，国强，我说的是心里话。
1: 送给你，
0: 先生，你已经送我很多贵重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收了。国强，打开看看，打开，打开。国强，我知道你平时很少带这些东西，但是它做工真的很细致，我不忍心就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1: 真的很漂亮，但是童心，我不太好说吧，你还是给他吧。他也配？哼！
0: 哎，你别这么说，凤姐的性子是急躁了些，但是她也是因为太在乎你的缘故啊。国祥，你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真可爱。
1: 我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你是在笑话我傻吗？我怎么敢呢？说真的，不早了，他一定等着你，盼着你呢。你也该回去了。怎么可能？我刚出来的时候，这家伙花枝招展的，你说跳个舞，喷了半瓶香水，跟我说。
0: 去百乐门去跳舞，天不亮都不再回来，这什么人呢？
1: 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家大宝还没有家家大呢，他身为一个母亲，他放心吗？
0: 我倒希望他少接触大宝。你不知道，他现在大烟瘾越来越严重了。
1: 天哪，怎么会这样啊？
0: 还有更恶劣的事情。

汉民，我不想站在背后说人家是非。更何况，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说别的。汉民，我想你帮我一个忙。

0: 心，看见我心爱的人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呢？啊，
1: 你不懂，我就是不愿意人家觉得我是因为你才和你走得这么近的。
0: 男人养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1: 你有这份心意，我很开心，但是我真的很想证明我自己，我也想让佳佳觉得骄傲，而且我也想你知道。
0: 好，我答应，我给你留心好了。你放心，只要你需要我做的，我甘心情愿去做。好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记在脑子里了。国祥。谁呀？这又是谁呀？
2: 帅哥姐。哎，
0: 阿芳。
3: 开门。
4: 我们家小少爷生病了。
0: 你说什么？大宝怎么了？我这刚出来才几个小时，你是怎么带少爷的？
3: 我们先去看孩子吧。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0: 没事吧？
3: 姐，没事的，孩子会好的。
0: 国祥，谢谢你。

0: 现在不早了，我先走了。
1: 回去了。我想，我今天深深的感觉，一个男人，无论年纪有多大，都需要女人关心、知冷知热的关照。以前我一直认为我很关照你，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呀。你说孩子都病成这样，他在外面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不行，我非得跟他离婚不可。我想，真的对不起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0: 你别这么说，我心里都明白。
1: 我想，嫁给我吧，我真的好爱你，我要和你过一辈子。
0: 阿明，你别这样，我不会不明不白的。
1: 我会给你身份，你要一切我都给你。
0: 我不给任何人做想。
1: 我马上和他离婚，娶你做唯一的刘太太。

0: 告诉你，我现在一天都不想见到你，我想你脏。你知不知道，在背地里你干了什么事情，让我害羞？滚！
1: 我脏。

0: 你干什么去了？你还知道回来啊？孩子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知不知道？
1: 大宝，大宝，你怎么样了？
2: 别在这假思想了，
0: 滚！
1: 我假思想，那还不是被你逼的？
0: 我告诉你，从现在一刻起，你给我听好了，不想过就好合好散。 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满足你。
1: 刘汉民。 你想跟我鱼死网破是吧？我告诉你，只要我胡凤兰还活着一天。

0: 请慢用，
1: 谢谢。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黑咖啡。
2: 这么长时间你一点音讯都没有，我都不知道你是死还是活，你就不能想办法报个平安给我吗？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
1: 国家，我把你给我的钱全部都赔掉了，我如果不赚回来，我哪还有脸再见你？
2: 虽然那些是我所有的财产，但是我可以一分钱不要。因为最重要的是你。
1: 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明天我会把你的钱双倍还给你。
2: 你现在还有去律师的工作吗？
1: 当然，律师楼我已经重新开张了，而且我现在不单单只是一名律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恒业公司的股东，是董事。
2: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回来了就好。

0: 太太。在外边做事很辛苦吧？
1: 还好吧，还能应付得来。
0: 照我说呀，你这是何苦呢？我们家又不是没钱。
1: 何妈，工作能让我心情好点。佳佳呢？
2: 哦，吃过晚饭，跟大宝出去玩了。你晚饭吃了吗？
1: 我不吃了。我刚才遇到了陈浩哥。
0: 什么？你没把你的钱要回来，他还有脸见你？
1: 好了，不说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廖国香一直相信这句话，因为他了解陈浩辉，这个男人自尊心强，死要面子，落魄时一定会消失，得意时必会归来。只是这次，他可不该只收利息

0: 小姐，你的茶很好喝，非常喜欢。
1: 谢谢你。
0: 啊，廖小姐。在傍晚时候，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0: 谢谢你，保罗。晚安。
1: 晚安，早点休息。很遗憾，明天见不到你。希望后天早点来。
0: 我也一样。
1: 梁小姐，我想我问你几次，很久了，我可以找你过山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这么说，我很开心。晚安。
1: 晚安。

0: 伯清，这么晚了，你才回来，多危险呐！
1: 今晚是李氏大人送我回来的，没办法，明天有一份翻译文件赶着，明天要用。我要接你，你不让，却让他来送你。我也不想嘛，他又是我老板，又是我长辈，一番好意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
0: 我这是为你担心呢。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好吗？明天晚上我请你吃西餐，总有时间吧？明天不行，我这几天都非常忙。
1: 我从一开始就跟你说，这个工作不干了，你就是不听。汉明，别这样嘛。等我发了薪水了，请你和大宝一起去看电影。
0: 傻样的，但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咱们，我出去了。
1: 哎，带上清凉油。这外面天那么热，小心中暑啊。
0: 要是李焕明问起，你记得别说我今天请的假。
1: 你放心，我知道。
0: 我走了。

0: 怎么样，这东西好玩吗？好玩。那行，咱接着打。 对不对？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玩的，继续吧。

0: 太太，哎呀，回来呢。我说过不用等你吗？你们先睡就好了。
1: 我等你是想告诉你，刘老板今天来找了你两次，刚才10点多钟还来敲门，说无论你几点钟回来，都要向他交代一声。
0: 交代？

0: 天了。
1: 你等我一天也不能进来。
0: 我想问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
0: 不是你躲着我干什么？你清楚，你问，你说你躲着我干什么？你说清楚。跟他是
2: 小贱人，竟然在这儿勾引我老公，冻结了。
0: 干什么？你疯了你啊！
2: 你给我让开！
0: 你干什么？
2: 你个小贱人！你让开！
0: 快走！
2: 你个小贱人！
0: 好了，小点声。

0: 我得告诉您件事儿，今天下午有人送来一大堆的水果，说是一个叫宝先生的人送的。
1: 刘浩明找过我没有？
0: 哎呦，他呀，一天敲三次门，雷打不动。哦，今天下午陈浩辉来敲过门。
1: 陈浩辉。

0: Hi, Paul.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他是我的朋友陈浩辉陈律师，他是我老板保罗李律师。
1: 你好，很请您，很高兴。
2: 你好。
0: 这是他教会我打羽毛球的。你们两个要不要打一场？
2: 不要了，你们玩吧。
0: 那好吧，保罗，我们接着打。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

0: 上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

0: 极旋血战，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

0: 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

0: 四种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多云，21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转阴，2到15度。盈津多云，18到28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岳西阵雨，15到20度。

0: 23度。达州阵雨转晴，21到27度。大邑多云转晴，19到30度。德昌阵雨，18到25度。延边阵雨，20到28度。君连多云转晴，20到29度。古蔺阵雨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
1: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2: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3: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伯祥，伯祥，你知道刚才我很不高兴。
1: 为什么？
0: 那个洋鬼子一直对你眉来眼去。
1: 浩辉，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上司，我的朋友。
0: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
1: 我们在一起，
0: 不是吗？我有家不回，这不都是为了你？
1: 我把你当做朋友，很好很好的那种。
0: 朋友？原来你只是把我当做朋友。不管你怎么想，我做不到。
1: 我立誓了，要为佳佳她爸爸守孝三年，暂时不会接触任何人。
0: 佳佳是怎么回事，我还不清楚吗？国祥，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人。
1: 如果我让你误会了，那么我道歉。
0: 你别忘了，你曾经告诉过我，说我不了解我自己。我承认，但是我现在清醒了。但我现在想问你一句，你对你身边其他的男人你都了解吗？
1: 我还没想过要和任何男人生活在一起，我干嘛要去了解啊？

0: 能到这儿来敲门。
1: 常辉，
0: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
1: 怎么会知道？

0: 陈浩辉不是为一个最佳选择，但廖国香有自己的想法。
1: 其实鞋子合不合脚，要看怎么穿。

0: 哟，刘老板，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国香今天晚上几点钟回来？
0: 哟，国香最近经常早出晚归的，昨天晚上我带着佳佳很早就睡了，不清楚她具体几点钟回来的。今天早晨，她只是说了一句晚上不回来吃饭，别的什么也没说。
1: 你够圆滑的。
0: 刘老板，您有什么事我一定转告他。这会儿我就要出门接佳佳了，就不请您进来了。

0: 哟，这张老脸一脸不高兴啊，谁惹你了啦？
1: 你要抽回你自己房间抽去，你死活都没人管你。但是有一点，你别影响我的生活。
0: 你的生活是你跟那个几天都见不着一面的小贱人的生活。
1: 闭嘴！
0: 呦，哎，刘老板，你这就生气了？你应该去打听打听现在全楼上下是怎么说你的。
1: 他们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0: 还真是好话。No, 我告诉你，吴玉梅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刘老板呢，偷鸡不成蚀把米，两个人啊，傻到一块儿去了。

陈浩辉回家的吴玉梅完全失望了。她明白自己离不开陈浩辉，但她不知道变了心的男人早就长了翅膀，留下的她哭着是错，坐着是错，呼吸都是错。

0: 候，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你。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第一次不喜欢就在会的还给你。
1: 我会等你的，杭州是人间天堂，你一定会喜欢。
0: 对于我来说，教你的地方才是地堂。

0: 今天领事大人怎么放得下心让你自己回来呢？
1: 保罗不在上海。
0: 国兴，我提醒你，我希望你尊重我，在尊重我的同时也是尊重你自己。
1: 先生，你是个有妇之夫，我也说过了，我不做姨太太的。
2: 你是不是在逼我？
0: 好啊，你答应我，我离婚第二天你就嫁给我，你敢答应吗？
1: 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承诺，不是未来，而是安全感。
0: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0: 呀！哎，刘汉民不被待见，你那干嘛那么高兴啊？
1: 我这不是替你高兴吗？想当初那个小狐狸精跟刘汉民把你欺负成什么样啊？
0: 哎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现在是有机会下手了，你心里偷着乐吧？
1: 我没有啊，你别瞎说。

0: 是吗？把衣服脱了。
1: 怎么说着说又脱衣服啊？
0: 你自己脱还是我给你脱？
1: 我脱，我脱。
0: 你自己来，你自己来个屁呀、啊、你！你贱男人，

0: 经爱过我们。
1: 爱过，想起来我的确很卑鄙。当初跟你结婚就是为了报答你对我的好。
0: 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十几年的感情。
2: 吴玉梅，
3: 我求你了行吗？我们之间能不能不要再谈感情的事儿？是你哪儿都做得非常好，你没错，全是我的错。我再也不能自己骗自己，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对我们都是一种伤害。
0: 后悔，后悔，我求你，你别走，留下我一个人可怎么过呀？
1: 我的心已经不在你这儿了，留下来只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烦恼。把房本留好，上面写的你的名字。

0: 谁送的礼物啊？是有人留在门房，那上面呢还有一个帖子，说是给您的。
1: 我知道了，把花养起来吧。哎，
0: 看礼物。哇！
2: 妈，你看，好漂亮，好漂亮的一个娃娃，
3: 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 surprise。
1: 钢琴老师有教英文吗？
2: 是保罗伯伯教的。那一天我们去逛街，妈妈换衣服的时候，保罗伯伯就付了钱。我问为什么，他说这叫 surprise。
0: 这也是够精的，咱这公寓里的女人这一路上有看的有问的，反正我也不知道，也问不出个啥。
1: 既然他们愿意猜，就慢慢猜好了。
4: 国香，外面有人找你。
1: 哦，好的，谢谢你。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我来给你送花。
1: 你怎么可以把花带到这里呢？这里是我办公的地方。
2: 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跟门口的外国人一说我要给你献花，他马上就让我进来了。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想我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跟吴玉梅已经谈过了，我会搬出去住，而且我在你住的别墅旁边又买了一幢。我认为你应该是这幢别墅的唯一的女主人。什么？你跟吴玉梅说了什么？ 我们俩谈的，我会付给她生活费，但是我会和你一起生活。一年以后我们会正式离婚，正好也算给她一个缓和期吧。我想，这应该也是你的意思吧？
1: 我的意思？这是我的意思吗？我什么时候有说过？

0: 好吧。东西收拾得怎么样了？
1: 能放心吧，换洗衣服，常用药物，糖果点心，还有给乡下人带的那些礼物，我整整收拾了三个箱子来。嗯，
0: 那就好。这次你和大宝他们下去啊，估计得待一段时间。记住我说的话，除了我，谁接你们也不要和他们走。
1: 我晓得了。那太太呢？
0: 你说呢？
1: 晓得了。
2: 老板，我来了。哦，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到了底下照顾好大宝，记住我说过的话。
2: 明白。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胡凤兰看透了别人，却看不透自己。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凄凉，但她也要守住这一切，哪怕守到死。

0: 我说凤姐，你这菜都一口没吃呢，这红酒都喝了两瓶了，少喝点，少喝点。我跟你说啊，刘汉明这个老东西最近一直奇奇怪怪、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哎，我今天睡到下午就要起来，你想到怎么回事吗？大宝没了。
1: 不见了，家里面东西也少了一大半，你晓得吧？真的假的？你说奇怪，
0: 那你还有心思找我喝酒啊？哎，为什么不喝酒啊？啊，事情是刘汉明搞出来的，我为什么不去办？我为什么不喝酒啊？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还要去百乐门跳舞去嘞。哎，凤姐，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
1: 什么奇怪？哎，大宝是我生的。

0: 大半夜的也不睡觉，装神弄鬼干什么？我问你，儿子被你送到哪里去了？
1: 送到乡下去了，事发突然，没来得及告诉你。
0: 你看看你，啊，你现在这副是什么德行啊？哎呀，以前真是没想到，我们刘老板竟然是这么痴情的一个人啊！廖国香不理你，你就活不下去了是吧？你以为把儿子送到乡下去，把苏慕白支走，他就会回心转意？我告诉你，你太不了解他了，他那种女人野心大着呢。
1: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吗？我实话告诉你，把他送到乡下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把这间房子抵押了。我去了一趟赌场。
0: 你输了多少钱啊？
1: 我头脑一热，把身上钱全输光了，银行的存款、股票、存在朋友家的古董字画，我全卖了，才还上一部分。
0: 刘汉民，你脑子坏掉了？你没事去赌场干什么？你发什么神经病啊？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2: 已经来不及了。
1: 冯兰，我求求你，你能不能把你的私房钱借给我一点点？
2: 我再去一趟赌场，肯定翻回来，翻回来我双倍的还你，好不好？
0: 你打什么如意算盘？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谁让你变成这样的？你找谁去？
1: 你就这样绝情是不是？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就是我

滚，你滚滚滚滚滚！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下别墅，再抱得美人归。刘老板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新生活开始了。

0: 谢谢。领事大人对廖秘书可真好，身在外地还是每天鲜花不断，礼物也一件接一件。
1: 要我说呀，也不一定都是领事大人送的，追我们廖秘书的人可不是少数呢。上次那个律师不也是来送花的吗？
2: 可是廖秘书看不上他。
3: 是啊，
4: 看你们说的我都无地自容了。不过那个律师嘛，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以后再告诉你们。
1: 得了吧，生活丰富多彩有什么不好呢？
4: 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找一个依靠，可是我女儿还那么小，你们不知道一个单身母亲的难处。
0: 哎，廖秘书也不容易，别介意，大家都希望你和你女儿好。
4: 大家一直都很爱护我，很包容我，这份情我会记得。这些小礼物我给你们每人包了一份，放在你们的桌上，你们就带回家好好尝尝。
0: 谢谢。
5: Excuse me, Miss Liao, there's someone outside waiting for you.
4: Okay, thank you.那我先走了。
0: 好。
6: 追廖秘书的人可真多，领事大人都不算啥。
7: 对啊，追他人都是有钱人。

想，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除了那几家药铺和几套别墅之外，

0: 这就是我的大部分的财产，足够我们和佳佳生活一辈子了。即便我们再生几个孩子，也没有问题。我要让你们过得幸福、快乐、富富有余。这太突然了。我想，为了这一切。 我期盼了很久，我想我知道你有顾虑，没问题，我们可以再买一套新的别墅，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安逸，没有任何人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住在上海的话，没问题，我们可以在欧洲任何一个城市买一套房子。我想。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喜欢汉森公寓。国祥，难道我和他们比，我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吗？你想什么呢？我和你是在汉森认识的，那里有那么多温暖的记忆，那么多东西可以回味，我舍不得。
0: 国祥，我是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种话，让我非常感动。国祥，我马上把汉森公寓转到你的名下。
1: 阿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一切财产，包括我的生命，从今天起都是你的了。

0: 这怎么可能？你说刘老板输光了？对呀，他就是这么跟我讲的呀。你说一个堂堂的上海滩一药界大亨，一夜之间输光了全部的家产，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试探我，哎呦！试探你都还是好的，怕就怕他先让我吓到你，然后偷偷的把咱们家都转移走了。
0: 这对狗男女，不要脸，下流，卑鄙，无耻！
1: 好了，不要骂了，你骂他们也听不见。现在要想一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哎呦，我现在哪有什么办法？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我
1: 有办法了，走，
0: 现在马上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妈，这种快点走走走！

呀，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没良心的东西，我走到哪里去啊？我20多岁嫁给你以后，就没想过要离开你，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这里就是我家，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能，我把所有的首饰当了，把钱也都取出来了，这里面一半的钱啊，足够我们把这个房子再买回来，剩下的一半钱呢，足够我们两个人体体面面的过下半辈子日子。老公，我想过了，要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把阿福。

0: 也辞退了，再把你的车子也卖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再去赌了，好吧？
1: 这都是你的私房钱。
0: 这种时候你说什么私房钱？我的钱不也是你给的吗？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是不把这些钱拿出来，我还是你老婆吧？老公，我答应你，以后麻将我也不打了，看戏我也不看了，逛街我也不逛了，再也不乱买东西了。老公，以后你吃苦，我就跟着你一起吃苦，好吧？就算你变成一分钱都没有的叫花子，我这辈子也是跟着你的。我就是留了一样东西给自己，这戒指。结婚的时候你送给我的，我左想右想，我还是没舍得当掉。但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就当掉吧。
1: 这个不能当，凤兰，这个不能当掉。这是我母亲的传家宝，是我母亲送给你的，一定要留着。这个你留着吧，我相信我们会共度难关的。
0: 老公，
1: 凤兰，凤兰，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是的，家门不幸啊，还望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保守秘密。对，其实追回追不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

0: 健康炒过，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张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

0: 葫芦杆子，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

0: 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0: 小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的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7: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8: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9: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通通通。

0: 快！
1: 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李探长，这件事情真的拜托了。是的，家门不幸啊！韩望李探长在这件事情上为我刘某要多少秘密？啊，对对对，其实追回都无关紧要，我就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
1: 好嘞，
0: 哎，再见再见。胡凤兰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她所有做出来的事情都是给我看的。
1: 怎么这么说呢？
0: 我找警察局的一个熟人，他们跟我说。
1: 他以追赃的名义，到当铺去调查，老板一五一十的全都跟我说了，说有一男一女，连说带笑，都已经商量好了。会不会是看错了？说不定那个男的只是普通朋友。怎么可能呢？那马志荣，臭名昭著，谁不认识他？
0: 傻了，谢谢你。胡凤兰，无情无义，更好。这样你心里还能好过一些。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你不开心。国庆，我们打开一瓶酒，祝贺我们新的生活开始，好吗？

0: 呦，总算回来，等你老半天了都。
1: 来嘛，
2: 怎么是你啊？
3: 姐夫的信，
2: 怎么在你这儿？
3: 我捎上来的呀。哦，送信的跟我说，姐夫跟别人聊得热火朝天的，不管怎么叫，就是听不见。
2: 别人？谁啊？
3: 还能有谁啊？我听说啊，他们两个去吃西餐了，就在门口的那个。凤兰姐，我什么都没说啊。

0: 今天喝多了点儿，但是我高兴啊，我真的高兴。
1: 不会喝就别喝那么多了。
0: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2: 马继龙，马继龙，滚过来！
3: 哟，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人多英美好啊！哎呦，这怎么了？
2: 哎呀，真是气死我了！你晓得吧？刘汉民那个老东西，竟然和廖国生到饭店里面去。
3: 你怎么知道的呀？
2: 我怎么会不知道啊？白玫瑰都亲眼看见了，还会有假？
3: 哎呀，不是我说你，我早就说你们俩各玩各的，井水不犯河水。看，还别生气了吧。
2: 话是这样讲的，那这种事情放你身上，你受得了不啦？反正我是受不了。你去给我找几个人来，跟我到饭店去一趟，看我不好好收拾他们。
3: 去饭店？
2: 对呀，捉奸在床呀！走，赶紧走呀！
3: 舍不得，舍不得，捉奸这种事情，脸对脸的多尴尬呀，又不显得高级。照我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既然你把这气出，又让他特别没面子。
2: 什么主意？
3: 你看，你看。
2: 说，小心点。你先坐下啊。
0: 我先。
2: 你先坐啊。
0: 我先。
2: 你先坐。

0: 我想，阿明，我想，要不要喝杯水？
1: 不要，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张床上。阿明，
0: 我想，你装醉。
2: 国强，好啊，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国强，谁？
3: 法租界的巡警，您是刘汉民先生？
4: 我是。什么事情？
3: 您停在楼下的车被砸了。
4: 我的车被砸了？
3: 对。
4: 怎么可能？
3: 您下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4: 我司机在楼下。
3: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找到司机，还是请您给我们下去看一下。

0: 太太，今天晚上胡凤兰来过两次，她说一定要请你吃饭。
1: 我知道了，你先去睡吧。

0: 妹妹，这是我昨天晚上亲手做的一桌子菜，用的都是最好的食材，最深的用心，我都等了你一天了。
1: 姐姐是想教我怎么做菜吗？啊，
0: 不是，我就是想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1: 我想要的你给不了。
0: 妹妹，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我现在就是想留住大宝他爹。他好像已经忘了你所怀念的过往曾经了。
1: 就算他再绝情、再无耻，我也要紧紧和他拴在一起。姐姐，你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我不懂爱情，你懂。我想，我开始慢慢的学会，一点一点开始懂得。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可我想知道的是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还在选呢。
0: 你这个贱人！
1: 你别以为我没看见，我告诉你，一天晚上我都看见了。你把他灌醉了，然后带到饭店里面去睡觉去了。姐姐，我想劝你一句：身为女人，无论是对待家里的丈夫，还是外面的情人，到最后靠得住的，还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少假惺惺，
0: 还不是你从中挑拨啊！
2: 挑拨？哪一次啊？是马志龙大白天的和你在这里演春宫，还是你偷自己家的古董出去卖被人撞见？
1: 廖国香，你这个贱货！没想到你这么伶牙俐齿，
0: 我告诉你，你少在刘汉明面前出枕头风。就算你说我再多坏话，我的身份也不会变，我还是他明媒正娶的刘太太。姐姐。
1: 我想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在刘汉明面前说你的坏话，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我自己又丑又笨。

0: 骚货，你这个贱货！我告诉你，我早晚要在所有人面前揭开你的真面目，你等着，你的好日子没几天了。
1: 姐姐怎么想怎么做，我也管不着。可现在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可就有人想上门来管一管了。
0: 贱货，你少拿刘汉明来压我！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不要脸的贱货！
2: 不行，你干什么你？
0: 汉明，
3: 没事吧？走走走走走。
0: 汉明，
2: 喂，
0: 汉明，你听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就是个狐狸精啊，汉明！

0: 国强，国强，我求求你千万别过，好不好？我说，他让你过去你就过去啊，你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好。我只是想缓和你一下你们的矛盾，毕竟大宝是他生的，我们以后也不能完全丢开他。
1: 你看他那个样，像做母亲的样吗？好啊好啊，那我以后该怎么办？
0: 好了，国强，国强，你放心，有我在，有我在，我会保护你和佳佳的，好不好？放心吧，放心吧。希望吧，希望他骂过我以后可以消消气，你们可以和平相处。
2: 我行，你听我跟你解释，这样吧，我们尽快搬走好不好？我给你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比你更了解他。就算你退一万步，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不一定还会想出什么鬼点子来。相信我好吗？
3: 廖国香知道。 如果不解决胡凤兰的事情，以后自己一定还有麻烦。他不允许再生任何变故。

0: 妹妹，
1: 凤姐，今天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凤姐来我家一趟可是不容易呢。
0: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两个现在还不是同病相怜。
1: 凤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妹妹，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陈浩辉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呀？
1: 凤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我呢，一直都觉得你是我们全楼上下最实在的一个女人，所以不把实情告诉你，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0: 我想请你看一场好戏，你愿意吗？
1: 找我这么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2: 怎么，不坐下说吗？

0: 黑咖啡。
1: 我不喝。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0: 国家，不至于这么冷淡吧？我知道你为什么躲我。你现在跟那个刘汉民在一起，对吗？
1: 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
0: 那你的生活里，为什么不能是我陈浩辉？
1: 你能不能不再骗自己啊？你已经有一个法国的情人，还有一个很爱你的妻子吴玉梅，你责任重大。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国香，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事儿要告诉你。胡凤兰准备给你一笔钱，而且是一大笔，让你离开刘汉民，否则他会跟你鱼死网破。
1: 胡凤兰，我不要他的钱，随便他吧。
0: 国祥，吴云梅那儿根本就不是问题，我现在跟她已经没有感情了，我随时可以回去跟她离婚。
1: 除了吴云梅，我也不想成为你法国情人的替代品。如果你是想要我的身体的话，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那我跟黑牡丹在你眼里有什么区别？
0: 怎么会是黑牡丹呢？你放心，我会把一切都办好的，我保证。

0: 疼吗？哎，太太，去准备一些点心。
1: 这是，
0: 我要过去一下。
1: 哟，现在整栋公寓都传开了。
0: 去准备一下。

0: 赵国相，没想到你还有脸来我家。
1: 我来都来了，你就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吗？我只想和你开诚布公的聊一聊。

要不是胡凤兰，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你一直跟我说是黑牡丹，我恨他恨得要死，我还跟他打架，可到头来却是你呀。我难道不是一直把你当成好姐妹吗？天底下那么多男人。

男人，你为什么偏偏抢我的一个？姐姐，我不管你信不信，今天我也要跟你说出我的心里话。在这个公寓里面，除了何曼和佳佳，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是把我当成好姐妹吗？你还记得我打官司的事吗？我要是不同意陈浩辉接近我，他不会帮我打这场官司的。但是我可以跟你发誓，我和陈浩辉到今天为止。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为了报答你的恩情，为了让你安心。

0: 你去准备一下，我们要搬家。
1: 搬家？

你是几个晚上没回来的？我就是回来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那当然了，那个贱女人是属貔貅的嘛，只进不出。你管不着。我是不想管呀，可是问题是，你错过了一场好戏呀。

0: 你说你睡觉怎么也不关门啊？门是要给浩辉留着的。哎呦，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来，喝点粥，别跟身体过不去。
1: 吃不下。
0: 我早说了吧，我们两个就是同病相怜。

0: 你到底想不想离婚啊？我哪里想离婚啊？可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事情总有解决的方法的，不要太伤心了啊。东西还是要吃的，来，还是喝点吧。
1: 想我没？想，天天在想。
0: 我让你拿到东西拿来了吗？
1: 当然拿了，不过你要东西干嘛？
0: 我准备转交给一个人打理。
1: 谁呀？
0: 一个女人。

0: 什么呢？
1: 好香啊！
0: 我去拿碗。
2: 我也要喝。
3: 急什么呀？还没熬好。
0: 啊，那我们回来喝。
1: 回来喝，
2: 梦姐。

0: 妹妹，还没想通啊？早就跟你说了，廖国香那个小贱人，嘴上说一套，背地里又做一套，难怪你们家陈浩会被他玩得团团转呢。
1: 凤姐，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0: 我现在跟你一样，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那我替你熬了一点廖国香最喜欢喝的鸡汤，你一会儿给他送过去，然后呢，你就诚心诚意的好好求求他，说不定他真的能放过你们家陈浩。行吧，那我就先走了。你记得啊，这个汤啊，尽快送过去，一会儿就凉了。

0: 太太在楼上，您先喝杯咖啡吧。哟，太太，陈太太送来了你最喜欢吃的松茸鸡汤。
1: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
2: 顾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飞联系了？
1: 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
2: 胡凤兰是去过我家，可是我也不傻，我不可能只听她一个人的。我知道，只有妹妹不再理浩辉了，我才有希望，我的家才有希望。
1: 姐姐，我已经很尽力的去避开那些闲话。你看看我，我都搬家了。
2: 我不听你说这么多，妹妹。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起来再说。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我答应你，
2: 妹妹，你说话要算数。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腰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三对母幼两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8: 洗脚。
7: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冷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
8: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人。
7: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8: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7: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熊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9: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10: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11: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胡湘妹妹，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姐姐，你先起来吧。姐姐，你是不是又听了胡凤兰说了什么？她都胡说。今天我就想求你一件事儿。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千万不要再跟浩辉联系了！你能不能答应我？
1: 姐姐，你先起来吧，起来再说。
0: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好，我答应你。妹妹，你说话要算数。 我在这里谢谢妹妹了，姐姐，妹妹姐姐。

美死了，他甚至不知道谁害死了自己。在这一场较量中，善良成了邪恶的牺牲品。

0: 慕白，什么事情这么慌张？
1: 别墅里边出事了。
2: 你说什么？
1: 警察局的人都去了，听说是外面死了两个人。

0: 好了，我想，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想，恐怕今日你自己要住在里面了。好了，佳佳，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想，一定要振作起来，好不好？我想，你会挺得住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就要去面对。好了好了。哎呀，这房子够大够宽敞吧？楼上有4间卧室呢，肯定够用的。 这个台灯不行吧？这要换的。这个沙发我也不喜欢，这个也要换。哦，还有这个钢琴，我们家大宝又不用钢琴了了。这样吧，搬走的时候你一块带去好了，我嫌它占地方。妹妹，我们家汉明呢是心软的人，我也是。 所以我们不会马上就赶你走的，你可以暂时住在这里，啊？
2: 替我谢谢你了吧？
1: 哎呦，谢他干什么呀？哎，妹妹，给我泡一杯咖啡好吧？

0: 您好，您好，欢迎参加晚会。
1: 谢谢。
2: 谢谢。
0: Hello。
3: 你好，林总。
0: 你好，欢迎你参加舞会。
3: 我很高兴。我弟弟带老小姐来给你分场，你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
3: 了。来，我们喝一杯嘛。
0: 好啊。

此时刘汉民被打翻了醋坛子，男人的嫉妒走脑会昏头，女人的嫉妒走心会伤心。事情到了这一步，他刘汉民绝对不能失去廖国香。

0: 你故意把保罗灌醉，就是为了要送我回家，是吗？
1: 国祥，说句心里话，我看见你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呢，我的心在颤抖。国祥，我爱你。
0: 浩明，你知道吗？当胡凤南在你的默许下来别墅对我冷嘲热讽的时候，我的心比你更痛。

0: 你是知道的，胡凤兰从来都不是个简单的人啊，她爱钱胜过于爱自己的家和孩子。前一段时间刘老板为你做的事儿我知道，后来胡凤兰也知道了。如果刘老板选择和你在一起，可能胡凤兰会破釜沉舟鱼死网破的呀，这样你会吃大亏的。
1: 我不太明白，
0: 刘老板有做假药的把柄，被胡凤兰抓住，他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刘老板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所以只有等把这些钱都转移了才能够脱身。这栋别墅现在胡凤兰并不知道在你的名下的，刘老板也不打算让他知道，因此才委屈了你。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另外，从我的私心，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嫂子，这样我就可以经常看见你。

0: 你还把不把我的大哥放在眼里？
1: 大哥，这里没有外人，我叫你一声大哥。如果你是以老板的身份来训斥我，那我没什么可辩解的。如果你把我当成弟弟，那我想说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也是为了你们啊。我已经把廖小姐当成未来的嫂子了。
0: 明白。如果此话当真，我倒无比感激。你找我还有什么事情说呢？
1: 这些话本来不是我该说的，但是为了你和廖小姐的安危，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只能做一回小人了。

我表哥在那儿等你呢，走吧。

0: 七哥，
1: 廖小姐来了。
0: 国清，国清，我等你好久了。国清，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是有限的，什么事情要做的天衣无缝，需要你再给我点时间好吗？
2: 你想说什么？
0: 我希望你理解我的苦衷，我现在非常忙，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正在转移到你的名下。
2: 汉明，难为你了。
0: 我想只要你理解我就好了。

0: 哥，
1: 孟白，哎，我问你，那笔资金现在转移怎么样了？
2: 哦，再忍耐一天吧。现在每天安全转出的额度有限了，我怕被查。最重要的是，要稳住虎风男。
1: 孟白，你辛苦了。
2: 大哥，为了你和廖小姐，我甘之若饴呀。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是个偏僻的民宅，很隐蔽的地方。我是通过中间人租下来的，保证他找不到的。太好了，
1: 就按你说的办。
2: 哎，那我下去了。

0: 姐，我看上了法国的特别特别漂亮，给我买好吧。好，
1: 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
0: 我的。

0: 喂喂，为什么？我要回国了。
1: 对不起，我本来已经整理好了，可是我也不知道突然怎么就找不到了。
0: Go go go， 各位。

0: 发生什么事了？我的东西丢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先别着急，我可以帮你。这个你懂吗？我非常懂。
1: 谢谢。Please help me.
0: 没问题。

0: 大宝，可你等我，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听话。国香，大宝呢，就是个乡巴佬，没见过什么太大的世面，看这个吃相，其实。
1: 都怪我不好，害大宝在乡下受了这么长时间的苦，我看着心疼。
0: 大宝，国香阿姨好不好？
2: 好，我明天还要吃红烧肉。
1: 好，明天阿姨给你做，来，快吃，吃多点啊。
0: 国香，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坐在这里，气氛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温馨，你知道吗？这就是我想要的。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哥，房产、地契、股票、现金都已经办好了，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廖小姐的名下了。
0: 不行，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了。

0: 就在刘老板憧憬着自己怀抱娇妻儿孙绕膝的好日子的时候，汉森公寓却格外凄凉了。
1: 哟，这就睡了呀？啊，怪不得呀，老刘不在家呀。凤姐，别睡了，别睡了。哎呦，又抽大烟呐、啊！你最近大烟抽得太凶了，再抽下去的话，命都没有了。
2: 哎，凤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个事儿虽然难以启齿，可是。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生意不好做嘛。不如你在老刘那儿再给我周转两根金条来，啊，这生意也要做，舞女们也要养，再这么下去的话，怕是头牌们都跑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你损失可就大了。凤姐，你有没有听我说呀？哎，凤姐别睡了，凤姐，凤姐。凤姐，凤姐。

0: 能和你一起共进入账，真是太好了。
1: 对不起，一直很少陪你。
0: 只是我每天能够看到你，我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1: 你的心意我都了解。
0: 我说过我要回英国，我要带你一起去。我期待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0: 呀？谁呀？
1: 啊？哎呀，姐夫！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呦，你这地方不错。
0: 我说我这
1: 挺隐蔽的。
0: 你有事吗？
1: 我找你有大事要说。
0: 你找我有大事能什么？你能有什么大事？
1: 胡凤兰死了，抽大烟给抽死了。
0: 你说什么？胡凤兰死了？昨天我还看见他呢，胡说什么玩意儿？你闭上你的嘴！
1: 我会拿这事跟你开玩笑吗？

0: 你是刘汉明吗？
1: 我是。
0: 英国领事馆报案了，说你跟廖国强诈骗保了的财产。廖国强在哪里？廖国强在哪里？
2: 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事情？
3: 是不是搞错了？
0: 我告诉你，走。

0: 慕白，慕白呢？哥，哎，别动，别动，别动！
1: 慕白，你到这里干什么？
0: 我找廖国香啊，
1: 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0: 他把所有的股票、现金、房产、地契全都卷走了，
1: 我们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王辉，我等你很久了。廖国殇是你选的，你离开这里不到一个礼拜，他变卖了你名下所有的财产，但是这些债务还在你身上。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

0: 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8: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9: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8: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9: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8: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

0: 这是我的福分，时刻见证了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3: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4: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上个世纪30年代，全国都笼罩在东北失陷的阴影下，举国上下为了抗日积极捐款。然而上海筹资会发生了一件巨款失踪的大事儿。就在人心惶惶、各方蠢蠢欲动之时，突然消息封锁，报纸停售，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各位，现在能力挽狂澜的也只有林理事了，这筹资会不可一日无主。
2: 林理事德高望重啊，此次吴德才一走，筹资会的信誉是一落千丈啊！除了林理事，没有别的能替代于他了。
3: 各大商行、商会，我们只认林理事。我看我们干脆联合上书，一致要求林理事当我们的筹资会的会长，如何？
4: 好，对点了，
5: 就是嘛。
4: 好，
5: 太
4: 好
5: 了，
4: 各位注意，
1: 对对对，
6: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诸位，
7: 眼下胡会长的事情啊，还没有水落石出。大家的提议，我林某人心领了。只要上方有指示，我林某人绝不辜负上海工商界各界的代表们。我一定义不容辞地率领大家，为东北百万抗日军民贡献我们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静等上边的安排，好吧？
3: 哎呀，林理事啊，现在可是筹资会的关键时候，您可就别再推辞了啊！别推辞，大家共同举杯，祝贺林会长。
1: 会长，
8: 林会长，
1: 来来，恭喜林会长，
3: 恭喜
9: 恭喜，
10: 恭喜。

是为了东北受难的同胞，特派一个督导专员来督导筹款。这可是筹资会议前从来没有的事情。对了，怪不得上面还来电话，催问武德才的案子事情。哦，是为了平稳人心，如此看来，也是为了下一步援助东北的筹款事。下去，筹资会里，风言风语，各种传闻都有。如果我尽快定性，地权人心惶惶，这个特派员此次来沪，恐怕不那么简单了。我们也不必多虑，他一个外地人，难道还能在上海翻了天不成？啊，还是小心为好。

0: 会长，您的菜都已经备齐了，随时可上菜。
1: 再等一会儿吧，客人还没到呢。
2: 父亲，人没接到。
3: 什么原因？
2: 这个陈专员的专列啊，提前到了，现在被别人接到上海饭店去了。
3: 上海饭店。
2: 对。
3: 走，去上海饭店。
4: 抱歉各位，专员今天舟车劳顿，概不见客，大家请。
5: 啊，客官，告辞。
6: 肖副官，请留步。
3: 别人做个自我介绍，林兆峰，筹资会的理事。我已经在和平饭店定下了酒席，本打算为专员接风洗尘的。
5: 您的好意我会转达给专员的。
3: 那就有劳肖副官了。好，后会有期。
5: 您慢走。

0: 啊，都走了。这个是你要的一些筹资会的资料，还有人要把一些公文转交给你。千篇一律，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看来，上海这潭浑水。 真是深不可测啊！该是到了一探湖底的时候了。
1: 卑职明白，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了。
0: 其他都是次要，一定要确保此次筹款万无一失。
1: 是。

0: 进来。
1: 父亲，白铁已经送过去了。只不过萧副官说陈专员最近很忙，所有客人一律不接。
0: 哼，装模作样。甭管他了。明天啊，你去上海饭店订个位，约一下老夏。我想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建平和夏家姑娘的事情。
1: 哎呦，这是好事，我马上去订。
2: 林建平学成归来，这让林兆峰倍感欣慰。此时林兆峰只想尽快把儿子和夏家的联姻提到日程上来。
3: 哎，关照谈不上，我们都是一家人。好福。
4: 谢夏伯。
3: 哎呀，一个女婿半个儿啊。啊，哎，老弟啊，你们家已经有汪海洋这个女婿了啊，就让建平住我们家

0: 我没意见呀，就看你们家的姑娘了。
1: 夏伯伯，我敬你一杯。啊，江婷啊，你来敬夏伯伯，给夏伯伯挽酒倒。

0: 下伯伯，建平建立呗。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老弟呀，我听说那个陈振国专员他谁也不见呐。
1: 是啊，只是让人把筹款的资料送进去了。此人不可小看呐，啊，我还听说他是某师长的老师，也是上面的亲戚，他一直还管着军方的筹资。嗯，给他的礼物。
2: 我早就准备好了。嗯，不过陈专员身边那个副官叫肖浩文，他可是本地人，看来还容易接近一些。他就是那个画家肖平的儿子。这个肖老是咱们上海书画协会的会长，他的这个画那可是千金难求。
3: 这个肖浩文呢，是肖老的独子，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参军了。既然是这样，
0: 裴阳，找个时间到肖家去拜访一下。
2: 明白，父亲，明白。
4: 哎，
3: 姐夫，顺便带上我呗。我律师事务所的那个牌匾，正好想找人题个字。
0: 来来来，来，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小老，您来了。
1: 请坐。
0: 您请坐。找我有什么事？小老，您不记得我了吗？在下汪海洋。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的亲弟弟林建平。见过小老。
0: 建平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现在在上海筹备一个律师事务所，想请肖老在牌匾上提上您的几个字。
2: 老朽好久没有写字了，看来两位难以如愿。
0: 哈，
1: 那实在是抱歉，
3: 打扰了。
0: 哎，建平，建平，肖老，我觉得您是误会了。
4: 建平绝非附庸风雅之人，刚刚学成归来就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啊，为许多的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现在正值事务所创建初期，如果有您老的支持，那事务所的知名度会大大提高，不是可以为更多人服务吗？您说呢，肖老？
5: 难得林先生肯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老师，您不妨考虑一下。
0: 肖老，这位是？
5: 两位好，我叫韩宇飞，是肖老的学生。
1: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王海洋，你好。
6: 宇飞，你怎么回来了？
5: 您忘了，说好的话呢？
6: 你看我这记性，在书房里呢，去拿吧。
5: 我知道了，那两位慢坐。
0: 您忙。

0: 小龙，那这样，我们也不打扰了。拜托您的事，您再考虑考虑。
1: 好，回头你把要提的字拿过来吧。
2: 谢谢小龙。

0: 韩小姐出门办事儿啊，去哪儿我们送。
1: 你们方便吗？
0: 方便方便。还得感谢韩小姐刚才在肖老面前替我们美言了几句啊。
1: 客气了。
0: 你去哪儿？
1: 上海饭店。

0: 谢谢了，再见。
1: 李飞，
0: 三大哥，
2: 你怎么才到啊？陈专员就等你了。
0: 我忘记拿画了。
2: 走吧。

0: 刚才那个接他那个军官叫萧浩文，也就是萧老的儿子。这个萧浩文是这次陈专员的得力助手，能让这个陈专员久等了女人，真非等闲之辈啊。
1: 管他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2: 父亲，礼物已经给送过去了。今天看见萧浩文萧副官，
3: 他也在家
2: 啊？不是，是这样的，今天我和建平啊顺路送萧老的一个女学生到上海饭店，结果在门口发现萧副官迎了出来，并且说陈专员一直在等这位女学生。
3: 知道他是谁吗？
2: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上海名媛就那么几个人，我可以查查。
3: 海洋，回去以后从公司的账上给沈振廷打一笔款过去。
2: 通大银行资金又紧张了吗？
3: 这你就别管了，就按照沈振廷要求的数目给他打过去就是了。
2: 好。

0: 挺热闹，
1: 每天都这样，
0: 经常来这儿玩吗？
2: 你觉得呢？
0: 跟你打听个人，
1: 说，
0: 听说这里以前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1: 你打听他做什么呀？
0: 随便问问。
1: 他早就不做了。
0: 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听说嫁人了吧？
0: 不是出事儿了吗？他没再回来过。
1: 你到底是警察？还是记者？
0: 你看我像警察还是记者？
1: 不知道。管他干什么去了呢？
0: 走了。
1: 哦，对了，
3: 父亲，小副官来电话了，说今天下午就安排您去见陈专员。
4: 好，你去准备一份礼物，另外给沈正廷的钱赶紧花过去。记住，见专员的礼物不可太丰厚。
3: 明白。
5: 林会长，鄙人这几日公务繁忙啊。
4: 那是那是，专员初到上海，难免需要了解各方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5: 最近关于筹款的事儿，林会长已经知道了吧？
4: 林某正是为此事而来，不知专员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5: 最近东北沦陷，战火将起，东北的父老乡亲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为支援前线以备不时之需，委员长号召各界捐款。上海是第一站，要给各界做个表率，所以这次筹款责任重大呀。
4: 这个请专员放心，卑职当尽全力。
5: 你们筹资会之前的事情可是让委员长很头疼的。你这个会长的位子能不能坐稳，就看这次筹资的事了。
4: 恐怕这中间有些误会啊。胡德才胡会长那可是两袖清风，一向清廉，我简直不相信他能干出这些事情来。况且现在人生死未卜，恐怕现在下结论有点过早，还请上方。
5: 焦副官，这韩小姐到了，怎么也不报告一声？
0: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刚才到。
5: 好，林会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雨飞小姐，是我临时任命的这次筹款的负责人。你知道我公务繁忙，以后有关筹款的事儿呢，就是二位好了。
0: 林会长，久闻大名。
4: 韩小姐好。
5: 林会长，我和韩小姐还有些事儿，要不今天就到这儿，改日再聊。你先回去筹备一下筹款的晚会，
4: 这个你尽管放心。
3: 好，
4: 不打扰了，告辞。

0: 父亲，父亲，一个小黄毛丫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来头呢？海洋，去查一下韩雨菲到底是什么背景。
1: 是。

0: 总算遇到好人了，林大律师，你可一定要救救我啊！
1: 别急别急，有什么话你尽管说。
0: 我想让你帮我找个人。
1: 找人？
0: 那个筹资会会长胡德才的事情你知道吗？
1: 胡德才？
2: 这个是筹资会的一些资料，你先看看，如果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玉飞，调查的事儿我不方便出面，还得靠你自己。
3: 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
2: 上面也明白，这里面肯定有猫腻。但是东北战事将起，形势紧急，现在最重要的是筹备军资，但此事也一定会彻查的。
0: 当年是我太任性。
2: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太自责。如今看来，你过去的反对也不无道理。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上那个女人。还有，你一定要小心，这里面盘根错节，参与的人

0: 心狠手辣，程度远非你想象。
1: 那我要找到的人就是他，他叫萧琴。

0: 把它划过去。
1: 是。哎，父亲，沈振廷那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最近从我这儿划了可不少钱了。
0: 这你别管，他的事不能拖。
1: 是。
2: 爸，胡德才的那个案子结了吗？
0: 你怎么问起这个事儿呢？
2: 啊，今天有人委托我找人。
0: 找人？
2: 是找胡德才的老婆萧琴要账的。
0: 哎呀，胡德才家还有别人吗？
1: 这个胡家呀，早都树倒猢狲散了。这个胡德才是多年之前入赘到咱们上海，老婆去世的时候啊，就跟他的女儿相依为命。结果在娶这个小老婆的时候啊，他这个女儿就离家出走，失踪了。哎呀，后来娶的这个老婆叫萧晴，花钱大手大脚，俩人欠了不少钱。我估计那个时候就开始谈钱了。
2: 我听说他这个老婆好像以前是舞女。
0: 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0: 父亲，萧副官来电话了，说韩小姐和陈专员出去了，募捐晚会的事儿让您先定。还有，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个韩雨飞小姐啊，刚从法国留学回来，据说是萧家的一个远亲，也不知道这个韩小姐什么来头，整天跟着陈专员，不知道在干什么。父亲，
1: 陈专员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这个筹款大使韩雨飞究竟和上层有什么关系？林兆峰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林建平也受人之托，开始调查筹资会巨款和胡德才的失踪案。
2: 你们快点，等一会儿客人就来了。
3: 方姨，
2: 快！建平，你怎么来了？啊，
3: 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2: 你能帮什么呀？你看，这都已经快忙好了。
3: 方姨，你真是挺能干的。
2: 我还不是替你们林家操心的命，你们林家谁又能记得我的好？
3: 怎么会呢？你的辛苦，我爸一定会知道。哦，对了，方姨，我们这里以前是不是有个舞厅皇后叫萧晴？
2: 你怎么问起她来了？
3: 啊，我就听人说说，随便问问。
2: 她早就不在这儿做了。建平，你刚从国外回来，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小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哎呦，不是说那个东西放到那边吗？

0: 听音乐，听音乐，听。大家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时间到了，架子够大的。
2: 林会长，
3: 哎呀，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
3: 陈专员，
2: 啊，专员有事来不了了。今天的捐款倡议呢，由韩宇飞小姐全权代劳。
3: 由韩小姐代劳。
4: 你好，林会长，我们见过。
3: 你好，韩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本市
2: 夏局长，久仰大名。
3: 肖副官。
5: 肖副官你好。
2: 李会长，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这个人你见过吗？前几天我和建平在萧平萧老家见过一次。先生们、女士们，众所周知，东北目前已经沦陷，东北人民正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助人即自助。 无论南北血脉相承，中华未来之命运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相关。我们知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都自发了捐款和爱心活动。就在前些日子，全国已经举行了百万基金捐助活动。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亚洲的中心。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捐款，献出一份慈爱之心。在此，感谢大家的到来。下面，请大家将捐款寄交作为的爱心卡片上，放入前台的贺箱内。
2: 这位韩小姐，我有在肖家见过。
3: 胜利可期，我谨代表陈家以及国民政府，感谢大家。我为你，电动车。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6: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6: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

0: 这个车呢，是奥富刚的，它的车身呢是电子刹车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1: 奥富刚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富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0: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
0: 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000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
0: 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骑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4: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0: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要10,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 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00八十，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
2: 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

0: 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0: 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
1: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
2: 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 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
6: 这个契约，我们认了。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7: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

0: 李先生在吗？李叔叔，
1: 小姐，是你，快进，快进，快进。
2: 接到什么案子没有？还没有，不过倒是接了一个委托找人的事儿。
0: 找人？找人可以让我爸帮你啊。
2: 算了，不用了。哎，对了，知道胡德才那个案子的事情吗？
0: 不知道。怎么了？
2: 你爸没有跟你说过？
0: 我爸跟我说这干嘛呀？哎，怎么了？你听到什么关于你爸不利的谣言了吗？
2: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啦，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问啊。不过一个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还真是挺奇怪的。
0: 这大上海滩坑蒙拐骗跑路的人这么多，如今社会这么乱，谁还顾得了谁啊？
2: 你说这警察局怎么就能够断定是胡德才拿钱跑路？
0: 你不知道吗？这同一大银行之前的经理自首了，钱都在胡家账户上，而且要胡德才本人签字才能提取，这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2: 一个筹资会会长，怎么会傻到用这种毫无遮掩的方法？
0: 为了钱都疯了呗，反正也要跑路，还怕什么呀？哎，这找人都是警察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哎，快走吧，再不走电影都开场了，走。

0: 我们回去吧，
1: 小姐，你也赶紧离开上海吧。
2: 您放心，我能胜任他。
0: 我太没用了，我太怕事了。
2: 您不要这样自责，我理解您的难处，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0: 小姐，你也要小心啊。

0: 父亲，酒店已经订好了。
1: 嗯，可是这个韩小姐说的有事儿不来了，那就取消了吧。
0: 是。

0: 是我，查清楚了吗？没想到昔日会长公馆竟然会落败成这样子。嗯，
1: 常年无人嘛。哎，少爷，听附近的人说，这宅子特别阴，而且还经常闹鬼。

0: 请进。
1: 林会长，您好。
0: 哦，韩小姐，来来来，快请坐。
1: 实在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事情，所以来晚了。
0: 啊，不碍事的。啊，对了，你的办公室给你准备好了。来，请。来，韩小姐，请。
1: 专员临走的时候已经交代过了，这个道字还要仰仗林会长您帮忙实现了。
0: 韩小姐客气了，此次筹款本就是协会分内的事，我林某人当义不容辞。倒是韩小姐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
1: 林会长客气了，你我合作一定会顺利完成筹款的。
0: 一定的，一定的。这是上海一些山谷的资料，韩小姐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可以直接去找我。
1: 那就谢谢您了。

0: 目前能查到的也就这些了。没有查出韩小姐的来历吗？这个也没有，就说是萧家的远亲。她不是上海人？
1: 应该不是啊。听说啊，她一家人常年在国外，偶尔才会萧家来探亲。那就奇怪了，一个负责筹款的亲善大使。 为什么要去胡家？又为什么要找萧晴？

0: 喝命酒啊？
1: 方姨陪我喝一杯。
0: 我不喝了，等一会儿还有好多事要等我忙呢。对了，今天你去哪儿了？白天淑仪打了好几个电话找你呢。
1: 啊，
0: 要我说啊，你现在还年轻，满可以再快活几年。不过你父亲也是为你好。
1: 他的性子是急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只是……
0: 只是什么？你不想和他结婚？
1: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了，建平，你少喝一点，我先去忙了。
1: 哦，对了，方姨，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女人萧晴吗？
0: 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
1: 她欠人钱，有人委托我找她。
0: 建平，这件事情你不要再去打听了。这个萧晴当年也算是武亭皇后了，只是现在也消失。

0: 录音机有一段时间了。
1: 是因为她嫁给胡家了吗？胡德才贪了那么多钱，那萧琴不应该欠债啊。
0: 恐怕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可是听说，除了你，还有别人也在打听他。这趟浑水你不要再贪了，小心惹祸上身。

0: 这位小姐，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你啊？
1: 你大概很少来这里吧？
2: 我来找个人。
0: 找人？
2: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左边这个是露露，右边这个是50王后萧晴。
2: 你认识萧晴？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0: 当然了，据说她现在已经嫁人了。
1: 怎么又要找她？
2: 你说还有人在找她？
3: 韩小姐也是来找人的。
2: 林先生，
0: 林少爷，这位小姐在找萧晴。
3: 萧晴？
0: 对啊，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50王后萧晴，据说是露露的干姐姐。
3: 很荣幸能够再次见到韩小姐，能不能请你跳支舞？

0: 林兄，听说此次筹款的数额也不少啊。
1: 胡德才的事情还没完，我们还是万事小心吧。
0: 放心，什么人也翻不了牌。林兄，你过于谨慎了。
1: 大意失荆州啊，谨慎点没坏处。

0: 心高气傲的林建平对女人一向不屑一顾，然而韩雨飞的出现似乎改变了一切，这让夏淑仪和方燕都感到了威胁。
1: 不知道韩小姐找萧晴有什么事儿吗？
2: 林先生认识她？
1: 啊，我不认识，只不过是有人委托我找她。韩小姐如果是掌握她的话，能不能提前告知林先生？
2: 当然。
1: 冒昧的问一句，韩小姐为什么要找萧晴？
2: 我不过是受朋友之托而已，随便问问。林先生要是找到了，也别忘了告诉我。
1: 那是当然。对了，还要感谢韩小姐上次的帮忙，萧老的题的字我已经收到了。
2: 客气了。
1: 韩小姐是从小一直在法国长大的吗？

0: 你跳舞不长眼睛的，对不起，对不起，小姐，
1: 你这撒我这一身，
0: 算了，林先生，实在对不起，是我不好。你这件旗袍应该很贵吧？要不我给你介绍一家旗袍店，陪你家新的吧？
1: 那好的呀，好的呀，
0: 那我们就明天上午约在百货公司门口见。
1: 哎，不见不散啊。
2: 会长，对这第二本账本意下如何？很好，非常不错。沈行长就没留个底吗？我哪敢呢？您还不相信我吗？我那里的账目和在商会里给您的第一本那是一模一样，请放心。
3: 沈行长是个精明的人呐。哎呀，大树底下好乘凉，会长能提携我那是我的福分。
2: 我自然要为您分担解忧，只要会长所需要，我必然鞍前马后在所不辞。哎呀，这次筹资事情啊，上面非常重视，沈行长的小心也是应该的。不过这次捐款韩小姐凡事必亲为，每笔钱她都要管，隔天还要对账，她要是长此以往下去，煞是让人头痛。 被输了手脚，银行这边不好做账啊。嗯，这倒是个问题。韩小姐既然是萧家的亲戚，沈行长为何不到萧家去走动走动？啊，我明白了，谢谢会长指点。
4: 上次给您换的黄金呢，已经入库了，随时过来查点。哎呀，
5: 沈行长，费心了，辛苦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4: 好，不送了。
5: 工作累不累啊？你有东西买，当然不累了。你这模样和身材啊，穿旗袍和洋装都好看，真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4: 你才是衣服架子呢，人又漂亮，为人又慷慨。
5: 还送我这么多东西，算你破费了。小丫头，哪里的话，别给我客气，你叫我雨菲吧。咱俩认识啊，也是缘分。再说那天也是我不小心把你的旗袍给弄脏了。其实那天吧，是因为你跟林少爷跳舞的事情。嗯，
4: 什么意思？
5: 你不知道吗？其实凤凰大都会的老板是林少爷的父亲。
4: 您家财大气粗着呢，这种公司多了去了，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劝你啊，最好还是离林少爷远一点。据说他有一个准未婚妻，是夏局长的千金，人可厉害了。
5: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那改天我们一起喝酒聊天。
4: 好呀好呀，改天我请你喝酒，就这么说定了。
5: 好啊，
4: 我们去那边看看。好。
6: 老弟呀，你一大早把我叫来，为的是……我觉得小沈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聪明过头了？<笑>
7: 老弟呀，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找机会收拾一下他呀？哎呀，
6: 大哥呀，你怎么跟老三一样，动不动就要收拾谁？
7: 稍安勿躁，我觉得现在还没到时候。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不要本来没事，我们自己倒先乱了阵脚。<笑>
6: 我听说这次那笔筹资款还不少啊，<笑>看来大哥和老三也都知道了。
7: 你见过他了？他是颇有兴致啊，但是他不知道，我现在正在风口刀尖上。哦，
6: 这还有难度？
7: 上面派了个小丫头，专门负责这件事。
6: 韩雨菲这个小。

0: 砸几个钱儿，我就不信搞不定他。大哥呀，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个韩宇飞，好像有什么背景。那个陈专员，可是非常器重他。我去查查他档案，摸摸他的底。
1: 沈行长是来向我父亲求画的。对对对对对，我久仰肖老先生大名，慕名而来。哎呀，平常我就爱搞弄一些琴棋书画之类的。如果能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我真是三生有幸。
2: 沈行长没有打听清楚，这我父亲的画呢，不是卖来换钱的。
1: 哎呀，肖副官，那您就冤枉我了啊。
2: 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孝敬肖老，但要是无缘求到肖老先生的墨宝，那只能说是我福分不够。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结识肖老。肖老人在吗？
1: 沈行长，恐怕让您失望了。我父亲呢，最近身体抱恙，概不见客。
2: 哟，肖老生病了，怎么样？病得严重吗？要不然我给请个大夫。
1: 没关系，可能是我来的不凑巧吧。您呢，还是请回吧。
3: 告辞。
1: 哎哎，沈行长，这个你还是拿回去。
3: 哎呀，
1: 这个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孝敬肖老了，还望肖副官笑纳。
3: 沈行长，这论私交呢，我是可以收下，但你心里应该知道。 这有着筹款指定行这一层关系，如果让上面知道了，我怕你可不好交代。到时候可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您说呢？

0: 萧副官想的可真周全，非常时期应该非常对待，这个活动是我太唐突了，告辞。
1: 不送。
2: 他都说了些什么？
3: 我连萧平的面我都没见着，三五句话就被那个萧浩文给赶出来了，准备的礼物我是一样没送出去。
2: 这么说你是白跑了一趟？
0: 是我办事不利，不过也不算全无收获。
2: 这话怎么讲？
0: 这个韩雨飞韩小姐似乎跟萧姐走得也没有那么近，虽说是亲戚，但是没住在萧家，而是住在了上海饭店。
4: 会长，我有个主意。我有一个宅子，虽然不是很大，倒也干净，您看要不要？
2: 真是个鬼灵精啊。
5: 这样吧，你先把那个宅子收拾出来，买点家具，弄得温馨一点。这个宅子必须以筹资会的名义请韩小姐住进来。钱嘛，花了多少你开个账单过来。哎呀，
0: 会长，您给我这机会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比什么钱呢？您就放心好了。
6: 哎，

0: 林会长，这是。
1: 海洋不是带你去看房子了吗？怎么，海小姐对那房子不满意？
0: 林会长，这是要把房子借给我住。
2: 不。

0: 是筹资会专门用来招待贵宾用的。谢谢您的好意了，我已经习惯住在上海饭店了，就不麻烦了。
1: 韩小姐不用客气，现在咱们是一家人。我知道韩小姐是洋派的，喜欢住在饭店，但是这个房子闹中取静，也正好。
0: 韩小姐方便接待来自各方的捐款人士，真的不用了。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委屈你了。韩小姐多少年没回国了？
2: 大概有个七八年了。
0: 韩小姐跟肖老很熟悉。我幼时跟肖老学过画，后来就跟父母去了国外，很少和老师联系了。据我了解，专员的字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但这次送给韩小姐。林会长，您想说什么？<笑>
3: 沈震庭这房子报的账是高了点儿，但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少？而且这账面上也没多少钱，你最近怎么了？
4: 父亲，我最近有点糊涂，
3: 我回去重新做。
4: 出去吧。
3: 父亲，你息怒，我重新弄。

0: 老爷子好几天没来陪你了吧？够狠心的。他可是你岳父，还轮不到你在这说话吧？
1: 姨娘批评的对。哎呀，我就是觉得像你这样年轻貌美，不应该受这份委屈。
0: 年轻貌美。
1: 我可是比你们家芝曼大着好几岁呢。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家芝曼要上赶上你一半儿，我也不至于下了班儿就往你这跑。
0: 哎，你知道老爷子最近转那么多钱做什么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反正都给佟大银行了。其实姨娘，我觉得我们两个……
1: 好了，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你的那些龌龊事儿啊，不想听也不爱管。
2: 我有什么事儿？
1: 有什么事儿是我方燕不知道的？你的那些烂事儿啊，谁也帮不了你。

0: 韩小姐，我在上海这么长时间才头一回来这家茶楼。
1: 这家茶楼的龙井可是上海最好的。
0: 是吗？嗯。嗯，不错。
1: 你和萧晴认识多久？你们熟吗？
0: 我跟他只是认识，但是并不熟。
1: 那胡德才和萧晴的事情，你知道多少？
0: 什么胡德才？我不认识他。呀，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哦，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下回再约。
2: 一提到胡家的事情，所有人都缄默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韩宇飞决定再次拜访胡德才的贴身副官，却得到了李副官惨死街头的噩耗。而林建平也感觉到韩宇飞身上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3: 这位先生的脸很深啊，是第一次来教堂吧？哦，先生认识这位韩小姐？
4: 啊，我是韩小姐的朋友。
3: 哦，
4: 她这是怎么了？
3: 也许在忏悔吧。
4: 那她经常过来吗？
3: 是的，在她还是一位小女孩的时候，就在我们这里唱诗了。
4: 什么？
5: 她小时候？
3: 哦，她留学回国以后，就已经是虔诚的信徒了。
4: 那照你这么说，韩小姐，她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3: 哦，这个你要去问韩小姐自己了。不好意思，告辞了。

0: 没有来上班吗？
1: 他呀，好几天没有来了。
0: 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他的朋友多的是。
2: Miss Anne, ma vie n'est pas assez longue, mais j'aimerais passer chaque seconde à penser à toi. Je serai encore ici à t'attendre jusqu'à la fin du monde.
3: 一直期待和韩小姐的再次会面。
0: 林先生的法语讲得真不错。
3: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得懂。哦，我忘了，韩小姐是从小在法国长大的，真是班门弄斧了。
0: 我怎么觉得林先生是考验我的法语呢？
3: 请问韩小姐有找到萧晴吗？
0: 没有，我还有事，失陪了。
4: 少爷，我发现你现在对韩小姐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5: 胡德才的失踪案，林兆峰绝口不提，这让试图从父亲口中了解真相的林建平隐约觉得不安，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查下去。
6: 建平，
7: 方
6: 姨，你怎么还没走啊？你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有什么烦心事吗？
7: 没什么。
6: 是不是事务所不景气？

0: 气啊？
1: 还行，挺好的。
0: 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方姨说，我可以帮你的。酒喝多了是吧？哎，你看你都弄到身上了。
1: 方姨，我自己来。哦，对了，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萧晴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0: 你怎么还问他？他早死了。
1: 死了？他怎么死的？
0: 哦，我也是听说的。建平，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1: 有那么复杂吗？
0: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听方姨话。
1: 方姨，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

0: 力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

0: 与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既然当云企业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7: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8: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哎呀，你等等我呀，走那么快干嘛？怎么了？
1: 韩小姐，肖副官，来，淑仪，这位是韩小姐，这位是肖副官。
0: 你们好，我叫夏淑仪。那天的慈善晚会上，我见过韩小姐。韩小姐，你的捐款倡议讲得可真好。
2: 夏小姐过奖了。
1: 一直想要请韩小姐吃个饭，没想到肖副官也在。择日不如撞日，可否一起？非常高兴能与韩小姐和肖副官一起共进晚餐。来，韩小姐和肖副官一定也像我和淑仪一样，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吧？
3: 雨飞小时候不在上海。
1: 哦，对，韩小姐说过一直在法国。
0: 那韩小姐，你的家人也在国外吗？
2: 是。
1: 韩小姐住法国哪里？我正好有几个朋友还在那边，到时候可以互相照应一下。
3: 您太客气了，雨飞暂时不回去了。
1: 哎，这个汤是这里最地道的，韩小姐尝一尝。
3: 不好意思，雨飞不吃甜食。啊，
2: 吃啊。
0: 金平哥，你这一路都不说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你对那个韩小姐还挺感兴趣的。
1: 怎么可能呢？只是有个案件牵涉到她了。
0: 案件？
1: 嗯。
0: 什么案件啊？
1: 没什么。
0: 哎，你说嘛，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说了，或许我可以让我爸帮你啊。
1: 你说到这个，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帮忙。
0: 你说，
1: 胡德才的卷宗，你能帮我弄到吗？
0: 卷宗，没问题，我想想办法。
1: 但你记住，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好，一定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办事啊，你放心。哎，建平哥，那如果我要是弄到卷宗的话，你怎么感谢我啊？
3: 今天和林建平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对他有些看法。
2: 他和他父亲总是在试探我的来历，我怀疑他别有用心。
3: 如果真的是别有用心的话，可以考虑利用一下，这样应该会知道一些内幕。
2: 昨天晚上真是多谢您了。
4: 哎，韩小姐太客气了，只能说是咱们的缘分。我相信谁遇到这个情况

0: 我们不是说想住的，不过韩小姐倒是应该考虑一下，搬进筹资会为你准备那个房子。多谢林先生的好意，我会考虑的。韩小姐，不要误会，林某人是想，我们能不能在工作之余，像朋友一样对话？
1: 当然，我相信，像韩小姐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身边一定围绕着很多的追随者。社会是复杂的，人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不要轻信每一个到你身边的人，所有人的目的都不一样。我没有什么野心，但我有责任感。
0: 我希望配合林小姐，把这次筹资工作做好。您真是个好人。你真的这么认为？
2: 要是筹资会的每个人都能像林会长您这样，那就太好了。
1: 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林某人不过是尽了分内的事而已。
3: 这林兆峰什么意思呀？
2: 到底卖的什么药？我倒是觉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比起我这个人，我能感觉到林兆峰对我背后隐藏的故事更感兴趣。他看起来像是关心我，其实步步试探，和我说的每句话都有无限深意。这筹资会倒是有房子，给外地来公干的专员住。你搬进去之后就没那么方便了。 但的确会安全很多。这个林兆峰，身为筹资会理事，一直负责总务招待，这上上下下的人对他都是尊重的很。而胡会长的案子，他是唯一说了两句公道话的人。专员说，只有他一个人说吴德才不是贪腐之人，要上面明察。
3: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4: 我总觉得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有些蹊跷。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筹资会的另外一本账。另外一本账？他们虽然上交了一本总账，但是涉及到筹资会基金数额的通大银行的明细才是关键。我知道了，那我们明天去通大银行查查善款的进度问题。
1: 钱究竟去哪儿了？该如何拨开筹资会隐藏的迷雾？通大银行是筹资会指定的存款银行，这水究竟有多深？韩宇飞打算一探究竟。这钱哪去了？胆子不小。
5: 下去吧，这就是你管的账。林会长，对不住，这次实在是手头太紧了，账上的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上。
1: 看你现在手伸得越来越长了，筹资会都快成了你开的铺子了。哎，
5: 林会长，你息怒，这次真的是形势所逼，我要是不就盘的话，我就亏大了。就盘，你知道你动的是谁的钱？你知道这铺子姓什么？你息怒，你息怒。
1: 其他什么事？林会长，您信不过谁，您不能信不过我呀！我对您
5: 交代的事情，我都当自己的事情在办了。
1: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
5: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 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0: 不是给我兜着，是给你自己兜着。
1: 不敢不敢。会长，这次善款没入库的事儿，您可不能不管我呀。会长慢走。
2: 林会长，您在呢？
3: 二位也是找沈行长吗？
2: 我来看看咱们善款筹集的情况，好向专员汇报一下咱们的进度。
0: 辛苦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好，您忙。
4: 啊，肖副官，韩小姐，二位这是？
5: 沈行长，韩小姐过来看看筹资的情况。
4: 哦，来来来，里边请。

0: 这胡家原来卷走了这么大一笔钱。
1: 怎么样，你都看完了吗？你要是看完的话，我得赶紧送回去，这可是我从家偷出来的，要是让我爸知道我就死定了。
2: 谢谢你啊。
1: 你就这么打发我了？
2: 你还想怎样？
1: 哎，要不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请我看三次电影。
2: 三次？
1: 嗯。
2: 大小姐，我可没那个时间。
1: 那行，那以后你有事啊就别找我。
2: 那这样，等我忙完这两天，我有时间去找你，好吧？
1: 说话算数。那我先走了。
2: 去吧。小心点啊。
1: 嗯。

0: 这么大一笔钱究竟去哪儿了？萧晴又是怎么死的？
1: 少爷，这下就可以不用查了吧？人都死了，还跟谁打官司？难不成咱们要跟鬼打官司？
2: 官司是小事，
0: 问题在于胡德才和筹资会的捐款到底去哪儿了？
1: 那可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筹资会捐款的流失，东北抗日前线又急需救援，这件事我们必须得管。
1: 少爷，那你还想什么呢？肯定就是胡德才跟萧晴啊。
2: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3: 看来啊，钱已经筹到不少了。
4: 刚才那笔善款的问题，你为什么不问？
3: 这账是记在明处的，他们肯定会找出理由解释。
4: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找到沈正廷和林会长说的那本账。
3: 嗯。少爷，就是这家金店。
2: 就是这家金店老板是唯一没有找胡家和萧晴要账的。
5: 对，当时萧晴啊鼓动了好多人都入了筹资会的基金，后来萧晴跑路了，其他人都把萧晴告上法庭，就这个老板没去。
2: 难不成他们已经把账结清了？
6: 上面派来的人正在查事儿。你这是没事找事儿。
7: 胡德才的事情您就一百个放心吧，上次我给您的账你也看了，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况且如果出了问题，我站出来第一个给您兜着。
8: 这次筹款还请王兄您命相助。
9: 好。

0: 有事吗？
1: 林会长，您刚才去哪儿了？我正好有急事找您，却发现您不在。
0: 请坐。
2: 少爷，我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查了。
3: 你是怕会牵连到我爸？
0: 这件事情跟老爷肯定不会有关系，但是老爷和沈振廷的关系你不是不知道。你说咱们这么查，
4: 建平，听方姨的，不要再打听他了。这个里面牵扯的事情太多了。
3: 有那么复杂吗？
4: 总之你不要再打听他了，听方姨话。
5: 吴德才的案子上面还没下定，你们就在这瞎说。找人的事情由警察局管，家里外面不许讨论这个事儿。吃饭。
3: 这件事回家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
2: 知道了，少爷。
6: 韩小姐有急事找我。
1: 是的，刚才我去通大银行查了筹款金额，账面上清清楚楚记录了几笔捐款已经到账，但是我查了，其实钱并没有在账上。沈正廷说您知道这件事儿，您知道吗？
0: 韩小姐，我知道，尽管是这样的，有那么几个捐款人把钱打进了通大银行，并在账面上也都做了记录。后来这几个捐款人跟我说，他们对银行缺乏信任，还是希望把钱转到筹资会来，由我保管。这不，我们筹资会的账户也在通大银行嘛，那我就让沈正廷，把这几位捐款人的钱直接给转到了我筹资会的账户上。哎呀，这一忙啊，也没做个标记，都是我失职，我的责任。不过你放心，等到专员需要交钱的时候，我一并把这些钱从筹资会直接打入账去。你找我就是为这事？
1: 是，林会长，您这样说，那我就放心了。金融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以后还有劳您多指点。
0: 韩小姐太客气了，指点谈不上，只要你我同行，专员就放心了。
1: 那一切就靠您了。
7: 林会长，这是我们家老爷送您的贺礼。

0: 我死了。进来，
1: 父亲。韩雨飞小姐已经搬到新宅了。
0: 好，我知道了。
1: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韩小姐，我姓李，我是这儿主事儿的，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2: 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包车。
1: 来了。哎，您请，上哪儿？
0: 合作坊。哎。

0: 不是喝多了吗？
1: 我就是想看看你关不关心我，现在你来了我就知道答案了。服务员拿杯酒。
0: 干嘛？
1: 你怎么了？高兴了？你不会是不想见到我吧？
0: 怎么会呢？
1: 那咱们喝酒。走，建平哥，我们去跳舞吧。走啊！哎，
0: 别急，别急，别急。

韩宇飞感觉到暗处有人一直监视着他。是谁？究竟是林兆峰父子，还是另有其人？

0: 我也和你说过，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
1: 你找你的，离我远点。
0: 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
1: 我不需要合作。

0: 小姐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爽不爽？你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俩啊，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俩，别整酒了。

0: 萧晴没有拿到钱，吴德才人又不见了，沈正廷帮萧晴还账，钱究竟去哪儿了？
1: 少爷，据说沈正廷和胡德才之前吵过架，您知道是谁劝和的吗？
0: 萧晴。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锣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锣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中

0: 报警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 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驼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补上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2: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3: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4: 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3: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
5: 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燃情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三对母幼，2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8: 洗脚。
7: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能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
8: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7: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8: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雄生哲学。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

0: 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干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天生游会在线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到鞋包上，这儿
7: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6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好，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的路基、隧道、桥梁工程等线下工程也已圆满收官。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将打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

0: 中城市群的快速联系通道，届时成都到昆明通行时间将缩短至3个小时以内，昆明到重庆通行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昨天，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四川共有11家企业上榜，其中有10家企业来自成都，分别是伊联、沃飞长空、腾顿科创、威斯克生物、鲜生活冷链、新潮传媒、可可豆动画、Feature、居马物流、书艺烧仙草，还有一家企业来自乐山的永祥股份。和去年相比，沃飞长空、腾顿科创、永祥股份这3家企业是新上榜的企业。沃飞长空聚焦低空出行，腾顿科创聚焦智能无人机，永祥股份聚焦新能源赛道，产品主要是多晶硅。独角兽企业是指创办时间相对较短、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尚未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创业公司。好，再来看，暑假就要到了，为了满足广大旅客暑期的出行需求，国内多家航司将在四川新开和加密航线。7月1号起，东航将新开通成都天府直飞我国台湾地区台中的航线，于每周3、每周日直飞2班，计划空中飞行时间是3个小时20分钟。同时，东航还计划增开成都天府直飞往返南昌、烟台、武汉、哈尔滨、南京等多条国内航线。也是从7月1号起，海南航空将开通成都天府往返福州长乐直飞航线，每天1班。另外呢，祥鹏航空将新开通成都天府至蚌埠、成都天府至巴中、巴中至南京3条国内航线。其中，成都天府至蚌埠的航线将于6月27号，也就是明天开通，每周往返各3班，分别是每周2、4、6直飞，单程飞行时长约2个小时30分钟。初夏时节，位于甘孜州白玉县纳塔乡境内的拉隆措国家湿地公园进入到了一年中最佳的观赏期，湖面冰雪消融，蓝绿色的湖水澄澈如镜，湖畔草甸渐次返青，各色野花绽放，与远山湖水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
1: 我们是在下乡途中路过拉隆措国家级湿地公园的时候拍摄的，眼下正值高原的初夏，也是我们这里全年景色最美的时节。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发现，湖面碧波荡漾，像一块镶嵌在高原上的一个巨大的蓝宝石。那我们也发现岸边的草甸繁花遍地，远山环抱着湖水，山水相融，相得益彰，非常的惊艳又震撼，太漂亮了。
0: 拉隆措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近3万公顷，海拔4100至5147米，是全省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寒国家级湿地公园，被誉为高原冰川地质活态博物馆。这里还藏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高寒水鹫，栖息着黑颈鹤、白唇鹿等珍稀动物。这样的高原秘境，你心动了吗？好的，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土地知识，宣传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
2: 在都江堰市天马学校，自然资源系统专家和志愿者们以公开课和趣味游戏的方式向大家讲述土地知识。专家们还带来了榕城一号卫星遥感影像。榕城一号是全国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主发射运营的第一颗光学遥感卫星，它的成功发射将成都卫星遥感影像空间分辨率提升至亚米级，全域覆盖频率缩短到每月1次，成为智慧榕城建设强大的天基数据引擎。
3: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从太空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知道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寸良田都能够被卫星遥感技术有效的监测、精准的守护。科技守根基，良田会风景，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2: 科普土地知识，守护每一寸土地。在达州市渠县第3小学，自然资源部门工作人员走进课堂，用有趣的图片、视频为同学们打开了土地的奇妙世界。
4: 我了解到，土地是万物生长的根基，每一寸耕地都来之不易。今后我会自觉树立节约用地、保护土地的意识，主动宣传耕地保护。

0: 护知识，争当土地保护小卫士。
1: 在德阳十方当地举行土地政策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等内容。而广元昭化区元坝镇则开启了坝坝会，村干部们逐一解答耕地红线保护、土地流转等政策，
2: 切实让土地法规政策落地基层，惠及群众，不但强化群众稀土护土意识，以严格的土地管控、高效的资源利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首站赛事将于6月28号在巴中市通江县正式开跑。随着赛事进入倒计时，当地文旅、公安、电力等多部门已经开启赛事保障筹备工作，为这场红色体育盛会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服务。
4: 随着开赛日益临近，赛事志愿者的培训工作也进入最后阶段。400余名各行业志愿者经过两轮的系统化岗前培训，已经明确了赛道引导、补给保障、礼仪接待等各个岗位的职责，并进一步细化了工作流程和应急处置规范。
5: 红跑在我看来是一场行走的思政课，这种体育加红色文化的模式，让长征精神不再是书本上的遥远记忆，而是能亲身体验的意志力挑战。在活动期间，我和小伙伴一定会坚守岗位，用微笑和服务为赛事添彩，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参赛。
6: 为保障本次通江红色路跑有序开展，我们按照赛道点位划分志愿服务小组，其中涉及赛道补给、引导、秩序维护等岗位。比赛当天，我们将带领全体志愿者、运动员一同奔赴赛道现场，构思其职，贴心服务，以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奉献精神，全力护航本次赛道圆满举办。
4: 在本次红跑的分会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国网通江县供电公司提前进行实战演练，预演各类突发情况。运维人员运用红外测温、无人机飞巡等技术手段，对赛道沿线供电线路进行全域隐患排查，及时消除设备缺陷，确保电网以最佳状态运行。
7: 赛事期间，我们安排了28名保电人员现场值守，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持续巡检设备，实时监测电网，2台应急发电车、8台保电车同步待命，全力护航赛事可靠供电。
4: 道路交通安保是赛事保障的重中之重，为了让比赛安全顺畅进行，当地交管部门也是提前勘察了整条赛道，并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全方位守牢赛道安全底线。
8: 我们提前勘察规划最优路线，科学设置管制点，比赛当天骑警全程护航，疏导车流。我们的目标就是赛道绝对安全，市民出行影响最小，让参赛选手安心跑出好成绩。
4: 目前当地各项赛事保障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准备迎接各地参跑者相聚红色通江，逐梦赛道，传承星火。
9: 此次红色奔跑首站活动落地通江，对我们意义特殊。我县统筹各相关部门联动协同，闭环保障，逐项细化交通疏导、全域安保、赛道医疗、时速监管、环境整治等全流程工作方案，赛道沿线合理布设急救点位，组织志愿者分段值守，全程贴心服务，充分向外界展现新时代通江城乡发展新面貌，深厚独特红色文化底蕴。
3: 巴中市通江县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核心地，厚重的红色底蕴浸润山水，赤诚的红色血脉在此代代相传。跟着红跑寻初心，今天我们去倾听一段在大巴山深处延续了近100年温暖守护的故事。
10: 这位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名叫王建刚，今年73岁的他带着孙女儿王涵来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对于这里的一切，他再熟悉不过。
11: 第一次我把父亲带过来的时候，我15岁，因为年纪小，不晓得父亲在做啥子，只是看见他的背墙背后推草啊，还感到有点意外。
10: 大巴山的红色星火始于上世纪30年代。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进入巴中通江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帮做农活。大巴山的乡亲们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2年多的时间里，

0: 28000儿女参加红军，王建刚的父亲王承宪就是其中之一，成为了童子团的一员。1934年，红军为牺牲的战友修建陵园。1935年，红军撤离时，王承宪因外出送信错过队伍，便许下终身守陵的承诺，成为了陵园的守卫义务守陵人。
1: 当年他亲眼看红军当时的伤口、花容、溃烂流脓血、身躯这些当时就咬紧牙关痛死的那种情景，他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要叫我们接上来打手，不要忘恩。
0: 作为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长眠于此的25048名烈士中，仅7823位留下姓名，其余皆以红五星铭记忠魂。1981年，王建刚从病中的父亲手中接过扫帚，每天来这里清扫落叶、拔除杂草、擦拭墓碑，风雨无阻。即便自己因家中搬迁不再居住在陵园附近，也仍未阻挡他义务守陵的脚步。守护陵园的岁月里，不计其数的寻亲故事让王建刚热泪盈眶，一次次为滚烫的家国情怀所动容。
1: 他的亲生儿子和女儿跪在那个地方，80多岁了喊他的爸爸，心中那种悲伤找不到那种语言来表达，就是一个冰冷的墓碑在喊他的爸爸，不讲回忆打动我。
0: 前几年守护陵园的接力棒，王建刚又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1: 他埋骨在一个地方，莫有亲人，我们就是他的亲人，要把他守护好，要使更多人能知道他们，为了我们今天做和牺牲。
0: 如今13岁的孙女儿王涵也学着爷爷的样子，来到这里用软布擦拭碑身、捡拾杂草、
2: 擦墓碑、扫地、捡叶子，纪念红军，不要忘记红军，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
1: 他爹跟说，这是你祖祖当年在的这些树啊，也是随着是我们那个一代一代的，是吧，守护在这里。
0: 三代人跨越近百年的时光，扎根深山，守护忠魂，半生风霜染白了头发，却从未磨灭心中的赤诚，伴着陵园的草木，岁岁长青。
3: 再来关注川网，2026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站将于明天在广汉市体育中心开赛。目前参赛选手已陆续抵达进行适应性训练，各项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4: 为打造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年贯穿、全龄参赛的赛事，联赛设青年组、长青组、公开组及 U 系列组别，覆盖从青少年到资深爱好者的年龄梯队。截至目前，报名人数已超1700人。
5: 我是一名网球专项的大学毕业生，这次报名了我们这川网的比赛。在这次比赛前，我在学校跟我的同学们、老师们也是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提前来到了这片场地来熟悉一下环境，也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够跟对手打出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4: 本站比赛落地广汉市体育中心，其中网球中心拥有14片标准场地，包括10片带棚风雨球场和4片室外场地，可有效应对天气变化，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6: 从2017年至今，这里已经累计举办了省级、市级赛事共20余次。这次为了迎接川网的举办，我们在开赛前对所有的场地进行了集中的维修维护和深度保洁，同时我们对赛场的软硬件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比赛期间，我们还PB了专业的后勤保障团队和医务团队，全力保障本次赛事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
4: 比赛之余，现场还配套打造燃情网赛纵享广汉主题嘉年华，设置广汉好物特色市集，集结本地优质商户参展，集中展示展销本土特色产品，市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让观赛群众与参赛选手一站式打卡广汉风味。
7: 这次川网德阳广汉站不仅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竞技舞台，还专门搭建了广汉好物特色集市，大家可以吃到正宗的广汉蚕丝兔和特色火锅，还可以看到非遗金丝面的制作过程，还能买到三星堆的网红文创和特色冰淇淋。我们同步准备了40余万专属消费券，希望大家在广汉既能赛出风采，也能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3: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新疆独库高速今年进入主线施工阶段，多重因素叠加，25号起开始对 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及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185公里。

0: 里路段正式实行预约制通行，前15天为试行期，取消时间是工程进度决定。路段设置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三处入口，预约通行仅限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货车。近日，在广东肇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回收的红外相机两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影像，分别为今年3月4号和5月6号，疑似为同一只母兽携幼崽活动。这也是该保护区首次记录到中华穿山甲待宰活动的珍贵影像。
1: 国际奥委会24号宣布，将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给每名奥运选手发放10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8万元的津贴，从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开始生效。这是奥运史上首次面向所有参赛运动员直接发放补助。预计每个奥运周期约有14000名奥运选手有条件申请。近日，两名德国足球球迷驾驶一辆35年车龄的大众汽车，开启世界杯观赛之旅。这辆车经过全面改装，车身设计向德国队致敬。自2006年以来，已有众多德国足坛传奇球星在车身上签名。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二人将这辆车从德国海运至美国。
2: 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一座商业建筑发生大规模火灾，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当地消防人员随即赶赴现场展开灭火作业，附近多处住宅受到影响，民众已被要求从家中撤离。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3: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三位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认识国宝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成都猴子博物馆。今天大家的任务很特别，要成为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也就是大名鼎鼎三绝碑的国宝代言人。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索一下这通千年堂碑的秘密吧。你们眼前这块屹立的石碑就是武侯祠的镇馆之宝，全称为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刻立于公元809年，距今已有1200年的岁月。它现存通体高达3.67米，是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碑体最大的几通唐代碑刻之一。碑文由唐代名相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将鲁建镌刻，因此被称为三绝碑。一块石碑凭什么被称为三绝？它又记录了诸葛亮的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千年来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些秘密吧。
1: 哇，这块碑好高啊，比两个人还高。
2: 这块碑上的字好清楚啊，怎么保存得这么好？
3: 这里面藏着哪三绝啊？难道它有三个绝招吗？
4: 我等了1200多年，终于等到你们来听我的故事了。
5: 传承中华文明，我为国宝代言，
6: 璀璨古蜀文明，星耀神州大地，
5: 国宝与少年。我是小小讲解员。
7: 大家好，我是冯兰婷，今天我就来揭秘这块唐碑到底是谁立的，为什么它被称为三绝碑。从唐代开始，来武侯祠拜谒游览的达官贵人就络绎不绝，他们题记作诗，留下墨宝石碑。

0: 成为武侯祠的一大文化特色。现在在我身后的这通堂碑，通高达到了3.67米，就是西南地区迄今保存完好碑体最大的少数几通唐代碑刻之一。公元809年的一天，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领27位僚属来武侯祠拜谒，瞻仰诸葛亮的功业和德行。仪式结束后，武元衡下令让长书记裴度撰文立碑，从此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这位裴度可不简单，他后来多次担任宰相，文学素养极高。他在碑文中用4个词语称颂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弑君之节、开国之才、立身之道、治人之术。所以这通堂碑就是裴度所立。
1: 讲得真不错，不过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都说我是三绝碑，那三绝到底指的是哪三绝？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一。其实三绝有两种主流的解释。第一种，以人物为三绝，是明代四川巡按荣华首先提出的。他在题跋中写道：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香与垂与不朽也。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德行、裴度的文章、柳公绰的书法，三者共同构成三绝。柳公绰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哥哥，他以端正凝重的字体恰当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堪称一绝。另一种解释，以记忆为三绝，裴度撰文、柳公绰书单，再加上蜀中名将鲁建刻字，好的刻工能体现书法作品的精髓。鲁建下刀刚劲有力，技法精湛，准确再现了书法的神韵，所以三绝碑的说法才一直流传到今天。
1: 我历经1200多年的风雨，是怎么做到保存得如此完好的呢？
3: 您可以看到这通堂碑，它的材质据推测应该是灌陷青石，从都江堰运过来的青石，材质深邃，也有利于它的保存。其次呢，受到后世的保护和修缮。另外，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题跋和拓印也让它不断受到重视。说到这儿呀，我也来考考大家，在这通碑文中，裴度具体是如何赞扬诸葛亮的呢？除了大家熟知的鞠躬尽瘁之外，裴度还提到了诸葛亮哪些了不起的功绩呢？
4: 大家好，我叫王小可。大家请看碑文，它分为序和铭两部分。序文列举了诸葛亮主要的政治活动，比如隆中对、结吴抗魏、拥蜀称汉、南征北伐等重大历史事件，辅佐刘备建立了来之不易的蜀汉政权。在铭文部分，裴度高度概括了诸葛亮的文治武功。他治理蜀汉，不仅颁布政令、严明法纪，还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根本，把礼仪诚信当作保卫国家的武器。裴度还特别提到，诸葛亮非常重视都江堰水利工程，他设立堰官，派遣士兵常年驻守维护，所以民间一直流传修堰之功在李冰，护堰之功在诸葛亮。为了表达自己的仰慕，裴度称赞诸葛亮有管仲、萧何的才能，可以和江上伊尹相提并论。正是因为诸葛亮杰出的才能，

0: 和清正廉洁的高尚品德，才得到了后世人们无限的推崇。
1: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每一位文保工作者的

0: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2: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2: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深些颜色。
2: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哎呀，
1: 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在蓉举行，王晓辉致辞，施晓林主持。
0: 今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提出5周年。在这样的特殊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深远战略考量和特殊重要意义。

0: 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始终把党的建设问题置于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条件下加以把握，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同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现实要求统一起来，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统一起来，在学习贯彻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义，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其精髓要义，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从中体悟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意义，切实坚持好、运用好这一重要思想，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加广泛地凝聚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力量。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知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聚力推动落地转化，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指出，在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到山东德州考察，走进农田和村庄，和乡亲们一起看苗情、问收成、画未来，强调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念兹在兹、高度重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落地落实，努力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农、富农、惠农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造福人民。会议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实施30周年，也是启动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新起点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近年来，四川与浙江加强协同联动，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线，推动两省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稳步迈进。下一步，我们既要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的长期性，保持工作力度不减、责任不松，又要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阶段面临的形势变化，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协作内容，因地制宜深化产业合作，突出重点落细民生帮扶，精准适配加强干部人才交流，与时俱进拓宽协作领域，努力推动浙川协作再上新台阶。会议指出，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由衷褒扬他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像当年前辈们校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频率那样，时刻校准理想信念的航向标，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把对党的无限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加强走访慰问，把各项关爱措施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荐

0: 会在成都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王晓辉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四川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变革与动荡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重大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维护全人类福祉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并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百年变局注入了宝贵稳定性和强大正能量，也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提供了巨大机遇。正是在共同价值和理念的感召下，大家走进四川，来到一起，与我们携手开启这场不以山海为远的双向奔赴。王晓辉指出，四川是我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资源大省、农业大省，肩负着努力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等重大使命任务。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拼出了经济发展的新位势，跑出了创新驱动的加速度，拓出了链接全球的大空间，打造出近越远来的好环境，治蜀新川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今日之四川，发展根基厚实，发展动能充沛，发展前景广阔。王晓辉指出，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萌发于西部大开发的奋进浪潮，壮大于新时代的火热实践，已然成为四川连通世界的合作之桥，中外知名企业把握商机的兴业之窗。本次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将推出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和应用场景，真诚希望大家以此为契机，深耕四川，成就梦想，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让大家在川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顺心办事、舒心生活。推介会上，副省长任京东推介四川投资机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导科技集团联席总裁侯振富、美国雅宝公司中国区总裁兼对外事务全球副总裁徐阳分别做演讲，还展示了项目招引成果，发布了投资四川重点产业机会清单。推介会后，省政府分别与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电建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省与五家企业将聚焦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建圈强链、能源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高端人才交流引育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省领导田庆莹、彭林、何树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各市州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知名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推介会。
2: 在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来川出席活动的中国融通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中铁、中国电建、华侨城集团、中国国新、中影集团等央企嘉宾，以及传化集团、甬道控股集团、辽宁方大集团、浙江正凯集团、先导科技集团、沃兰特航空技术公司等民营企业嘉宾。
1: 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来川出席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表示欢迎，对各企业长期以来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王晓辉说，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 15:50，市四川塑造发展。

0: 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乘势而上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这也将为广大中外企业在川投资兴业提供更广阔空间和舞台。希望大家抢抓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布局四川，深耕四川，积极参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创新资源落地四川城市建校。我们将持续营造优良环境，为大家在川发展提供便捷服务，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川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近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四川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扎根四川，服务四川，持续提升企业在川发展质效，更好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
1: 今天，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省政协办公厅2026年上半年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决策部署进行研讨交流。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多次亲临四川视察，并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此次研讨会旨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对表国家战略，对照四川实际，更好助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四川开花结果，助推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会议主题突出，参与广泛，研讨深入，成果丰硕。田向立表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着力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发挥人民政协三个作用的重要抓手，更是人民政协必须肩负起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理论研究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高质量成果。要做实做好研讨会后半篇文章，加大宣传力度，以专项报告、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报省委省政府供决策参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政协更多智慧和力量。会前，有关市县政协、专家学者、智库成员等提交了300余篇研究成果。会上，与会人员围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抢占智能经济发展高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汲取都江堰治水智慧中的治国理政之道等进行口头发言，部分同志做了书面交流。
2: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广元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3: 于立军深入利州区龙潭乡金谷村、庙坪村调研了解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农增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于立军面向广元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会精神，他强调要紧扣兴业，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在粮食产能上挖潜力、产业培育上树品牌、科技赋能上求突破、融合发展上拓空间。要紧扣宜居，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要紧扣富民，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抓牢精准帮扶底线任务，强化优质精神文化供给。要紧扣善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0: 作用，深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要紧扣互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健全农业农村多元投入。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用心用情用力改善民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24号至25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珠在绵阳市调研时强调，要在统战工会系统扎实抓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宣传宣讲、教育培训，用好外联优势，吸引人才、技术、资金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和职工群众，从红色基因中不断汲取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要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2: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3: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4: 乡村党部队，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去认识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的一群年轻党员、产业青年，他们将支部建在部门上，瞄准时代前沿产业赛道。5年间，用党员连带机制、人才引领工程，让四川制造在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6: 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它的心脏便是电池。那么从这么多原材料蜕变成一块合格的动力电池，要经历多少个步骤呢？配料搅拌、极片制作、电芯组装、入液封装、激活检测，数十道精细的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差错。
7: 是我们设备的集中的监控系统，产量和质量的数据都是汇集到这个系统上，产品的质量。
6: 他是刘占南，是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部资历最老的老大哥，今年也是他入职四川时代的第四个年头。
7: 标红色的呢，就是我们设备系统可以判译出有预警的信息，我们可能就要去现场看一下。
6: 那么要到生产一线，首先就要
8: 包重者人形防护舱完成。
6: 据说全球每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是宜宾造，而刘占南所在的四川时代便是宜宾动力电池产业链的主起点。因为四川时代产线自动化率非常高，设备便成为了生产中关键的一环。
9: 像咱们这个生产线是24小时都不会停的，是吗？
7: 是的，24小时生产。
9: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故障，会怎么样的影响呢？
7: 那以我们一个基地30条线来算的话，1个小时就会影响我们几百台车，我们这是停不起的，一停的话整车厂就熄火了。对面是我们的综合楼。
6: 四川时代的产线设备几乎持续在升级改进，也支撑了公司的产量质量不断的攀升。
10: 我感觉新能源这个赛道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7: 对，是的，这个产线迭代的特别快，现在从原来的20 ppm 的产线现在已经到了60，几乎翻了3倍，完全都颠覆性的变化。基本上你的技能也要不断的跟进才能适应这个岗位。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会，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10: 可以啊。
11: 汽车就把他们所有的品质拉高了。
6: 一台投影，一块黑板，没有说教，这场充电会似乎更像一场辩论赛。工作里遇到的调试盲区、新型设备的适配难题，大家纷纷抛出问题，再输出新的解题思路，句句都是一线的干货。依托四川时代党委党员连带机制，以老带新，以新促老，让每一名青年党员在实战中成长。
7: 因为一个人的思路有限，我们这一个团队一群人的思路叠加，就是一个超强的算力。
6: 自2021年建成投用至今，四川时代从无到有，已经在世界动力电池行业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2: 获得全球首个电池行业 PAS 2060

0: 合认证，建成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2025年实现产值746亿元。创造历史的背后，是一位位党员扎根岗位、冲锋在前的执着与坚守。
1: 在每一个年轻党员的成长路上有我，
2: 在每一个生产困难面前有我，
3: 在设备管理体系的完善上有我，
4: 在每一条产线的灯火后有我。
5: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6: 今天大渡河双湘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双湘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后可满足约3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双湘口水电站库区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设计库容达到29亿立方米，相当于203个西湖。明年填筑到顶后，电站大坝坝高将达到315米，成为世界第一高坝。今天，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举行专业化整合集体揭牌。此次揭牌的6户企业涵盖电力开发、气电、新型能源、职业教育、资本控股及实业等领域。这是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落实省属国有企业1+8重点领域改革部署的重要实践，标志着该集团相关产业板块将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今天，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揭牌成立，标志着四川省级广电视听专业化国际传播专属阵地正式落成。中心通过内容加平台加智库三位一体运行体系，挖掘四川特色对外传播素材，打造系列跨境视听传播项目，用国际化表达讲好四川故事。
7: 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通江站将于本周日鸣枪开跑。节目的最后，跟我们一起跟随穿越机直冲云端，提前解锁赛道藏不住的鸿运与巴山风光。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昨夜到今天降雨的主要落区还是在我省的西部，预计这个周末潘西地区和甘孜州的降雨仍会持续，累积雨量大，气象次生灾害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见阴，西北部、西南部沿山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分散的阵雨，川西高原以及潘西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在阿坝州的西部、南部、甘孜州大部以及潘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方面，今天盆地西部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上下，未来几天达到或超过30度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张。明晚到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川西高原以及潘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中部、南部以及潘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多云，19到30摄氏度。自贡阵雨转阴，22到30度。攀枝花阵雨，20到28度。泸州阴，22到30度。德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绵阳晴转多云，20到30度。广元晴转多云，19到32度。遂宁多云，20到30度。内江多云转阴，20到30度。乐山阴，21到31度。南充晴转多云，20到31度。宜宾阴，23到30度。广安多云，20到30度。达州晴，20到32度。

巴中晴转多云，19到32度。雅安多云，20到28度。眉山多云，21到30度。资阳多云，20到29度。马尔康阵雨，11到23度。康定阵雨，12到19度。西昌阵雨，19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1到29摄氏度。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

0: 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 免去关至欧的自

0: 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

0: 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客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

0: 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之前，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

0: 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1: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人生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儿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4: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

0: 这个契约我们认了。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1: 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实不相相，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关东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法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呀，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3: 走。
4: 谁敢动？
5: 不许进去！
4: 干什么？
5: 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不能进！放开！
6: 走！
4: 放开！
6: 走！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7: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4: 我就活毙了他。
7: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那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3: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6: 走。
4: 不许进。
6: 走。
4: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6: 走。
8: 我是这所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歉我们道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了，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

0: 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国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 江呆呆，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问题我没有兴趣。
2: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
1: 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3: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是他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某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4: 带走。
5: 走。
6: 走。
7: 走。走。
0: 爹，爹，你回去。爹，你回去，这没事。
7: 他们，
1: 我这里清醒得很。慢着啊，慢着，慢着。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
7: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
1: 放心，啊，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3: 不知道啥，
1: 让他干。
3: 这是第七合同。
0: 嗯。爹，不行。
1: 我不会动粗。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玉娇，搬。
0: 爹，
8: 太爷，
9: 搬。
8: 不是这么回事，
7: 是这么回事。
1: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7: 孩子。

你要是不肯听我的话，我就把你送到林上让慎客待一下。我认识一人，将代代治我所知，与二太二庄没有什么异议。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斗得云开见月明。

0: 万福啊，啊，
1: 对呀，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对呀，
2: 回饭店呢。
0: 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3: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3: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4: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3: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她去？那武汉的余家到现在都没回信儿。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她。
3: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5: 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张永超，
6: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
5: 啊，中国必胜，
0: 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乐两个师团呐、啊、只要四万万同胞上下入侵，众志成城，攻出敌害，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哟，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你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1: 哎呦，我想想，在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哎，夫人。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
3: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3: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
1: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0: 这合适吗？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1: 万叔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骨血，我和玉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玉娇，
2: 是吧？您说的是。
0: 行，那我就先回龙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1: 啊！哎，小心一点啊！哎。

0: 不是，干嘛干嘛？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1: 没齐格允许，谁也进不去。
2: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学的时候小心说话。
3: 别为难我。
2: 齐格，齐格，我佩服啊！
0: 你看，齐格认识我，齐格认识我，谢谢啊，谢谢，谢谢。
2: 齐格，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
0: 你这包子吃了6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4: 别呀，齐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7天包子，这不6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啊，
0: 行了行了，回去吧。
4: 哎呀，齐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 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2: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4: 谢谢齐哥，谢谢齐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它开了。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
1: 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粤菜师傅也开了，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他开了。先生，做包子的万福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2: 田先生，是我，是我，
3: 拦住他。
2: 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笼屉。哎，田先生，
3: 快走，快走，让他走。
2: 田先生，
3: 快走。
2: 我爹被救了，不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3: 好，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2: 走吧，田先生，
3: 快快，
2: 我答应给您做7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3: 我吃到第5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2: 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3: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2: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嗯，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儿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吗？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二姑，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鲁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鲁菜居是鲁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这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念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啊？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他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走吧，万福。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
4: 哎，
2: 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杨总监，
2: 常回来看看。
0: 哎，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2: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0: 哎，那必须的。
2: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0: 哎。
6: 哥。
0: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

0: 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嗯，嗯，走了。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1: 哥，你常回来啊！
2: 七哥。七哥四宝，哎，小豆子，哎，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3: 万福哥，哎，
0: 哎，你好，你好。
2: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哎，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4: 姚师傅，哎，七哥。
5: 哎呀，姚师傅，
0: 七哥忙呢。
2: 姚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舞台厨子孟万福。
0: 哎，姚师傅你好啊，
6: 幸会。
2: 姚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哎呦，
0: 那姚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6: 好说好说。
2: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卤菜你掌勺，哎，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焦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嗯，
0: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6: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2: 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6: 七哥说的是，
2: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哎，
7: 七哥啊，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0: 啊，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2: 四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5: 是是，
2: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6: 好，七哥您先忙，
8: 慢走啊。
0: 谢谢七哥。
3: 万福哥，
0: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谢谢谢谢。
6: 哎，豆子，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0: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6: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0: 是是是，
7: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哎啊，您几个先忙着。
0: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嗯，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哎，没事，我修，我修。

这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小是小了点儿啊，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元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啊，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大爷，麻烦您亲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2: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1: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题？啊，
2: 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好。
1: 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嘿，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嘿，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1: 哎，万福，嗯，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3: 不是，
0: 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2: 歇了吧。
1: 行，那就歇了吧。
2: 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1: 爹，哎，夜梦吉祥。哎，
2: 夜梦吉祥。

0: 那就休息了。
1: 哎，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0: 行。
1: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关上了。
0: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1: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报告长官，川的长山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2: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
0: 来，物理所小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 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畏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
1: 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3: 长官，谢谢你们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坐。

0: 云奎啊，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事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
1: 131军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0: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 正在逐步增援华东，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

0: 意料之中的事儿。
1: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一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三天前，各路大军已全部撤完，孙怀一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0: 然后呢？
1: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 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服不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0: 孙怀义殉国了。
1: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 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死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以为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0: 报告，孙夫人到。
1: 孙太太，冯部长，怀义，孙太太，请节哀。怀义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2: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一句关公啊！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
1: 我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别胡说！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弟弟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3: 那我就直说了，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
4: 你男人叫什么？
5: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
4: 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5: 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
6: 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哎，
7: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
8: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
9: 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
2: 你们俩各自出4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的。
1: 夫人，请。

0: 你只要把这个案子给我，我就把这个案子给你。
1: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匡某责无旁贷。
2: 报告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这个我也不否认。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 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0: 幸亏老弟，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 对87旅以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 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 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
2: 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归心领了。我记得卢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

0: 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1: 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
0: 我消失，
1: 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鬼啊，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如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进退半点。
0: 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月明，半年多来，你云魁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为给上层遮丑，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三床先清窗再包扎，这三床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的话，
2: 小
1: 心要记着。
2: 祖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5: 罗医生，今天需要签个字。
4: 好嘞，
3: 走吧。
4: 好。
3: 体温高。
6: 这个来一下。
3: 好。创口感染，皮肤掀起，局部渗血不止，边缘不整齐，压迫敏锐。注射百浪多西。淑珍。
7: 嗯。
3: 你可以吗？
7: 嗯，我可以。
3: 来，
7: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退药慢，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第二步两块一慢，紧张快，腿要慢；打针快，腿要慢；紧张快，腿要慢。第一步先消毒，对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块一慢。你别紧张啊！
8: 我不紧张，你紧张。
7: 我不紧张。一、二、三。祖良，你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3: 走。第三步，棉签按在针眼处。
7: 哦，好。第三步。

0: 你千万在这一步。
1: 李师傅，快速拔出！
2: 王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0: 我这就过去，曾护士，我们走。
3: 淑珍。
2: 好。

水。

0: 这个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谢谢护士。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1: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0: 我试过了，在淞沪战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1: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
0: 好吗？
2: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能。
0: 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后赴母去重庆。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2: 快点快点，坚持住！等一下，马上到了。快，坚持住！
0: 那些伤员被炸得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袭击，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3: 罗医生，要准备手术了，
4: 我这就过来。

0: 这还可以呢，兄弟，罗家怎么走？罗家，往前面走，房子都砸没得了。
1: 谢谢。家全没了，哎呀，我们家都没了。

0: 姑娘，这是罗家吗？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1: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汉江旅馆了。
1: 谢谢你。哎，您贵姓啊？我姓张，叫张云奎。
0: 张云奎。
1: 你是87旅旅长。
0: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你们这个做什么？我找我男人。你男人叫什么？
1: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怎么会不记得？
1: 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1: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
1: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0: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

0: 姑娘，今天以前我不知道你男人的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阵亡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和那六千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他们不是逃兵，是英雄。
1: 云奎哥，哥，
0: 苏良，
1: 你还活着，
0: 太好了。

0: 好冷，
1: 活着活着，啊，我们都活着，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2: 葛豆豆，一步一步都好，
1: 他们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2: 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1: 云黑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2: 什么消息？
1: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四宝。
1: 哎，朱专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让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嗯，
0: 是吗？没事，忙你的。
2: 嗯，大管家，四宝姑娘，
1: 孟嫂，
2: 周管家，
0: 孟嫂，
2: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2: 蒲公英泡茶自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2: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
2: 谢谢朱管家。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1: 小事儿。
2: 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1: 没事，就差量了。
2: 啊，行。
1: 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
2: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1: 好。

0: 夏师傅，
1: 夏师傅，
0: 师傅，夏师傅，你这干什么呢？行，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2: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不管，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2: 哎，
3: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哟，
0: 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3: 嗯，要有强那个糖醋黄河鲤鱼和一品海鲜豆腐。
0: 好，知道了。啊，老福，
2: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2: 知道了。
4: 富贵，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5: 好嘞，
0: 老郭。
6: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6: 好嘞，
0: 啊，
6: 快点。
0: 豆子，
2: 哎，来了。
3: 富哥，你这豆腐丝切的真细呀、啊。
2: 哼，还行吧。
3: 对了，富哥，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2: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个。
3: 太好了，孟嫂可真有口子。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道菜，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她经验多。好的，
1: 罗少爷。以后叫我罗医生吧。是，罗医生。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好。
2: 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为你好，好不好？为你好啊！小帕，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
3: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 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4: 孙护士，
3: 啊，
4: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3: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医生，吃饭。
1: 哎，小月。小月，你以后给上云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
0: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
1: 啊，你别误会，他心病相生，两度病发，也可以理解。
0: 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87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
0: 罗医生，来吃饭。哟，
2: 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3: 哥，吃饭。
0: 够吗？
3: 吃饭了。哎呦，
2: 哎，多来点，他伤最重。
0: 来，
2: 谢谢哈工。
4: 哥吧，没别的东西了。
0: 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
5: 清汤寡水，
4: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伤得太重了。
3: 哥，还有鸡蛋。
2: 鸡蛋啊？哪有鸡蛋？
6: 鸡蛋
2: 哪呢？哪有鸡蛋？哎，哪有鸡蛋？
6: 哪来的鸡蛋？
2: 哪有鸡？
3: 哪来了？
2: 兄弟，哪有鸡
3: 蛋？啊，
2: 这哎，真有鸡蛋，
6: 还真有鸡蛋。
5: 韩护士。
2: 韩护士，韩护士，
3: 张护士，
2: 张护士，
5: 张护士，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发了呀？哎呀，
2: 张护士，
7: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们的鸡蛋呢？我们的鸡蛋，
8: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7: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2: 啊，没鸡蛋，
6: 哪有鸡蛋？
2: 有鸡蛋？
7: 这我怎么知道？
2: 你不知道？那鸡蛋哪来的？
8: 就是，哎，
2: 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
5: 兄弟，鸡蛋好吃吗？
6: 来的鸡蛋，
5: 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8: 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
2: 别瞎了，
8: 没看见你吃。

0: 把这个给我吃了，
1: ！
2: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0: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2: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0: 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1: 对呀，我们也想吃鸡蛋，天天喝肉，这谁受得了啊？去，他有鸡蛋，
2: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3: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1: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放。
2: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1: 我们也想吃鸡蛋。
0: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不是医院的伙食。
2: 罗医生有鸡蛋，那我找罗医生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故事都编不圆。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
1: 也跟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0: 对呀，你看我这胳膊，我也受伤，
2: 伤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1: 我也想去打鬼子，可是这头上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
0: 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1: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兄弟吗？ 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我当时知道万夫战死的时候，我心疼的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夫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怎么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 连着哭了3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

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吐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张云奎，你是不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87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张云奎，你就是个大傻子。

0: 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我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0: 老张。哎呦，
1: 朱管家，
0: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0: 王佛，哎，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哎，
1: 朱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宴。
0: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哎，好好琢磨琢磨啊。哎，
1: 您放心。
2: 朱管家，

0: 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2: 对，那必须要赢。哎
1: 呀，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8: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9: 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10: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9: 那我就炸死他。
10: 别
9: 死他，你干嘛？
7: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大夫，
11: 班长，
7: 大夫，救救你！我给。

0: 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又都完爆打击你，救救我哥！
1: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少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
2: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
1: 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3: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4: 顾老就没了吗？
5: 顾老，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林某愿意小泉马指导。
6: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10个局，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
7: 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在重新打出个模样。那么我能跟着你吗？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9: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1: 爹，人鬼已经不在，我得让你。
1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成正。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13: 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8000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5: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8000里路云和月》。
16: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我带201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三七，来了。
17: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
16: 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18: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19: 蔬菜针牦牛香爆。
18: 这蒲芦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觅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
20: 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21: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
22: 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三对母药，2年时光，野培之旅告一段落，雄生新阶段即将起航。
23: 洗脚。
22: 国宝毕业季，大家来帮忙。 有的斗智斗勇，有的高冷勿扰，还有的随叫随到。就是
24: 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笑>
22: 三位毕业生未来何去何从？
25: 其实我们留了一直在山上。
22: 拆开熊猫档案，认识方脸干饭家宝元，脸要方，饭要香，这就是宝元的雄生哲学。 在新疆开启新生活的宝元，他的吃货故事还在继续。 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看饭家宝元，祝国宝毕业快乐。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景岩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今天的主角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熊生目标，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一件事儿永远优先级最高，那就是干饭。他叫宝元，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他，那就是方正。别的熊猫越长越圆。

0: 圆润展开，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脸要方，饭要香。
1: Cool。
0: 2021年出生的宝元，如今已经长成了一只结结实实的大熊猫，而他的故事也和一顿又一顿饭有关。宝元出生时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宝利，同样的生日，相似的长相，却有着不同的成长轨迹。哥哥宝利由妈妈宝宝亲自抚养长大，而宝元则跟着干妈水秀长大。他的童年还有一个固定搭子毛毛，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吃饭，一起认识这个世界。2024年，哥哥宝利远赴美国。2026年，宝元也离开四川，来到新疆开启新生活。世界在变大，他也在长大，但有一点始终没变，他依然很好认，因为那张脸啊，从来不拐弯路。
2: 我觉得宝元的长相还是比较好认的，首先就是他的脸是方形的嘛，他两边的脸颊两边的毛是这样炸开的，所以看起来比较方方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鼻子上那个旋儿，就是看起来是像两个黑点。
0: 炸开的脸颊毛配上独特的鼻头旋儿，让宝元成为一眼就能锁定的存在。对于宝元来说，吃饭不只是生存的本能，更是日常仪式感。宝元吃饭有自己的方法，比如竹子，别的熊猫一口一停慢慢拆解，而宝元选择一步到位，两个爪爪同时工作，一个负责当前进度，另一个负责下一阶段，主打一个无缝衔接，不给饥饿留任何机会。地点会变，天气会变，但进食节奏从不改变。效率是一方面，宝元还主张绝不浪费。一根竹子从来没有半途退休这一说，不到最后一口绝不放手。至于竹叶，也有专属吃法，先把竹叶收拢，整理一下，统一解决。而干饭家的最高境界叫做心无旁骛。
2: 给窝窝头
3: 一个大坨的奖励。
2: 好，张嘴啊，好。
3: 吃饭非常的执着，专注力特别高。
0: 宝元认为事情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只要饭还没吃完，其他事情都可以稍后再议。
2: 他吃完他就自己收回去了。
0: 这种专注甚至影响了他对世界的判断标准。
2: 宝元其实对玩具啊这些其实他不怎么玩的，但是对只要那个丰容带上了食物，他就特别感兴趣，他就玩得特别好，吃得特别好。上次给他做了一个小飞机，用那个竹竿做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一直给他放到那展厅，他就不咋感兴趣，也不咋玩。然后后面就在那个飞机上面放点吃的，那种苹果块啊那种，他就开始稍微动一下那个飞机，拨扒一下那个。
0: 对于别的熊猫来说，这是丰容玩具；对于宝元来说，这是食物运输机。在宝元这里，兴趣爱好不算多，寻找美食的过程就已经足够有趣。
2: 宝元的性格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心一意干饭的干饭熊吧，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只要吃好了干啥都行的那种猫。还有的话可能就是老喜欢对着我们咩叫。那个内展厅的那个门，它不是有上下两个那个窗口吗？它就老喜欢对着那个窗口咩叫，然后饿了感觉就是过去跟你要东西一样。
0: 至于是在聊天还是在询问今天的菜单，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如果你以为宝元的生活只有吃饭，那就低估这位干饭家了。吃饱后的宝元会自动切换到另一种状态， 前一秒还在认真干饭，下一秒就开始满场撒欢，变成了运动健将。不得不说啊，他运动起来居然还挺有技术含量。遇到障碍知道绕，空间狭窄知道钻。脸型虽然方正，路线规划却很清晰。而宝元最喜欢的项目之一，大概就是爬高高，后腿一蹬，前掌一搭，动作熟练的树都没反应过来呢，他已经上去了。唯一承受压力的，可能只有这棵小树苗。
1: 今天的工作量有点超标。
0: 当然，探索欲上来的时候，整个场馆都是他的游乐场。楼梯要走，独木桥要过，树干要爬，平台要寻。偶尔兴致来了，还会研究一下场馆里的各种设施，看看这里，扒拉那里。折腾累了之后，宝元还有一项固定节目，那就是泡澡。来到新疆以后，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源泉。
2: 因为新疆这边气候比较干燥，然后太阳直射也特别强，然后所以我们给宝源的外场馆给他设置了一个凉亭，然后那个水池也是全自动循环的水池，它会不停流出来清澈的水。宝源呢也比较喜欢洗澡吧，他特别喜欢玩水。
0: 凉亭负责遮阳，水池负责降温，宝源只负责享受。清凉的水流能带走一天的燥热，再吹吹风发发呆，甚是惬意。等太阳落下去，属于宝源的一天还没有结束。毕竟啊，对于一位干饭家来说，宵夜也是正餐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最后送上一个心满意足的哈欠，认真吃饭，认真玩耍，认真睡觉，这大概就是宝源最简单也最快乐的雄生哲学。而这样的日子也陪着这个方方正正的小家伙一路长大，从有搭子陪着长大的小宝源，到如今独自新疆生活的宝圆圆，一路上有家人的陪伴，也有伙伴的同行，成长总是在变化里发生，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比如对食物的认真，对生活的满足，对每个小快乐的全情投入。他的生活很简单，有竹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雪，欢迎大家。同样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思路。
1: 大家好，我是思路，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0: 欢迎思路，好久不见。思路，你还记得之前我们的节目记录过在天台山的大熊猫三对母子吗？
1: 肯定啊，当然记得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陪伴我们天台山的三对大熊猫母幼走过了春夏秋冬啊，哇，当时真的有一种当云家长的感觉了，很美好。
0: 雌性大熊猫在天台山待在野培，那里呢就有点像他们的野外校园。但是最近呢，你看我们的蓝田、还有鼠灰、还有傲然，也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季。
1: 毕业季，大熊猫的毕业季会是什么样子的呀？会发生什么呢？
0: 对，我也非常的好奇，相信大家也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短片——野外校园。
2: 天台山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但对于野化培训

0: 新的大熊猫幼崽来说，这是他们从小生活学习的校园。
1: 大家好，我是鼠灰，你也可以叫我灰灰仔，这里就是我的野外学校天台山。
2: 就天台山的整个一个野化培训的环境看的是特别的好。
3: 对，不愧是最野的山啊。
2: 嗯，对。
1: 在这里还有蓝田和傲然两个同龄小伙伴，他们是我的同学，我们都由妈妈带领着在这片山林里活动。我们和妈妈在这里生活了2年，爬过最高的树，走过最野的路，也学会了辨认哪颗竹子最甜，这些都是野生大熊猫的必修课。
0: 不过最近天台山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同，大熊猫幼崽们即将迎来毕业季，毕业以后的他们将去往哪里？相信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紧张又期待。
2: 看了这样一个短片，我们就看到天台山的这个环境啊是非常非常的好。那灰灰呢，他们在这个天台山生活已经2年的时间了。
3: 嗯，2年，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说到毕业这个词儿，我非常好奇啊，到底大熊猫的毕业是离开妈妈还是离开天台山呢？
2: 我也非常的好奇。接下来呢，就带着这些疑问请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我们天台山野花培训站的刘站长。好，欢迎我们的刘站长。
3: 欢迎刘站长。
4: 谢谢。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何德平基地大熊猫饲养员刘小强。
0: 刘小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何特平基地动管部部长，守护大熊猫23年。
2: 之前其实很多的朋友一直非常关注天台山的3对母幼，那刘站长，现在蓝田、傲然还有鼠灰现在学的怎么样啊？
4: 他们都很好，他们这个身体状况都是很健康的，然后他们也能够去独立的去采食竹子啊，寻找水源，也能够去躲避危险，因为我们的培训圈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它的伴生动物嘛，什么野猪啊、青羊啊、麂子，它就豪猪啊，这些就是它都能够及时去躲避，
2: 就野外的这些生存技能都学会了。
4: 对，都学会了。
3: 哎，今天我们聊到毕业哈，我刚才跟旭旭还在说呢，就是大熊猫的毕业，他们到底去向是哪里呢？会不会说毕完业之后还会有升学这样的情况？
4: 对，我们做的就是野化培训嘛，所以它，我们的初衷可能就是把它放到野外去。当然，我们也是会优中选优，不是所有的都能够放到野外，所以说剩下的可能我们就会，回到基地进行一个圈养。
2: 全部技能都学完了，表现好的，可能我们就会尝试去野化放归了。
4: 对。
2: 如果呢，就是稍微学习一般一点的，相比而下哈，就会回到我们的圈养的环境。
4: 啊，对。哦，
2: 对吧？
3: 原来是毕业之后有2条去路哈。
2: 是的，那这一次我们天台山的3只幼崽，他们会分别去到哪里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的毕业典礼。
0: 这一天天还没怎么亮，人迹罕至的天台山一改往日的寂静，变得热闹起来。他们都是来协助大熊猫们顺利毕业的。
4: 今天早上的话，我们6点过就起来了。我们准备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先转运这个灰灰母幼，然后就再转运甜甜，然后最后再转运这个咸咸母幼。
2: 这个顺序有什么讲究吗？
4: 因为我们的培训圈它是，灰灰是在最外面，然后里面是甜甜和咸咸。所以说我们在转运过程就是先把最外面的转运走，要不然转运里面的话，它经过这个外面的圈的话，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熊猫。
0: 而国宝毕业可不是开门让大熊猫离开那么简单，笼子、绳子、杆子必须全副武装，才能把大熊猫安全平稳地送下山。
5: 体力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别把哪里崴一下子，反
6: 正
5: 就慢点都对，就稳稳
6: 当当。我们换了也就省点。
0: 10几个人分工明确，这是一场围、引、抬、送的全员行动。2种笼子各有用处，大笼子装妈妈，小笼子装崽崽。
4: 这种笼子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在基地里面，用的这种转运笼，它是不锈钢的。我们的话，一般的话就用这种来装熊猫妈妈，就是成体大熊猫。然后我们另外有一种那种组装笼，它看不到外面，然后外面也看不到里面。这样的话，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转移这个幼崽的时候，不让它看到有太多的人，可以减少的这个人对它的干扰嘛。这个笼子就比较重，如果加上妈妈的，可能有200公斤左右。

0: 预备，只差把大熊猫引进笼子。首先要装笼的是灰灰和他的崽崽鼠灰。
1: 这就是他们平时做体检的那个笼，对不对？
2: 对。
0: 饲养员们提前将灰灰和鼠灰引到了隔离圈。鼠灰年纪小，正是一根笋子就能骗走的年纪。在笼子的另一头，用笋子一逗，它就跟着钻了进去。
2: 来，
1: 咱就跟着吃着走。
0: 饲养员眼疾手快，笼门一锁，大功告成。
2: 刚甩根绳子，甩没有？哦，晓得。哦，你们想，你们抬一点，抬到那儿底下去去绑啊。灰灰呢，它的母性也特别强，它就去顾着那里幼崽去了。你看，我们装每只猫都是先装幼崽，如果是先装妈妈幼崽，我们就装不进笼。所以呢，这个幼崽它虽然是我们装笼是成功的把它装上了，它就是仗着它妈妈给它壮胆，有妈妈在，所以我们才装笼了。
3: 灰灰，来，
0: 轮到灰灰了，它可不像崽崽那么好骗，东西是要吃的，但笼子是不进的。屁股撅在笼外，脑袋进入笼子，吃一口，退一步，再吃一口，再退一步，笼门一直关不上。机灵的灰灰跟饲养员玩起了拉锯战。
2: 来，过来，走走走走，来。
1: 不想毕业。
2: 妈妈更喜欢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野外。
4: 来嘛，来，想吃的话你就过来噻，来。
2: 灰灰的话，他还是因为当时我们抬笼子过来的时候，因为人也比较多嘛，所以说他听到了这些笼子的声音啊，所以他略显紧张，但是还是最重要还是经过一些我们的饲养员的安抚嘛，最后还是把它装进笼子里面了。
0: 周旋了许久，灰灰终于进了转运笼。
1: 这个时间花了多久？
2: 可能快两个小时吧，因为我们先装的话没有装到。没有装到，然后我们就让它单独在这个隔离笼里面待了一会儿，等
1: 它
2: 这个平复下来了，我们再又去装它了。
4: 你们看装不装脚吧？
0: 工作人员齐心协力，把沉重的笼子抬到了小木屋门口。此时的灰灰正在笼子里吃笋笋，而更艰巨的行程还在后头。真正的考验开始了，大家抬起笼子往山脚出发。
1: 我去过这个路啊，这路特别难走，就自己走都不好走，别说抬着东西往下走了。
2: 对，当时那天天气也不是很好，地上有点泥泞。
0: 踏过泥泞的小路，走过湿滑的陡坡，穿过摇晃的木桥，每一步都小心谨慎。山路是颠簸的，大家都尽力让灰灰的路途平稳。而灰灰趴在八抬大轿中，一副悠闲的模样。有时候护送的队伍停下休息，灰灰仍然心无旁骛地吃着笋子。
1: 你看那路多难走，好泥泞！哎呀呀呀，这个人差点摔倒。
0: 穿过层层迷雾，灰灰母幼终于抵达了黄草坪。
1: 我记得当时如果正常的走的话，从黄草坪到他们的那个圈舍，走得快的话，爬山一个人要一个多小时。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如果是这样抬着东西往下走的话，要多长时间？
2: 其实他们往下走的话，相对来说还好了一点，因为也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
2: 对，因为他们也是长期在这条路上行走嘛。如果是刚开始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往上走的时候，那个才是最辛苦的。
1: 太难了，上山路更难。
0: 从天台山到黄草坪，再从黄草坪出发，灰灰和鼠灰或许不知道，下一站就是他们的新家。经过半小时路程，灰灰母幼终于抵达了新家。 他们小心地在圈舍中走动观察。

0: 新家的一切都很陌生。毕业不是告别山林，而是换一个地方开启下一段雄生。从天台山到核桃坪，这一路就是大熊猫的毕业典礼。
1: 刚才呢，我们看到短片，说到我们可爱的灰灰啊，会去到核桃坪基地。那今天呢，我邀请来一位新朋友，他就是来自我们核桃坪基地的崔志国，崔奶爸，掌声有请，
2: 欢迎崔奶爸。
3: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核桃坪基地饲养员崔志国。
0: 崔志国，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核桃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十年。
2: 就是刚才我们不是看到转运我们的这个灰灰吗？我们发现在进转运笼的时候，灰灰好像一直都不是很情愿，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他肯定对这个自由自在的这个野外生活肯定是有依恋的嘛。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突然一下增加了这么多人，因为平时的话最多就是我们三个饲养员在那儿，突然有这么多人，然后抬这个笼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异响嘛，就让他有一些紧张了。
2: 那他的孩子，我觉得鼠灰平时应该也没有看到那么多人，为什么他就愿意进笼呢？
3: 就是他这个年龄，正是容易受欺骗的年龄，因为他相当于人也就是六七岁吧，他对这些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好奇心，所以说就是有这个食物引诱的话，他就很快的。他就进到笼子里面去了。
1: 那到了核桃坪基地之后，那灰灰和鼠灰是不是就要分圈了呢？
4: 对，因为幼崽有那么大了，然后也差不多90公斤嘛，然后就得和那个母猫分开了。我们就只有默默的陪伴嘛。然后，比如像他给他准备好一点的食物，好一点的竹子啊那些，让他尽量的采食嘛，然后减少身心对他的影响嘛。
1: 我们首先呢是围观了鼠灰的整个毕业典礼的一个过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天台山的另外两组的情况。
0: 在灰灰下山的过程中，留在山上的饲养员们开始引诱甜甜母幼进笼子。同样是进笼，性格不同的熊猫画风也截然不同。甜甜这对野性母幼堪称天台山最难请的大熊猫。
5: 甜甜来，甜甜来。
6: 我们的这个蓝田，它就是今天分开的时间，它是2岁8个月零20天，它和妈妈一起，在这个2岁8个月零20天里面，它在这个天台山的第二阶段野化培训圈里，在25天。就整整2年了，在这里呢，他在妈妈那里学会了很多这个本领。
0: 食物引诱，
5: 甜甜，
0: 声音安抚，
5: 甜甜，来，
0: 耐心等待。饲养员们使尽浑身解数，笼子门敞开着，而甜甜和蓝田连进都不进去。
1: 确实，每只大熊猫它们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啊。
3: 对。
0: 正面不行，再从侧面试试。饲养员们把笼子挪到侧面，希望换个角度能奏效。但人类越着急，甜甜母幼越是不慌不忙，在转运笼前转悠2圈，就是不进去。或许是周旋累了，甜甜和蓝田干脆在隔离圈睡起了觉。
1: 睡着了。
6: 我看他们那个模子，就是今天最后的这个。交流玩耍在一起的时间，玩得可欢了。我在想，可能他们也知道，可能今天要分开了吧。你看他那个一身都是全是泥土，玩得很开心的。然后我们装笼的时候，这个甜甜，他也不愿意进这个笼子，他可能习惯了这个野外的生活。
3: 今天主要还是蓝田的妈妈甜甜装笼的时候。不太好装，因为他现在没有食欲嘛，不管用什么食物去引他，他都不会往笼子里面去，然后就一直安抚他嘛，然后到下午3点半的时候他才进到笼子。
1: 他们这一对可能花时间是最长的吧？
3: 对。
1: 大概多久？
3: 我们早上6点多的话就把他关在这个隔离笼嘛，因为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 关到下午把它关到这个转运笼的话是3点过。
1: 啊，从早上6点到下午3点，怪不得他们就累了，你就睡一会儿。
0: 而镜头转向另一边的贤贤和傲然，画风突然变了。贤贤带着幼崽傲然，跟着莫奶爸的脚步进入了隔离圈。
6: 贤贤过来，乖乖，现在回基地了啊，马上2点了，李明。
0: 他们在隔离圈不吵不闹，只是乖乖待着。
1: 这个叫声意味着什么呢？
3: 就是想吃东西了，它向你啊，
1: 想要东西。嗯，
0: 在笋孙的诱惑下，傲然直接钻进了转运笼。
6: 来，哥，
0: 贤贤也紧随其后，在木奶爸的呼唤下，毫不犹豫地进了转运笼。
3: 来，贤贤，来，这儿，这儿，这儿，来个空不空？哦。
0: 贤贤和傲然丝滑入笼，简直是毕业搬家的完美示范。
6: 最乖最听话的还是我们的贤贤和傲然，啊，其实在我印象中，我觉得感觉可能闲闲啊不好抓。我看见甜甜也不想进笼，这个灰灰也不进笼，最后抓着我们的闲闲和傲然，啊，傲然先进去，然后马上抓我们的闲闲，他就很听话的，因为我们平时和他交流的时间很多，对我们也很熟悉，然后让他进笼，他就进笼了。
0: 由于闲闲的圈舍离小木屋最远，所以大家要经历更多更复杂的路况。躲避碎石，淌水过河。
1: 可滑了这地方。
3: 对，
2: 好辛苦。
0: 有时候还是要爬坡上坎，这时候大家不得不停下脚步，反复调整队形和姿势。
1: 真辛苦啊，你看这么多人参加他们的这个毕业典礼。
0: 而贤贤呢，是一只见过世面的大熊猫，一路稳如泰山，仿佛在欣赏沿途的风景。同样是毕业季搬家，三对母幼，三种画风。灰灰母幼是玩性大发的调皮开心果，进进出出，斗智斗勇。甜甜母幼是野性十足的固执钉子户，一动不动，不惧诱惑。贤贤母幼是随遇而安的乖巧模范生，有求必应，一叫就走。画风截然不同，但每一步都走出了他们自己的节奏。
1: 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画风，不同的选择，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大熊猫也挺奇妙的。
3: 对，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在面对这些外界的这些刺激的时候，他有那种神经大条的，也有那种谨小慎微的。
2: 哎，那刘站长这次转运6只大熊猫的话，大概是花了多长时间呢？
3: 我们那天做准备就开始把这个熊猫装到这个隔离笼里面，从上午差不多6点过我们就起床了，然后就去监测他们的信号，把他们关到这个隔离笼，然后到转运完都是下午4点过。所以说就是
2: 一直
3: 差不多对9-10个小时。
1: 哎呀，你们真的是辛苦了，辛苦
2: 了你们。
1: 对，
3: 这就是日常工作。嗯，
2: 我们看到6只熊猫都是进笼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都到那个核桃坪了呢？
3: 其实我们留了一只在山上的。
1: 那是谁呢？
3: 我们看微信号。
1: 我接着往下看好不好？相信大家一定都很好奇。
7: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9: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1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11: 爹，云贵已经不在了，我得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0: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13: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8: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毕业不是终点，是分头长大的开始。蓝田会留在天台山，
3: 现在我们也完成了这个蓝田那个换卷的这个工作，因为他之前用的那个卷色已经毕竟有两年了嘛，把那个资源都用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给他换一个新的培训卷，它里面的资源很好。
0: 他将继续在这片山林里探索学习，未来某一天他可能会成为在野外肆意生长的熊猫。而傲然和贤贤、鼠灰和灰灰以及甜甜则一起去到了核桃坪。在新家园，傲然和鼠灰这两名毕业生开始学习独自吃饭睡觉，独自面对风雨。
6: 不管在山下，我们基地里面人工圈养条件下，还是在野外，我都希望他们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这样下去了，还是和妈妈分开，还是独自一个圈舍里面。但是野外的呢，也是我就为他们嘱咐，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
0: 每一只从天台山毕业的熊猫，都步入了最适合他们的熊生新阶段。毕业快乐，蓝田。毕业快乐，鼠灰。毕业快乐，傲然。熊生很长，请快乐长大。
1: 这短片给大家揭晓了谜底啊，最后是蓝田留在了天台山。我想问一下刘站长，为什么留下的是他呢？
3: 从我们的角度去出发，其实这三个幼崽都很好，他们的身体啊这些状况都是很优秀的。他们我也觉得他们是具备在野外独立这个生活的，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他始终要优中选优。其实并不是说傲然和这个鼠灰就差一点，只能说是他们还不够优秀。
1: 好，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见证我们天台山三个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典礼，希望无论他们去到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健康成长，祝他们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14: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其实我们发现毕业真的不是终点，而是他们熊生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对于大熊猫如此，对于保护工作来说也是如此。
1: 是的，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两位，就是这两年为他们的这一刻或者是说这一天的毕业典礼预备了这么长的时间，付出了这么辛勤的汗水，谢谢你们，辛苦了，
2: 谢谢你们。
1: 那接下来也请两位为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
3: 这是蓝田，一岁左右，
1: 一岁左右的时候在天台山，
3: 对，在天台山，他在和妈妈在一个四号培训卷里面。当时我在这个巡卷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蓝田在一个很高的树上，在那睡觉。那天天气也很好，然后他就很悠闲的这个睡在这个树枝上面。
1: 我觉得
3: 他的脚还在动一动的。
1: 我觉得他这个状态就是安逸四川的这个写照，
2: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你看，我们喜欢太阳，大熊猫幼崽也喜欢太阳，
3: 对，他也喜欢太阳，
1: 喜欢晒太阳。
3: 所以说，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网上不是有些网友就质疑这个大熊猫参加野外培训是不是在野外吃苦了？
1: 没有吃苦。
3: 其实从这个照片、这个视频里面就可以看出来，其实他在外面就是很悠闲的，
1: 是非常的舒服哈。
2: 我觉得看到这个视频，我也放心了，
1: 也
2: 担心他在吃苦了。
3: 对，
1: 云家长也放心了，是吧？
2: 对，
3: 所以这个野外才是他真正的家。
1: 我们崔奶爸这边是什么？
15: 我这是图片，然后就是绒森的。
1: 哎呀，好可爱呀、太可爱了。下雪了。
15: 对，冬天的时候拍的。
2: 而且它好像会找镜头一样，它知道镜头在哪儿，然后往这儿一看。

0: 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捕捉到这张照片的？
1: 当时他是在地下睡觉，我后边他有个巢穴的，然后他听见有声音过去，因为他其实怎么来说呢，他也有那个躲避危险的那个机能，然后他听见声音，他就往树上爬，
0: 就很警觉。
1: 对，然后我就掏手机看这个镜头还可以，我就拍出来。然后记录一下，
0: 这是独家视角啊，独家记忆，特别的棒。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见证了天台山三个毕业生他们的毕业典礼，也感谢大家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让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拜拜。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闪电。
4: 黄金时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你也可以。
10: 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操场闹闹，喝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4: 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给我
15: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14: 那我就炸死他。
15: 排
14: 长，你干嘛？
15: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哥，大夫，
14: 排长，
15: 大夫，救救你！
14: 我给你跪下，哥，走了，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16: 起来，
14: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17: 没有药品，我们也没有办法。
18: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少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
19: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18: 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少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19: 顾老在医院不治身亡，
14: 顾老就没了吗？顾老
19: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林某院校全马之马。
20: 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10个局，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
21: 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
14: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
22: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我带0-1号这个项目回来，就在树下种食用菌，让大家发家致富。
23: 三七来了，
24: 我那个大棚无所谓了，把你那大棚可照顾好，你那棚里的小苗苗是咱村的希望。
25: 是老刘，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呢。
26: 蔬菜针，牦牛相报。
27: 这蒲鲁是我们绑在腰间挡风寒的，不是挂在墙上的吗？如果为了卖货，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假装不食人间烟火，那这块布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了。
28: 野生天麻之所以长在那儿，是因为那片土地底下有特定的蜜环菌群，离了那个特定的坑，就像鱼离了水。你把它挪窝，过不了几天，它就会烂死在土里。
14: 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

0: 从来都不会错的。
1: 咱们要发展，要振兴，要创示范村，争的不就是等老了，岁数大了，回想起来，咱这辈子没白活，咱为了给别的人带来幸福生活努力过、奋斗过，对吧？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

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在蓉举行，王晓辉致辞，施晓林主持。
0: 今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2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提出5周年。在这样的特殊节点，党中央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深远战略考量和特殊重要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在学习贯彻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意义，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其精髓要义，深入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从中体悟强大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意义，切实坚持好、运用好这一重要思想，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更加广泛地凝聚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力量。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通知要求，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聚力推动落地转化。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指出，在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到山东德州考察，走进农田和村庄，和乡亲们一起看苗情、问收成、画未来，强调要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体现了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念兹在兹、高度重视。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部署落地落实，努力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农、富农、惠农等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造福人民。会议指出，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实施30周年，也是启动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新起点上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作出具体安排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近年来，四川与浙江加强协同联动，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线，推动两省协作向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稳步迈进。下一步，我们既要深刻认识东西部协作的长期性，保持工作力度不减、责任不松，又要深刻认识常态化帮扶阶段面临的形势变化，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协作内容，因地制宜深化产业合作，突出重点落细民生帮扶，精准适配加强干部人才交流，与时俱进拓宽协作领域，努力推动浙川协作再上新台阶。 会指出，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由衷褒扬他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像当年前辈们校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频率那样，时刻校准理想信念的航向标，永葆对党的赤诚信仰，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把对党的无限忠诚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老同志服务保障工作，加强走访慰问，把各项关爱措施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26号，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在成都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王晓辉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四川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他说，当今世界变革与动荡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重大抉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方向引领。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维护全人类福祉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并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百年变局注入了宝贵稳定性和强大正能量，也为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提供了巨大机遇。正是在共同价值和理念的感召下，大家走进四川，来到一起，与我们携手开启这场不以山海为远的双向奔赴。王晓辉指出，四川是我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资源大省、农业大省，肩负着努力打造引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等重大使命任务。这些年，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评出了经济发展的新位势，跑出了创新驱动的加速度，拓出了链接全球的大空间，打造出近月远来的好环境，治蜀新川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今日之四川，发展根基厚实，发展动能充沛，发展前景广阔。王晓辉指出，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萌发于西部大开发的奋进浪潮，壮大于新时代的火热实践，已然成为四川连通世界的合作之桥，中外知名企业把握商机的兴业之窗。本次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

0: 新征程为主题，将推出系列重大合作项目和应用场景。真诚希望大家以此为契机，深耕四川，成就梦想，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我们将用心用情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让大家在川放心投资，专心创业，顺心办事，舒心生活。推介会上，副省长任京东推介四川投资机遇，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先导科技集团联席总裁侯振富，美国雅宝公司中国区总裁兼对外事务全球副总裁徐阳分别做演讲，还展示了项目招引成果，发布了投资四川重点产业机会清单。推介会后，省政府分别与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电建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省与五家企业将聚焦深入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产业建圈强链、能源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高端人才交流引育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共同培育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四川现代化建设。省领导田庆莹、彭林、何树平，成都市市长陈淑平，各市州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知名企业负责人、商协会代表等参加推介会。
1: 在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会见来川出席活动的中国融通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大唐、国家电投、三峡集团、中国中铁、中国电建、华侨城集团、中国国新、中影集团等央企嘉宾，以及传化集团、甬道控股集团、辽宁方大集团、浙江正凯集团、先导科技集团、沃兰特航空技术公司等民营企业嘉宾。
0: 王晓辉、施晓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来川出席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表示欢迎，对各企业长期以来为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王晓辉说，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乘势而上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这也将为广大中外企业在川投资兴业提供更广阔空间和舞台。希望大家抢抓重大战略机遇，进一步布局四川、深耕四川，积极参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在先进制造、清洁能源、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和创新资源落地四川城市建校。我们将持续营造优良环境，为大家在川发展提供便捷服务，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川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近年来四川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四川发展前景充满信心，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扎根四川，服务四川，持续提升企业在川发展质效，更好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省领导田庆莹、任京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会见。
2: 今天，四川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省政协办公厅2026年上半年理论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省委决策部署进行研讨交流。省政协主席田向立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多次亲临四川视察，并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擘画了美好蓝图。 此次研讨会旨在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对标国家战略，对照四川实际，更好助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四川开花结果，助推

0: 为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会议主题突出，参与广泛，研讨深入，成果丰硕。田向利表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着力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发挥人民政协三个作用的重要抓手，更是人民政协必须肩负起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理论研究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高质量成果。要做实做好研讨会后半篇文章，加大宣传力度，以专项报告、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报省委省政府供决策参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贡献政协更多智慧和力量。会前，有关市县政协、专家学者、智库成员等提交了300余篇研究成果。会上，与会人员围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抢占智能经济发展高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汲取都江堰治水智慧中的治国理政之道等进行口头发言，部分同志做了书面交流。
1: 6月25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前往广元市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2: 于立军深入利州区龙潭乡金谷村、庙坪村调研了解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助农增收、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看望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于立军面向广元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宣讲了全会精神。他强调，要紧扣兴业，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在粮食产能上挖潜力，产业培育上树品牌，科技赋能上求突破，融合发展上拓空间。要紧扣宜居，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要紧扣富民，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任务，抓牢精准帮扶底线任务，强化优质精神文化供给。要紧扣善治，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村民自治作用，深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要紧扣互促，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产资源，健全农业农村多元投入。要锚定全年目标，全力攻坚，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用心用情用力改善民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24号至25号上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总工会主席普布顿珠在绵阳市调研时强调，要在统战、工会系统扎实抓好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的传达学习、宣传宣讲、教育培训，用好外联优势，吸引人才、技术、资金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和职工群众，从红色基因中不断汲取同心奋进的精神力量。要持续推进工会驿站建设，用暖心服务切实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4: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5: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6: 乡村党部队，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去认识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的一群年轻党员、产业青年，他们将支部建在部门上，瞄准时代前沿产业赛道。5年间，用党员连带机制、人才引领工程，让四川制造在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8: 这是一辆新能源汽车，它的心脏也是电池。那么从这么多原材料蜕变成一块合格的动力电池。

0: 吃，要经历多少个步骤呢？配料搅拌、极片制作、变形组装、入液封装、激活检测，数十道精细的工序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差错。
1: 是我们设备的集中的监控系统，我们的产量和质量的数据都是汇集到这个系统上。产品的质量。
0: 他是刘湛蓝，是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备部资历最老的老大哥，今年也是他入职四川时代的第四个年头。
1: 标红色的呢，就是我们设备系统可以判译出有预警的信息，我们可能就要去现场看一下。
0: 那么要到生产一线，首先就要
2: 包粽子，人形防护舱完成。
1: 是的，24小时生产。
3: 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故障，会怎么样的影响呢？
1: 那以我们一个基地30条线来算的话，一个小时就会影响我们几百台车，我们这是停不起的，一停的话整车厂就熄火了。对面是我们的综合楼。
0: 四川时代的产线设备几乎持续在升级改进，也支撑了公司的产量质量不断的攀升。
4: 我感觉新能源这个赛道就是发展的非常的快。
1: 对，是的，这个产线迭代的特别快，现在从原来的20 ppm 的产线现在已经到了60，几乎翻了3倍，完全都颠覆性的变化，基本上你的技能也要不断的跟进才能适应这个岗位。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充电会，你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4: 可以啊。
5: 汽车其实把他们所有的均值拉高了。
0: 一台投影，一块黑板，没有说教，这场充电会似乎更像一场辩论赛。工作里遇到的调试盲区、新型设备的适配难题，大家纷纷抛出问题，再输出新的解题思路，句句都是一线的干货。依托四川时代党委党员连带机制，以老带新，以新促老，让每一名青年党员在实战中成长。
1: 因为一个人的思路有限，我们这一个团队一群人的思路叠加，就是一个超强的算力。
0: 自2021年建成投用至今，四川时代从无到有，已经在世界动力电池行业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获得全球首个电池行业 PAS2060 碳中和认证，建成全球首家电池零碳工厂，2025年实现产值746亿元。创造历史的背后，是一位位党员扎根岗位、冲锋在前的执着与坚守。
1: 在每一个年轻党员的成长路上有我，
6: 在每一个生产困难面前有我，
7: 在设备管理体系的完善上有我，
8: 在每一条产线的灯火后有我。
9: 接下来请看85快报。
10: 今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后可满足约3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双江口水电站库区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设计库容达到29亿立方米，相当于203个西湖。明年填筑到顶后，电站大坝坝高将达到315米，成为世界第一高坝。今天，四川能源发展集团举行专业化整合集体揭牌。此次揭牌的6户企业涵盖电力开发、气电、新型能源、职业教育、资本控股及实业等领域。这是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落实省属国有企业1+8重点领域改革部署的重要实践，标志着该集团相关产业板块将从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今天，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揭牌成立，标志着四川省级广电视听专业化国际传播专属阵地正式落成。中心通过内容加平台加智库3位一体运行体系，挖掘四川特色对外传播素材，打造系列跨境视听传播项目，用国际化表达讲好四川故事。
11: 2026星火传承四川革命老区红色路跑通江站将于本周日鸣枪开跑。节目的最后，跟我们一起跟随穿越机直冲云端，提前解锁赛道藏不住的鸿运与巴山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黄金世人，
6: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我也是不甘心。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2: 五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顶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6: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有尊严，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7: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8: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17，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澄澄。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9: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

0: 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1: 今年啊是15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做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于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2: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2: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0: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4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定，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

0: 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2: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3: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 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0: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的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10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6: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6: 好谢谢。那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7: 好的，谢谢啊。
8: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护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9: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4: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10: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4: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11: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完。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4: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0: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1: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2: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3: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只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2: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4: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

0: 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1: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疫区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五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三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近年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塑造跨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定将激发更加强劲的产业发展新动能。
1: 国务院四月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5: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朱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1: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5: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6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

0: 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十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博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1: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五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1: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5: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4: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6: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4: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

0: 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2: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二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1: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3: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体制，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5: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喂，
1: 喂，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 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3: 周公馆，
4: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0: 什么都少了。
1: 衣服。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0: 没事儿。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
0: 好好好好了。
1: 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打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然后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
1: 啊。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

0: 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1: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2: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2: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孙宇，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你照顾好自己啊，
4: 干净的衣服。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2: 从国防部弄走。
1: 卑职明白，张处长，坐。
3: 我们查清楚了，黄觉兵团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
1: 哦，接应黄觉兵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

0: 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
1: 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
2: 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好，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武指挥官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0: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2: 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司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3: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
2: 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
0: 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
4: 是啊，
0: 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 齐武兄啊。 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2: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0: 上峰指示。
5: 你我要精诚合作嘛？对对对，精诚合作。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6: 那吴司长呢？
5: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迹象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3: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1: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还有跟阿美党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那老师说什么了吗？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
1: 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
0: 估计也是气糊涂。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2: 好，我会去的。

0: 你好，
1: 阿敏，谢谢你啊。
0: 你出来了。
1: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0: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0: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1: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0: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1: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宁夕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嗯，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宁夕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

0: 将军，今天聂西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1: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0: 好，
1: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1: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0: 我是对事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1: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0: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1: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啊，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0: 明白，学长啊，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1: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久有高。

0: 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校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1: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0: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1: 是。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嗯。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姜。姜母蓝。姜姜姜姜小蓝。有姜小蓝这个吗？
1: 没有。
0: 姜小蓝。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

0: 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1: 红烧鱼。于小楠，于小楠。
0: 于肖楠，
2: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0: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2: 就在他身上查。
3: 老板，再来碗面线糊。
4: 好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丽芬啊？
3: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你啊。
5: 来喽，琳达面线糊啊。
3: 谢谢。
5: 小心烫。
0: 在等朋友啊？
3: 没有啊。
0: 那一个人吃两碗。
3: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0: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3: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啊？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0: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3: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0: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6: 刚才那伙计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7: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6: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7: 哎，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迹。
6: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7: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6: 黄包车。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啊？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啊，咱就是不巧他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地段还是样式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保密局当差的呀。他虽然家世出了低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为景难死啊。
0: 好的好的。
2: 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这，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啊，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好，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3: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啊，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4: 行。
3: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4: 我知道了，组长。
5: 吃饭？去哪儿啊？
6: 我和程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5: 跟谁啊？
6: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5: 没心情，不去了。
6: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5: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真房主那点奖金，他于香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香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玉小楠玉先生，这符合流程。
1: 玉小楠是干什么的？
0: 可虎资料，徐山呢？这，谢谢你的配合。那没别的事了吧？
1: 要想没别的事儿。

1: 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证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2: 不是张管，哎呀，我，哎呀，我，
1: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2: 您知我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3: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是黄金时，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这几个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将是

0: 戦です。今日はね、
1: 2つで。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啊，
1: 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

0: 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
1: 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0: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党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2: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常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
3: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4: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3: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5: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6: 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6: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是。
7: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的，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6: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7: 好，好为难呀！
6: 哎呀，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
7: 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哎呀，太太，你得称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秒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我仅劝你，
8: 夏经理。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
7: 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后天，
8: 我当面放在您面前。
7: 这，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哪边卖家还加价了。
9: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10: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9: 哎，
10: 你没有跟卖家说？
9: 我们是保密局的，
10: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9: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10: 我明白，那行，那个。
0: 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
2: 张处长。
1: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3: 我们怎么不知道？
1: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3: 谁啊？
1: 余湘南。
3: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边，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1: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3: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1: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4: 聂西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就去了武功馆，
5: 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武功馆拿出来吗？
6: 可能他去武功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
5: 好，好啊，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4: 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司长和聂西的共谍身份，那么你渗透聂西的任务就结束了，可以回侦防组了。
3: 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余湘南了，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
7: 张处长，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而是吴司长在军界树大根深，人脉甚广，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
6: 原来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
5: 成败还未可知，如果成了给你记头功。
6: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
5: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如果失败了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

0: 那这个余香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1: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香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2: 进。
3: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2: 嗯，

0: 余萧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1: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签的。
0: 哎，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要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司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司长的，还有吴司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见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司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司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司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3: 这是我拿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的，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2: 是。
3: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0: 这谁能证明是吴司长亲手所说？
1: 我能证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吴司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4: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司长的墨宝呢。
5: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司长的。
2: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司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啊。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3: 说说。
7: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0: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坐守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
1: 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 但是，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2: 让他进来。
3: 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孝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孝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4: 报告。
5: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孝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孝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3: 是。

0: 你们这些人，拍得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简方同志，余萧南无事，国法家规。
2: 我请求将这个余萧南就地正法。哎，你先坐下。
3: 王二凤，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
0: 是向余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马仁凤，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谷周文？啊，
4: 是。
0: 本连长，
5: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是。余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 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谷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3: 就这么算了，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感谢简方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6: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3: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6: 马上。

0: 干剩了啊。
1: 张处长是有公干。
2: 请干。
1: 张处长，我自己会走呀。
3: 请。
1: 多谢。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药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风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养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于肖南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带了。
1: 嗯。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2: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5: 处长，
6: 处长，
5: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0: 我包庇谁了？

0: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夫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世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0: 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2: 对下属。
0: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0: 懂了。

0: 光杀一个余孝男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武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孝男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
1: 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2: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
1: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
2: 不是古正明和于江明的事儿。 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段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
1: 余湘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啊？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
2: 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妙，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3: 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呢。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无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0: 余湘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湘南本人。
3: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嘛。
0: 对下属，时差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 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湘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听见了吗？
4: 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组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 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制造证据。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2: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西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西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肖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肖南头上了。于肖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总组长，我余香兰在你古政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余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又想破了骨头，啊！在我死之前，不想安静。
2: 经审理，余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您找哪位？表姐，吴太太。
1: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
2: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妈，我饿了。
3: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4: 对，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2: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4: 早就该给配了。
3: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我姐夫清廉又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坐，对付。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2: 一会儿就到。
3: 等等，喝点。
2: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5: 先吃，建成，快吃吧。
2: 还是没有饿呢。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赶紧吃来了。嗯，
2: 吃点吧。
5: 哎，好。小心一点，不要碰着。这个小心眼。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
1: 要不是没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7: 哎，这工作走不开。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可以吧？我再给你调一下呀。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谢谢了，李委员。不用，好好休息。
6: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7: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6: 为什么没打？
7: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6: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7: 我也不知道。

叶希，怎么了？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陪继母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啊，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李婷呢？刚回来又出去了。她说她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她会去哪儿啊？她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0: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3: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4: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数。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交通部里面。

0: 看看。
1: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0: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1: 报什么仇？
0: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报仇！别动，别冲动！
1: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西，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0: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1: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0: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1: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0: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1: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这个工作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镇。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在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
0: 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你放心吧，早点回去吧。
1: 不想回去，
0: 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发烧好点没有？好多了。你怎么来了？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她给了你什么呀？ 没什么。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 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正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0: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2: 这黄金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0: 这将是终归不了吧。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呢。放在手里，爸爸。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粉。这个茄子，用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吧？
1: 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

0: 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2: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0: 啊，鲜鲜鲜！
2: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划开肚子，肚子里面就有那个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了也不会有问题。
0: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3: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他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讲武堂。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1: 对，
0: 这个粉不是酸粉。
1: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0: 不允许了。
1: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0: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1: 对对对。嗯，
0: 好吃还是好吃的。
2: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俊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0: 作家阿城是最喜欢的就是鸡枞，
3: 就是阿城说的停不下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0: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3: 来片狠的啊。高峰，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0: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2: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3: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0: 对，
3: 巅峰的
0: 进化版啊，
3: 进化版。哦，
0: 太漂亮了，
3: 背面也很。
0: 这个我要拍一张，
3: 很美。
0: 这个像
3: 雅丹，
0: 雅丹地貌。
3: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0: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3: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太鲜了。
1: 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好像是按万振起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1: 异香。
0: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2: 它的香气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
1: 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2: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1: 啊。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因为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

0: 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1: 对，
0: 一搓就有了。
2: 这有鲜肉吗？
0: 麻
2: 麻，
0: 那个
3: 上头了。
0: 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4: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芡，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芡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芡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
1: 是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啊！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拿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

0: 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嗯，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0: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哎
0: 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2: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尝一口。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是。豆皮辣椒加纳刀辣。那拿刀辣是黄辣椒的。嗯，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刀辣啊。
0: 辣，小心啊。
2: 辣辣，
0: 这个干的纳刀辣。
2: 啊。
0: 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 弄了一大口，擦了。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青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就是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2: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1: 这个是炒。
0: 干巴筋，干巴筋，螺丝辣。那个呢？
3: 这个葱。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0: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
3: 四川人，辣不怕，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云南低调，也不是低调，云南人辣了也不说，外增这些东西，云南是五体系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再凑一个镇的。
3: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 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地亚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用这个插花式，
0: 全家叫做。
3: 全家叫做。
2: 所以当时拍这个。
4: 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这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4: 只通过食物。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

0: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来，拿这小朋友拿出来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
2: 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云南
2: 啊。古台。
5: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的，
2: 风味的，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5: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5: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曲了，都用了红曲。
2: 啊，这已经用红曲了，
3: 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0: 就把一个实物做成建材，嗯，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1: 在云南，这个卷皮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0: 少
1: 的，
0: 主要是。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泮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3: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旗。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3: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

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油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的。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那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1: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3: 松露，
5: 黑松露啊。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6: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像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啦。

0: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肯定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0: 兰可以吃。哇，好香啊！
1: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3: 嗯。哎呀，条条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4: 88。
3: 哦，88。88。
5: 我去买个早点。
1: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湖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口美，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啊，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吗？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就是鱼刺少。
1: 对，来，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辣炒嘎啦，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3: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宝。
1: 打宝，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

0: 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1: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2: 对对对，
1: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
1: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鹤子，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山东那一块的。
4: 好吃一小口，不尝不算。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6: 这个青龙您认识吗？这个
7: 叫大疙瘩，
8: 疙瘩菜。
6: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8: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6: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8: 一模一样啊。
6: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8: 对对对对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6: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8: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6: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1: 这好，这有个棚子。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8: 就是
1: 太奢侈了，你敢想？
6: 都来
8: 像不像？像不像你的那个咸汤？
6: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8: 换有菜，
6: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8: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6: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就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8: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6: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就爱吃点便宜的。
8: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6: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0: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最窄的地方，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1: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迷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 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
0: 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啊，这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是的，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1: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薄饼，你好，这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薄饼也两三个小时。哇！这应该薄饼两个小时。
1: 那得多好吃啊！
2: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背上点。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麦香味。
1: 嗯。
2: 别去去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等一下，等
1: 一
4: 下。
1: 1、2、3。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

0: 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嗯。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是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那种认真，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

0: 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老味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1: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您对这个？
3: 我对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3: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2: 对，
3: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2: 哎呀，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对，原本
2: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3: 他失去了灵魂了，
2: 对，他啊
3: 就形成个形式了，
2: 对，他也不会改变，
3: 对。
1: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4: 醉腰花
2: 呀，醉腰花，
4: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5: 这是炸春卷，
6: 炸春卷，
7: 清炸排骨，
4: 这也会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5: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5: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2: 夹在中间，
5: 中间
6: 用刨子不就行了？
5: 没事，可以，
6: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5: 这
4: 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
6: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
2: 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4: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5: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

0: 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0: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0: 啊，博山菜分支，对。
3: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3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

0: 在博山会合。
1: 欧弟在，你看这欧弟鱿鱼，
2: 欧弟鱿鱼。
1: 欧迪这个技法，它只有在波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
2: 嗯，
1: 欧迪。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3: 真不错，
0: 而且还不咸，这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啊，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
1: 啊，嗯。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4: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煎鲍鱼，
0: 这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

0: 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2: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0: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少儿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这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二十四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香米粥。
1: 哦，
2: 嗯，
1: 龙山香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
2: 有。
1: 嗯，很甜。
2: 嗯，吃松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2: 嗯，
1: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5: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0: 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你包会儿打算然后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啊、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啊、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府。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河。
4: 可以。
1: 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河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一直往里走。
6: 哎呦，徐红！哇，
3: 德征兄，
6: 刘德德。

0: 哎呦，
1: 想到了没有？
0: 没想到，
2: 一个没什么变，
0: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
2: 没咋变啊。
1: 我刚才跟他说，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真没想到是你。
3: 那个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2: 你是个美食家？
4: 我不是美食家。
2: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4: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0: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嗯，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2: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它那个
3: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2: 这是
0: 好，这是鲁菜的，
1: 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2: 葱爆海参。嗯，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0: 海星里边的
1: 不是，对，很像
2: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2: 芦笋
1: 不是，
2: 那个小玉米丝
1: 对，
0: 哦，
1: 长了霉的，
0: 那叫乌米
1: 。
3: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醇，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2: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2: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个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4: 周炉三百，
1: 这是鲁菜，
2: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1: 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啊，
2: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鲁菜，
2: 鲁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2: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志，
0: 身份地位象征物。
2: 对，
1: 身份。
2: 啊，不是毛主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浇白。
5: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2: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八碗还要喝汤。
0: 河南也是，
2: 河南也是是吧？
0: 喝汤，
2: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隔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2: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0: 道德层面，
2: 真上道德层面。
0: 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2: 我当年。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
1: 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谷物，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 固定的家，
0: 对，
1: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0: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1: 是。

0: 百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黄金市，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8: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他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这是藏北无人区中最极致的一处高地。它的中部是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的巨大冰原，冬季气温更低至-40度，极度缺氧，还有刻骨的狂风和酷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敢于在此安家。

青藏高原共有40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发育最多的区域。普若岗日大冰原就位于高原的中心，是藏北无人区最高的凸起之一。远远望去，洁白的冰川就堆积铺展于群山之上，它顶部平缓，总面积423平方千米，边沿放射出50多条巨龙般的冰舌，末端可直达海拔5350米处。冬季，十级大风几乎每天都会光临。

过，就在冰蛇末端的历史中，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在静候着复活的时机。电状点地梅是距离冰川最近的拓荒者，它生命力极强，整个植株就像毯子一样紧紧贴附在历史上，枝叶虽已枯黄，低矮而致密的结构却能为休眠期提供绝佳的保护。初冬时刻，电状点地梅更成了藏羚羊最重要的一份救命粮。不过随着酷寒加剧，成群的藏羚羊不得不选择离开，迁往海拔更低的山谷。一头肩高将近两米的野牦牛也在风雪中抓紧舔食蒿草。更神奇的是，近年来因为种群数量的增加，它们在冰原上逗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与藏羚羊一样，野牦牛也偏爱集群生活。不过这头公牛却被族群赶了出来，此时遭受这样的境遇极为危险。冰原下气温已降至零下30度，超过5000米的海拔更让严寒和缺氧变本加厉。落单的野牦牛不得不试着在冰原下独自过冬。很少有动物能够独自忍受普若岗日的严冬，这里的年均气温还不到零下30摄氏度，有半年时间都笼罩在寒冬里。冰原上风速可高达每小时150千米，就连周边的气温都会被拉低至零下40度甚至更低。巨大的冰原高冷肃穆，不容忽视。不久之后，就在冰冻的河谷中，落单的野牦牛陷入了绝境。失去同伴的它，仅仅一个月就被寒冷和饥饿击垮了，甚至已无力起身。在冰原西侧，一处热泉格外醒目。在普若岗日周边共有4个林业保护站，但只有西侧的这一个因为热泉河的存在可以常年驻留。这里也成了普若岗日守护者们唯一的一个冬季驻留地。

还会在岸边撒下一片片冰花。它们以苔藓为根，凝结、生长、叠加，洁白而脆弱。成片的矮蒿草也被冰霜包了起来。冰原的四周至少还存在四条温泉河，它们不仅是越冬动物的住

耀水源，也是远古火山活动的见证。从高空俯瞰，冰原就在群山的拥立下连绵起伏，完整而巨大。狂风过后，所有的落雪都被吹到了沟壑里，宽度超过800米的冰舌裸露着向下蔓延，势不可挡。在西南角，一座黑色的山峰赫然耸立，山体的石质坚硬如铁，上面竟镶嵌着一颗冰雪凝成的桃心。在另一侧，向下延伸的冰舌渐渐破碎断裂，一座座冰山，一道道冰墙，兀自矗立。这是感受冰川魔力的时光之旅，数百万年的时空都被叠压浓缩于此，一眼千年已不足形容。

由雪粒挤压结晶而成的冰川冰，在这里被融水侵蚀，切割成一道道宽沟，一条条洞穴。夏季融水还在一块完整的冰体内雕刻出一连串巨大的螺旋形通道，通道宽4米，高8米，古老纯净的蓝冰虽已千万年，却依旧熠熠生辉。如果世间真有广寒宫，这或许就能当作其中的一个副本。在冰川末端，巨大的断面动辄高达100米，纹理清晰的冰墙犹如时光凝成的天书。冰川形成过程中的几乎所有环境信息就暗藏其中。这里距长江源还不到200千米，却因身处环境恶劣的无人区内部，直到1999年，中国科学家才得以抵达现场，第一次对其进行确认。在这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刷新认知。1999年9月，直到踏上冰原的那一刻，中国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世界上中低纬度区最大最极致的冰原。平均海拔超过6000米，中部、东部和南部各有一个平坦区。冰原总面积高达423平方千米。实地测量时，冰原的厚度竟超过了测厚仪的极限值。他们由此估计，冰原的最厚处应在400米以上。不过，坚不可摧的冰原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夏季正午时分，当气温升到0度以上，冰雪融水便迅速汇流成河，

这是一天中难得看到流水的好时候。此刻，流石滩上的电状点滴梅已迅速换上新装，一朵朵小花钻出枝头，尽情享受难得的温暖。这里夏季的最高温仅10摄氏度左右，而点滴梅一年最多只能向四周长出1厘米，生长机会稍纵即逝。长成这么大，至少需要50年。在普若岗日，寒冬长达9个月，并非每一位都能等到春暖花开的这一天。一旦受伤或是失去同伴，生与死就只在转念之间。在寒冷冰原的辐射下，高处的气温明显要低得多。这里的点滴梅花期滞后，但它们却像超强的磁铁，把蝇类和飞蛾都吸到了细小的花蕊上，争先恐后，心无旁骛。而它们如此急迫的秘密，很快就会揭晓。普若岗日的夏季不只是短暂，而且天气说变就变。冰原强大的制冷效应会导致冷暖气流剧烈交互，湿气迅速化作降雨，冰雹从天而降。点滴梅也迎来了期盼中的甘霖。汉塔也受到了冰雹的困扰，汉塔又被称为睡兽，一年中有8个月都在冬眠中度过。此刻它似乎还在犹豫，真有必要冒着冰雹去觅食吗？在同伴的鼓励下，他终于冲了出去。看来示范和鼓励真是缺一不可。

高耸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就如一座巨大的风机，把大量水汽都吸到了冰原深处。很快，融化的雪水便汇成洪流，向下漫入河道，并在冰原西侧形成一道宽达25千米的变状流沙河。流沙河一路向西注入低地，令哥措就是它的终点。1999年刚被发现时，湖区面积仅106平方千米。如今，因降雨量和融水增多，湖面增大了30平方千米，总面积已超过300个天安门广场。温暖的夏季，正是活力重现的时间。撤离普若岗日的公羚羊纷纷结队返回。野牦牛也在这时

0: 成群结队返回家园。这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经过多年的值守和观察，他们发现近年来藏羚羊和野牦牛的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长。
1: 到冰原周边活动的种群也越来越多。
0: 就在附近的山谷，结束冬眠的棕熊也带着孩子出来了。三个家族有大有小，至少十只棕熊，他们的突然现身仿佛让整个山谷都变成了熊乐园。鼠兔体型娇小，身材浑圆，夏天只要天气允许就会全家出动到草地上觅食玩耍。饥饿的棕熊兄弟把目标定在了鼠兔身上。他的运气太糟，近在咫尺的美味居然给溜了。鼠兔的洞穴都备有多个入口，内部洞道相互连通，还常常深入地下50多厘米，直达涌洞层。不过再大的难题也挡不住棕熊的决心，这一次他化身挖掘机奋力挖掘。终于得偿所愿，普若岗日的神奇不止于此。在冰原的西侧还赫然耸立一座座典型的沙山，这是世界上发育最高的沙漠。在流沙河的东侧，巨大的新月形沙丘一直延绵到冰原脚下。雨水在沙丘的阻拦下还会形成一个个水塘，紧挨着月牙般的沙丘恰如一滴滴蓝色的泪珠。沙丘所处的开阔地其实就是冰川融水反复冲刷形成的流沙河。九月随着天气转冷变干，流沙河上即将上演全新的节目。这是夏天过后几乎每天中午都有的重头戏。在此嬉戏觅食的藏野驴和藏羚羊即将见证神奇的一刻。中午时分，风力逐渐变大，一层层细沙化身层层叠叠的沙漠，贴着地表急速飞流。他们从低处的令哥措径直朝着冰原飘移而去。在湖泊与冰原间形成一道400平方千米的巨大沙梁，

夏季被融雪冲到湖畔的泥沙，就这样被大风又带回了冰原下。奇妙的循环，周而复始。进入十月，气温迅速下降，令哥措再次冻结。

0: 和若岗日又一次切回酷寒模式。海拔6482米的主峰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正式宣告寒冬的降临。度过了短暂夏季，野牦牛再次行动起来，他们将相继翻山越岭，前往更低的地方，以避开冰原的致命危险。如今，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消融现象。相较而言，身居高原腹地且体量超大的普若岗日大冰原却相对稳定，雪岭日色似霜红有余哀，相信这里的每一分每一毫都将为人们探究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变化贡献出更多更重要的线索。
1: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筑巢的地方，
2: 黑金河差不多在那个地方，你看吧，你看你看，
1: 哦，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在在在，好，安逸的很。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见了见了，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8: 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2: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0: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三月，一场持续六小时的降雪彻底改变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样貌。云雾之下，一座座沙丘都披上了新装。方圆数百平方千米的沙漠都被白雪盖住了，陌生而奇妙。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转眼间静止了下来。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亚欧大陆正中心，是世界上与海洋相隔最远的区域。它的西面、北面和南面都被高原和山脉包裹着。北侧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山系天山，它全长2500千米，平均海拔4000米，把绝大部分来自大西洋的水汽都给截住了。天山以南1000多千米，就是青藏高原的北界，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的昆仑山。它从帕米尔高原向东，画出一条长长的弧线，把塔克拉玛干紧紧地包了起来。在它们的阻隔下，中间的盆地成了水汽难以抵达的干燥世界。33万平方千米的浩瀚沙海，就在这里连绵不断，任性生长。进入3月，太阳的运行轨迹重返北半球，风沙季开始了。沙尘被卷起移动，形成总面积超过28万平方千米，世界上流沙面积最大的沙漠。不断变化的风力和风向赋予了沙海喜怒无常的个性，还有变化多端的姿态。每一次的遇见都注定无比新奇，但是就在沙漠的最深处，却仍有居民常住。泥沙沉积而成的沙岩上散布着风化的孔洞，洞穴的主人新疆岩蜥体长近15厘米，浑身覆满鳞甲。沙岩雕饰的堡垒不仅可以藏身，还有高速通道可自由通行。不过城堡的位置有点偏僻，要想见个朋友都很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变温动物，也需要与同类互动。相见的方式纵有千千万，但他们行为仍叹为观止。这很像是在打招呼，也许这就是他们让对方刻骨铭心的仪式。此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侧，昆仑山的积雪渐渐消融，雪水注入沟谷，向北汇入沙漠中的和田河。事实上，除了和田河，所有流入塔克拉玛干的河流都被沙漠一一吸干了，只有和田河足够强大，成功纵贯大漠。来到这里，静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惊喜。为避开天敌，许多小动物都会选择夜行。

塔里木兔是塔克拉玛干的特有物种，听力超强。这是塔克拉玛干难得一见的小家伙，它叫三指跳鼠，刚刚走出冬眠。它身材娇小，却有一双不成比例的眼睛。

这个季节，白刺的嫩叶尤其美味。据说，只要能吃到新鲜的植物，它就无需专门去喝水。

每当太阳升起，气温就会迅速回升。在烈日的炙烤下，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躲在树荫下的妍希不得不张开大嘴，努力保持清醒。烈日下，一只甲虫也在为树荫而抓狂。机会来了，饱餐之后，守株待兔的妍希可以一周都不再进食。从三月起，这里有近6个月时间都会被扬沙和浮尘所笼罩。就在沙尘弥漫的沙漠腹地，生活着一种神奇的沙漠鸟。这是一种几乎不会飞的鸟，学名叫白尾地鸦。全球只有4种地鸦，都生活在中亚，而白尾地鸦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特有物种。它不仅演化出黄沙般的羽色，甚至放弃了绝大部分飞行本领，成了鸟类当中的奔跑健将。不过它偶尔也会起飞。它的巢穴就藏在树杈里，非常隐蔽。反复确认后，他们终于见面了。这是他们孵化幼鸟的关键时期，他们需要轮流担负起觅食的责任，给孵蛋的爱人喂食。虽然已经入春，但在沙漠腹地却仍然看不到一丝绿意。每当风沙暂停，白尾地鸦还会抓紧时间在沙坑里来一次小小的沙浴。紧接着就是最终极的考验，他必须在一无所有的沙地上为家人变出美食。

他好像有了收获。此刻，他们的宝宝已陆续破壳，他竟从沙地里带回了肉虫子，而且还不止一只。每当夕阳西下，沙漠里的气温会迅速下降，非常冷。不过，他们的鸟巢都是用辛苦收集的动物毛发铺就，很厚，很暖和，即便气温跌至冰点，也很难被冻伤。进入五月，来自大西洋和

洋的水汽，历经长途跋涉，陆续抵达沙漠北侧的天山。在天山的剧烈抬升下，几乎所有降水都落在山谷中。偶尔会有残余的水汽飘入沙漠，形成降雨。在沙海中浸润出一片片斑驳的红色，犹如彩缎，华美而壮丽。在年均降雨不足100毫米的塔克拉玛干，这样的红色沙漠非常罕见。在沙漠腹地，白尾地鸭的雏鸟已基本长成。这是它们离开鸟巢，踏入沙漠的重要时刻。在父母的呼唤下，一只小地鸭勇敢地踏出了鸟巢。这是三只小鸟中胆子最大的一个。紧接着，白尾地鸭夫妇又返回鸟巢，继续呼唤剩下的孩子。

还剩最后一只。这是他们体格最弱、胆子最小的孩子。小地鸭还在犹豫，爸爸再次做出示范。经过将近半小时的纠结，小地鸭终于挣扎着钻出了树杈。未来的路还很长，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地鸭不仅要学习飞行，还得学会从沙地里刨出虫子的神奇魔法。在沙漠腹地，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独特山脉，它红白相间，北面泛着白光的是白云岩，南面的主体则是由耀眼的褐红砂岩构成。这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唯一的山脉，它犹如一条匍匐的巨龙，从大漠的最西端径直向东横穿沙漠，绵延90多千米，独自担起了南北两侧的广袤沙海。最后与发源于昆仑山的和田河垂直相接，戛然而止。它的存在不仅起到阻挡流沙向南推进的作用，还为沿岸绿洲竖起了一道天然防护墙。和田河就在它的保护下继续向北纵贯大漠，汇入大漠北部的塔里木河。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就坐落在长河的沿岸。

2020年10月，这座面积高达1320平方千米的森林，都会换上最明亮的妆容，迎着大漠，现出最绚烂的秋色。每到这时，大量的候鸟也会应约而来。这是他们在沙漠边沿最重要的一处驿站。

河畔的胡杨林里还生活着一种独特的马鹿，塔里木马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以荒漠为家的马鹿。广袤的胡杨林就是它们最好的藏身处。公鹿的身高可达2米，常常独来独往，特立独行。未成年的小鹿与母鹿们一道结群生活，在森林中四处游走嬉戏。这一天，鹿群不经意间闯进了一片新区域，赤狐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是他的领地。马鹿的个头太大，已远远超出了他的菜单。强烈的领地意识通常都会驱使主人对入侵者做出激烈回应。经过慎重评估，赤狐行动了。只要做出任何激烈的表示，就有可能把马鹿吓跑。他避开鹿群的目光，一场极有可能的冲突竟悄然化解。冬天就要到了，在塔里木河沿线的湿地上，行动开始。鸬鹚、灰鹤还有鸿雁陆续出发。令人意外的是，他们中有许多都选择了直接向南飞越沙海。在沙漠深处的红白山，我们就首次记录到大雁和鸬鹚等候鸟翻越红白山的奇异场景。

这是沙漠的核心腹地。不久，黑耳鸢也来到这里。它们是来自东部的大型猛禽，数量将近60只。红白山与和田河交接的这块神奇之地，就是他们长途迁徙中的重要补给站。在塔克拉玛干，风沙才是永恒的主角。常年的大风不仅让这里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沙尘来源地，还推动着沙丘一点点向东移动。

就在大漠的东南端，沙丘似乎暂停了前进的脚步，移动的沙海仿佛被芦苇困住。野猪家族就在这里安家落户。这里的食物非常单调，特别是深秋，几乎只有芦苇的根茎可以充饥。有些南迁的候鸟会把这里当作临时停靠地，不过这里的食物并不多。为照顾同伴，这只燕鸥甚至把辛苦捕获的美味献了出去。这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彻尔成河在大漠东南部创造的神奇湿地。1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整体的湖泊，此后移动的沙漠逐渐把湖水切割成大小不一的11块，形成500多平方千米的湖泊群。今天，随着生态输水工程的实施，水域面积已明显增加。这片中国最大的沙漠，仍在继续着与生命的互动，它的未来注定将超乎我。

0: No.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飞粉。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这黄金池，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自己的人等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了，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8: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1: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2: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中国的极北极寒之地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迫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他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找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

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油鼻天鹅已经五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十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这一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油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你是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形成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一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

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逻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

0: 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八个月的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他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五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谈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

0: 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1: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5: 我们自己的人对你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7: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见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9: 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2: 这江水终归会到大海。
13: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0。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哪一只大熊猫吗？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如果你足够幸运，也许能在阳光正好时看到一个自带柔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院落。有人说它是从深山远道而来的精灵，也有人说它是落入凡间的温柔仙子，它就是大熊猫子瑶。姓名子瑶，生日未知，性别雌性。2025年上半年，瘦弱的子瑶在雅安被救助，他当时的体重只有60多公斤。
1: 子瑶的话，现在体重的话，15号称的是115公斤，作为他这个体型的熊猫来说，是正常偏胖一点。
0: 在饲养员的悉心照料下，他从瘦骨嶙峋变得圆润丰满，我们得以一睹子瑶原本的模样。
1: 我们根据它这个牙齿的年龄，然后还有它的毛发一些健康状况，综合的判断可能应该是在07年，这个年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但大概应该误差也不会特别大。
0: 没想到子瑶稚气的外表下竟有着19岁大熊猫的灵魂。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子这个姓氏常常属于那些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比如鼎鼎有名的紫金大叔，而这位山野来客则获得了子瑶这样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正式开启他的人间生活。

0: 2026年4月，紫瑶仙子在神树坪惊艳亮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仿佛一位遗世独立、仙气缭绕的林间仙子。近距离观察紫瑶，你会发现她长着一张典型的野生脸。
1: 紫瑶，她是一个标准的大饼脸，很圆，对我很符合我们大家对那个野外大熊的那个刻板印象，那种就是很乖的。
0: 紫瑶的脸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圆润蓬松，她眼眸微垂，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而眼圈的毛发上扬又增添了几分灵动，微微上扬的微笑唇带着一点娇憨。
1: 他的嘴筒偏短一点，就这样看着他就会很乖。
0: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左耳，
1: 他这个耳朵也比较有特征，他这个耳朵是左耳有一块缺失，但具体为什么缺失可能我们只能猜测，就是有可能是发情季节配种，然后和其他熊猫打架了。
0: 耳朵上的小小缺口是山野为他佩戴的勋章，诉说着紫瑶神秘的过往。紫瑶的毛发蓬松，微微卷曲，像摇粒绒，也像羊毛毡。最动人的是她身上那股我见犹怜的气质，身为山野中的强者，眼神里却透着柔软。紫瑶仙子的身世未知，过往未知，熊生仿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你们一定很想走进这位仙子的日常生活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更真实的紫瑶。
1: 紫瑶是今年2月份左右搬到这边来的，然后她是3月份才到的这个我们这个幼儿园。她刚开始长出时候还是很紧张的，她白天几乎不出去，然后她可能也是因为是从野外救助回来，第一次对公众展出，她也可能没见过那么多人，警惕性很高，他就只在洞口张望一下，然后他就不怎么出去。
0: 门洞前的方寸之地是紫瑶经常散步的区域，他似乎不敢多迈远一步，但经过饲养员的细心观察，发现了紫瑶的一个小秘密。
1: 但是我们发现他晚上其实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因为我们每天给他清扫菌的时候，他有一半的左右的粪便其实是在外面，就是他其实是晚上大部分时候是应该是在外面过的。
0: 作为一只野生大熊猫，它的警惕性刻在了骨子里。不过在美食的诱惑下，这位仙子还是会稍微放下戒备，

0: 紫瑶仙女寻寻觅觅，原来笋笋就在不远处。看似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不挑食，啥都吃。
1: 应该是经过我们其他同事的一段时间的培训，他现在已经是非常爱吃我们的窝头了。一般给他之后，他会就会立马吃了。就我们平时我们喂的窝头啊、胡萝卜啊、苹果啊这些竹笋啊这些，他是竹笋肯定爱吃嘛，然后这些小零食基本他都是很爱吃的。
0: 以为战斗力爆表，实际能躺平不坐着。
1: 他几乎吃东西吃竹子的时候几乎都是仰卧的躺着吃，他很其实很多人喜欢坐着吃，他就跟有一半多的时间是睡着在地上吃。
0: 想要进一步了解紫瑶，还可以看看他和饲养员之间的亲密互动。
1: 这个是啊，哦对对对对对，哦回。像我们现在这个给紫瑶就是做他一个爱心思维加一个那个采血的培训，因为我们需要可能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需要抽血的话，就需要他那个固定在这里，我们另外一个兽医他们就在这边进行采血。这个是钙片，补钙，补一下钙，他毕竟在缺氧条件下摄取的其他微量元素可能没那么方便。最爱吃的胡萝卜，现在几乎所有大熊猫都是很爱吃胡萝卜，还有苹果。它和那个我们圈养条件下的也差不多，都比较喜欢吃这两样东西。

0: 还有我们现在喂的这个维生素 E， 它现在对我们饲养员还是非常信任的。你看它基本上，它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这样摸着它，就也是对它一种培训，一种脱敏的培训。它也因为方便以后采血，我们有人要在这边就需要这样操作。这边我们这样就偶尔抚摸一下它，它能适应我们有吃东西的时候有人在摸它。
1: 通过日常的爱心饲喂和脱敏训练，饲养员和子瑶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对人类，子瑶亲近而信任。
0: 它性格的话，特别的温顺。他因为他应该是知道我们人类是对他很友好的，是照顾他的。他就现在的话，因为经过这两年的相处，我感觉他还比较黏我们人类了。他就看见我们来，他就会走过来问我们要小零食。
1: 对生活，子瑶稳重且从容。
0: 目前来说来了这么久，我没看他就像其他猫有时候高兴了就在圈里打几个滚啊，或者比较兴奋那种，就是他就比较那个优雅淑女一点，他就做什么事情感觉就反正不着急，也不会说有那种很心急那种，他就是属于那种反正很稳重的那种性格感觉是。
1: 他在野外生活了十余年，身体里流淌着纯粹的野生血液。他经历过气候变化，天敌来袭，也经历过风霜雨雪，饥肠辘辘。它的每一根毛发，每一处牙齿磨损，甚至左耳的缺口，都在讲述着它的山野往事。像子瑶这样的野生大熊猫并不少见，高高、紫金、草草、水秀，它们都是珍贵的山野来客。在深山密林中，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大熊猫，它们没有名字，却和圈养大熊猫一起撑起整个种群的未来。子瑶是降落人间的仙子，她从山林走入人类世界，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的温柔与纯净。

0: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1: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也欢迎我们本期的熊猫守护团成员刘源。
2: Hello 旭旭，朋友们大家好，又回来了啊，一起来看可爱的大熊猫吧。
1: 刘源，你记不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跟随徐姐的脚步一起去到了全球唯一的大熊猫养老院？
2: 我当时还记得那些大熊猫在那儿舒适的生活，包括整个环境就是特别安静，让人就可以静下心来。
1: 一年过去了，其实那里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看徐姐光荣的退休了，那接替她工作的呢是一位我觉得跟那儿的环境非常非常贴合的非常温和的一位饲养员，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吴凯。来，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吴凯。
2: 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吴凯，现在在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康永区工作。
0: 吴凯，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2: 以前我记得吴奶爸是干接生啥的，那些工作的吧？
1: 照顾可爱的亚成体的大熊猫。
2: 就是这个跨度会不会太大了？一会儿又是比如说刚出生或者年龄很小的大熊猫，现在突然又到了康养区，怎么样适应吗？
3: 刚开始的话还是不太适应，因为我们康养区有10只大熊猫，然后每只大熊猫我必须得把它们了解了它们的生活习性，然后熟悉它们的生活规律，我才能够好好的照顾它们。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去照顾那些可爱的亚成体的大熊猫的时候，你就希望它能够快快的长大，对吧？但是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的大熊猫，你就希望时光能够再慢一点，能够再多陪伴它们一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康养区。
0: 这里是世界上唯一的大熊猫养老院，一走进康养区，时间便慢了下来。这里的熊猫从屋里走到阳光下，常常要歇上好几次。刚转岗至此的吴凯也开始重新适应这种节奏。

0: 小渊，看太阳出来了，运动一下。
1: 这康养区的话，咱们这常住居民有10只大熊猫，轮到康养区的话，

0: 羚羊和海子，每次大熊猫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点，
1: 只有慢下来才能看得清这些面孔。我们跟着吴凯去认识一下这些住在康养区的老邻居。
0: 咱们的一号圈的主人就是鼠兰，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口，然后可以看见它现在在外面晒太阳，也是不会准时回到室内吃东西，因为它会等到它觉得它舒服了之后，就是在外面玩够了，然后再回来才是。我们二号房间的主人是天天。
2: 天天的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啊。
0: 他在我们这十只猫里面的话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旁边就是美香，然后美香最近是在发情期间，所以他通过那个交流孔，然后可能是嗅到了美香的气息，然后所以最近的话他也会走动的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兴奋。四号圈就是美香，因为美香现在是处在发情期的中期，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精料是不会吃的，目前的话开始逐渐的会采食一些精料。三号圈舍的主人的话就是我们的白云，白云的话就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经常是在外面睡大觉。白云的话现在是他的左眼因为白内障然后看得不太清楚了，然后主要是通过右眼来观察。遥远，遥远现在的话他的视力还比较正常，然后只是有些腹水，前期我们也做了一些治疗。我们叫他起床，有时候他还会闹脾气，就是还没睡够。再给一根顺着你，吃完了就出去玩一下哦。羚羊，你今天把这个椰子都还吃的比较好的吗？这房主也还可以。今天咋怎么喜欢吃这个椰子？天气比较好，来，我看你多吃点哈。羚羊比较乖，也比较懂事。海子已经出去了，在这里。我们要通过外面观看才方便。好，我们就走这边，绕到外先去。过几天他们就可以尝到新鲜的这个毛竹笋了。海子现在他已经双眼就已经完全失去了视力，然后耳朵听力也不行了，现在的话他就是在他的固定的行为路径，然后我们平常在饲养的过程中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食物，这些窝头、果蔬、竹笋这些东西，然后放在它固定的路径，这样的话就容易去，它很容易去得到食物，然后就减少它去探索的这个时间。夜夜现在它的采食情况都还比较正常，然后在我们康养区还长得比较健康，音频的视力也完全看不见了。现在也是尽量的不去干扰它，然后把食物放在它容易得到的地方，让它去安享晚年，然后去享受每一天的这个美好的食物。
1: 在来康养区之前，吴凯打交道的是新生的幼崽。
0: 新生更多的是喜悦和高兴，老年大熊猫的话更多的是这种沉重，但是就也有这种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次看见这些生病的大熊猫，然后能够恢复到正常之前，或者是就是有所恢复，能够正常采食，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欣喜了。孩子，这边来走一下。孩子。

0: 来慢奏，不要碰到了。
1: 刚才呢，我们跟着吴奶爸的脚步，在我们的都江堰的康养区去转了一圈，就是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安静，好像很多的节奏呢都变慢了。
0: 因为我们老年大熊猫的话，它的这个随着身体机能的退化，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在身体功能上的一些缓慢状态，所以我们的这个圈舍环境也是比较符合这个老年大熊猫的这个栖息的这个规律的，所以我们也不会有太高的这种栖息架，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能观看到的这种大树这些的。我们老年大熊猫的话，它可能上午还感觉还精神状态还不错，它还能够正常的采食一些竹子，但是到了下午之后，它有可能会卷曲在某个角落，或者是拒绝采食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细微的变化中去发现问题。
1: 所以你看，在康养区生活的这些大熊猫们，它们的生活状态是比较慵懒的，是比较慢节奏的。但是对于我们这儿的饲养员或者是兽医来说，其实他们的工作节奏是快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康养区去看一下他们真正的节奏。
2: 在康养区慢下来的是熊猫，晒太阳、睡觉、吃竹子，这里的老年大熊猫连走路都比从前慢了很多，整个院子也总是安安静静的。可这里的人却一直在追赶时间，更快的反应、更细的观察，以及一刻也不能松下来的精神状态。每天早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每一只熊猫的状态，给身体弱的关空调、开门窗，慢慢过温，然后准备食物，窝头要切成小块，奶要按比例兑好，药按不同方法投喂。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藏药特别的有趣哈，就是大熊猫他们也不爱吃药，但是你要去哄它吃药，所以他们也要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3: 比如说我们给树懒的嘛，我们就需要一点蜂蜜它就会吃，然后我们给白云的就可以直接塞在苹果里它就可以吃了，比如给羚羊的药我们就需要放在它的桉树里面让它一起混着吃。
2: 忙完这些便开始清扫圈舍，添上新鲜的竹子。
3: 孩子我们需要给它的竹笋进行一下加工嘛，像音频它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采食竹子了，然后我们就让它以采食竹笋为主。
2: 在康养区，很多事情都没有固定标准，每一只老年大熊猫都有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
1: 其实老年大熊猫它们吃的东西已经跟成年大熊猫有很大的不同了哈。
0: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然后调整它最喜欢的食物配比，然后来尽可能的希望它能够喝一些东西或者吃一些东西，只要有一点点的这种改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快乐。
2: 日复一日的全情照料，也让饲养员慢慢熟悉了每一只熊猫的脾气和变化。
3: 猫的性格的话，它这十只其实都还蛮不相同的，也有暴躁型的，典型的就是遥远和鼠兰就比较暴躁。因为遥远的话其实身体不太好，我们去近距离给它投喂食物的时候它也很凶。然后鼠兰的话就偶尔会发脾气就不理人这种。然后也有脾气很好的，比如说天天的脾气就很好。基本上你随叫随到。然后美香的话脾气也是很温柔的类型，但是偶尔会发小脾气。孩子他已经看不见了，然后就表现的就更温柔一点，没有什么攻击性。然后孩子的话我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两个娃，然后也生龙活虎的，然后娃娃也开开心心的白白胖胖的这种很好，但是现在的话确实感觉到他的年龄啊身体啊都慢慢的不如原来。像音频的话他的脾气已经不怎么表现了，我们已经感受不到他那种敏捷的身手了，不会像原来那么生龙活虎，确实是看得出来这个岁月在

0: 它身上已经流失了很多。猫在慢慢的变老，其实不仅是猫嘛，平常我看到自己家人也是一样的在变老，然后我自己也是在慢慢的变老。
1: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我觉得饲养员去到那样的一个康养区，就是一定也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吧？
2: 大熊猫的话，它一开始它其实是喜欢安静，然后也比较孤独的这种状态，就它不愿意有人去打扰它，它喜欢在自己一个固定的舒适的一个环境去享受阳光。当它患病之后，它的性格会有一定的改变，就是它会感受到我们饲养员为朝夕相处的为它护理，然后它能够感受到我们对它的爱，慢慢的然后它就放下它的这个戒备的心，然后它就会接纳我们饲养员。
0: 所以说你看，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生活的大熊猫，它们就更需要我们的饲养员们付出更多的爱心和耐心还有责任心。那同样给了大熊猫很多陪伴的，那还有一个职业呢，那就是兽医了。那接下来呢，也请出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来自我们熊猫基地康养中心的兽医杨海迪，欢迎杨老师。
3: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兽医杨海迪。
4: 杨海迪，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兽医，守护大熊猫19年。
5: 欢迎杨医生啊。哎，老年大熊猫它们常见的一些基础疾病都有些啥呀？
3: 就是常见的基础病的话，比如像那个白内障、高血压，然后关节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牙齿类的。因为大熊猫它是吃竹子，所以那个竹子的话对牙齿的磨损度要高一些，所以步入老年以后，我们会看很多大熊猫那个牙齿的磨损度就很高，它会把那个牙髓腔给暴露出来。
2: 龙生的话最近它的牙痛病又犯了，所以它的采食竹子就比较差了，然后目前的话也是在遵嘱兽医的用药处方，然后再按时服药。
3: 人上边也是，就是和大熊猫这块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大熊猫的话它的耐受性比较强，所以你不仔细观察的话是不容易发现的，所以这个对像我们康养区的同事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挑战。
1: 就是我觉得兽医很难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跟他进行沟通。
5: 是。
1: 你说人哪里不舒服我们可以讲，但是呢我们的兽医也好，饲养员也好，只能通过观察，然后去感觉他什么地方不舒服，或者是根据他每天的进食量去猜他哪里有可能不舒服。
2: 就是比如说有些大熊猫他患病了，没有过多的语言去表现，所以他经常出现一个这种在某个角落然后睡觉的这种表现。如果我们没有日常的这种观察去细微的分辨的话，可能我们觉得他只是在休息，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到他的病史还有他的精神食欲行为的表现来综合的推断他，就像我们现在康养区像羚羊或者是乔远他们现在的病情的话，也是其实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就是一直在那里嗜睡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们理解到他其实是在与他的病魔在斗争，然后他也是在做一个抵抗嘛。
1: 哎呀，听起来真的很心痛的感觉哈，
5: 无声的抗争，
1: 默默的自己在承受。所以听到这儿呢，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在我们都江堰养老院，大熊猫他们的生活，还有跟我们的饲养员之间，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继续去了解。
4: 午后的康养区，阳光正好，

0: 因为像我们平时上班的话，其实也会带一个愉悦的心情。
1: 天气这么好，就看上白云，突然吹了大风，应该在外头吧，睡觉。哎，天气这么好，肯定在外头。这个竹子还是不错。哎，这边的金叶子，这边的笋子还是该留一点算了，吃笋子多些，叶子都是当点零食吃。换个造型说，睡觉了也要动摇啊。白云，叫你起床了的嘛。那个时候高高还是比较享受，喜欢晒太阳。那个时候他其实活力还是多好的。
2: 白云和高高曾繁育过多个后代。2025年11月24日，高高离世，享年33岁。
1: 我和高高认识大概是在2018年，他刚刚回国那段时间。我就是照顾他刚刚回国那段隔离期的饲养员嘛，那个时候还从美国拿回来他的那个小饼干。最开始他是对我们的那个窝窝头他是不吃的，他只吃他的那个小饼干，粉红色红色的那个小饼干。然后后面就慢慢的用我们的窝窝头和他的饼干混合，慢慢的就让他适应我们的小饼干。还有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点是，当时他是拿着他的那个床回来的，他是一个盆，然后他就老喜欢睡在那个盆里了，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盆放在里面，然后给他额外的安装了一些栖息的架子或者木架那种，后面他就慢慢的船上转移到床上了。他们那段时间就是过得像世外桃源一样，感觉他也很放松，然后很快的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就慢慢的一直到了去年底，他前面其实都是很好的状态，没有任何异常。11月22号的时候就发现他有点不太对劲了，23号就去治疗。其实23号晚上我也是陪了他一晚上，到了24号的凌晨。其实当时我们都感觉他状态还好，因为晚上的时候还给他吃投喂了一些竹笋这些，还有一些奶粉啊这东西，他都表现得很好，他都还要肯开口吃。那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其实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就是我们还把它放到外面去晒了一下太阳，天气比较好，就没想到一下就站不起来了那种，就真的很突然，就打了我们措手不及。其实我们是看着它慢慢的就没有了，就生命检测的仪器已经没有显示了那种，很明显就已经没有了嘛，就很确实是一个很突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他突然就给我们来了一拳。因为以前像我们那些逝去的猫猫，其实它都基本上能坚持一段时间，它的身体状况都会显得越来越虚弱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其实有些都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了，就觉得可能会拖不过去啊，它的话就让我们突然从一个没有准备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就突然就断掉了。
3: 那好嘛，你是刷来。
1: 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脾气的猫，它有些时候就会突然间心情不好，它就会在那里哼叫。所以说我们有些时候就会，拿一些比如说奇奇怪怪的东西，就像刚刚说的那种，比如说莲花、荷叶啊这种，其实就是拿去给它玩，它有些就会咬掉嘛，撕碎嘛。其实它不会吃，它只是会玩。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拿旁边，就这种旁边的竹子给它，其实它也是叼着玩，到处甩来甩去的，运动一下。没有看到高高很痛苦的样子，它其实之前的话一直都还是很平缓，所以我相信高高可能还是比较安详吧，应该没有受什么痛苦。
2: 在康养区，时间好像会慢慢流下来，留在这些老去的大熊猫身上，也留在每一个陪伴过他们的人心。

0: 心里。这里只有十个房间，但在午后想起来的远不止十个故事。
1: 那上大点儿然后可以接点阳光吧。
2: 我们跳到去看嘛，跳高了一些嘛。
1: 哦，差点被绊到，这么小的。
3: 来嘛，来嘛，
2: 这根还可以。
1: 那个嘛，这根，
2: 这根。
1: 这种其实留着没得啥子用。长一长。
2: 长要噻。
1: 这个长也长不出了，长也没两根肉，拿几根给你养嘛，我拿几根给乔乔。乔乔，来搞哈，新鲜的，看不上。
2: 你不要我拿走了，
1: 好香啊，
2: 给你养。
1: 走，我们给你养下。
2: 这慢慢吃了。
1: 嘎嘣脆，一个小乌龟的眼神。
2: 从出餐到上桌到嘴里面，
1: 五分钟，
2: 好像没有五分钟。
1: 他还早，
2: 慢慢吃，拜拜，
1: 走吧，
2: 走了。
1: 要干啥子？
2: 他要全部，不要你的一点。
1: 这个胃口好得多。
0: 竹笋一年年长出来，熊猫也一只只老去。饲养员们不常说怀念，他们只是继续做着同样的事。大熊猫的一生大约只有人类寿命的三分之一，饲养员们也因此一次次经历生命的开始与告别。新生与衰老都在岁月里悄然发生，只是到了最后，人总会希望时间走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4: 哎呀，这个确实让我们看得很动容啊，包括旭旭，我看你一直是眼眶湿润，在看完这个故事，我也是，其实有这种就强忍着情绪的这种感觉啊。
5: 我特别喜欢高高，因为我觉得高高他这熊生带给我们了特别多有趣的故事，然后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和美好的回忆，所以看到他安详的离去，有很多的不舍。但是我想生命如果能这样，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非常圆满了，对吧？
6: 其实像高高的话，他就是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做检查，他在就是心脏方面就是本来就有一些问题，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是特别小心，就是每年的体检都会针对他心脏功能方面做一些，然后比如像平时的用药和护理大家都会注意。但是其实像心脏病这个确实来得快，所以你说我们除了靠平时的一个预防的话，就是只能说让它稳住，但是当它某一刻确实稳不住的话，你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也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5: 我觉得那个片子最刺痛我的就是陈瑞讲到没有准备。
7: 我们饲养员的话，对这些患病的这种大熊猫其实有很多的心理准备，有想过那一天，但是很多时候没想到那一天那么快的到来。但是当我们接受那一天的到来的时候，然后我们会从某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就是他走得比较安详，然后他没有任何痛苦，然后我们也会为他减轻病痛而感到这种欣慰。
5: 所以这也是成立这个康养院的一个意义所在吧，就是让他们能够去远离那些喧嚣，能够非常安安静静的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一起生活。就像刚才杨老师说，我每次去之前其实我们都会调整我们的状态，就他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的状态是积极的，他们可能也会积极一点，如果我们的状态是乐观的，他们可能也会更乐观一点。
6: 之前有一只猫的话，我记得叫白雪，就是很老的一只猫，然后它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整个脊柱有一个退行性的病变，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明显感觉到它后肢行动有一些障碍，然后后边就是 版本的。

0: 瘫了，就完全走不动了，
1: 动不了了。
0: 对，其实这个白雪这只猫，其实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傲气的一个大美女，所以就说你想接触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当她就是发生就是后肢开始瘫痪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就是康养区的我们的同事，我们就开始做那些理疗按摩，其实她也会慢慢的接受。当然这个大家知道那种退行的病变其实是很密的，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让她能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做，尽量让她减轻她的痛苦。
2: 其实我觉得也是在这样就是需要人陪伴的时候能够跟人建立这么深的感情，我觉得这也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很温暖很温馨的故事的。那两位今天有没有带什么彩蛋分享给大家？
3: 我带了一张美香的照片。
2: 美香，哇，美香也是大美熊。
3: 这张照片的话其实是在美香发情期间的这个一个一天的下午，然后我们是在巡查圈舍的时候，然后为他拍摄的。
0: 这是用那个 B 超做一个初步的检查，一个是看那个腹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肝脏，因为这个是手持那种小仪器，就只能说做一个。
4: 这只手是在扫描，
0: 对对对，
4: 这只手是在看实时的影像。
0: 对，因为刚好可以把那个手机连上去，所以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2: 我觉得这张照片让我很感触的一点就是，你看羚羊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能够这么配合兽医完成所有的检查，就是彼此的这种信任度一定是到达了。我觉得这种感情的建立真的是让人是最为之动容的。
5: 所有的生命都有逝去的那一天，生命的意义也不是告诉我们你终将有一个终点，而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你怎样去看待这个过程，怎样去度过这一生。
6: 五六七九，收腹举胸沉肩。
7: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能进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凤凰女子，
1: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自己死人堆里砸出来才走到今天。
1: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3: 我们是万福的家。
1: 见不见不清。
3: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4: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儿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5: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这将是

0: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1: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于团长，你别急，你别急。
0: 哎呀呀呀呀呀！一家人，赶紧的，还不松绑！

0: 我说你们俩真不是东西，怎么投靠日本人了？
1: 旅团长，日本人这枪都已经顶到脑袋上了，我们也得顾命啊！
2: 是啊，我们也没办法呀！
1: 行行行行，别说心里话了，我走了。
0: 哎，
1: 于团长，不要急，现在啊还走不了。日本人已经放话了，只要你能说出来守枪队的消息。
0: 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了。行啊，有日本人做靠山，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让开！哎，
3: 你别动手！顾春熙，顾春熙，
0: 老师，
3: 于团长，对不起，你真得在这儿歇几天了。顾春熙，有本事你别让我出去！顾春熙。
4: 文轩呐，这总要想个办法。这个于志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巡捕房更是不讲道理。要不把他放了？
0: 你不要命了？哎，
5: 老爷，您该用餐了。
0: 就知道吃，滚出去！
4: 是是是是。
0: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要不我们把那于志兴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了百了，我们告诉日本人他是自杀的。
6: 这倒也是个办法。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这么办。莫林，最近。
7: 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前几天虹口捕房的于探长突然失踪了。
6: 于志新，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7: 是啊。
6: 但是这个人的背后是虹口捕房，咱们不可小视。他是怎么失踪的？
7: 我记得他可是跟守枪队有仇啊，不太清楚。不过跟守枪队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6: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7: 最近我们查到，顾城县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一个犯人。
6: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于志新？是的，毕竟日本人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于志新。哎，这个顾城县。
7: 是要走错路啊！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到最后成了日本人的狗。顾城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6: 莫林啊，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如果那个犯人真的是于志新的话，
7: 叔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巡捕房呢？
6: 告诉巡捕房？哼。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告诉守枪队吧。告诉守枪队，江海洋救过我的命，于情于理，我们都应该帮助守枪队。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在巡捕房也就作案了吧。况且，守枪队是出了名的专杀汉奸，顾城县有麻烦喽。
8: 书爷，高明啊！海洋，班会于先生，差班莫林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说于志新可能被秋野藏到了顾城县那里。
9: 这个秋野为什么要把于志新交给顾城县呢？
8: 我估计，秋野觉得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城县的成分在里面，秋野真是个老狐狸啊！
5: 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于志新。

0: 你们是不是真的在孤城县呢？没错，我们一定要注意秋爷的后手。这样吧，于志新的情况交给我们来了解，你们做好准备，一旦消息属实了，你们再动手。
1: 那就麻烦您了。

0: 怎么了，尤美？你有心事啊？
1: 梦溪姐，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
0: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到底怎么了？
1: 梦溪姐，我可以信任你吗？
0: 你说吧。
1: 我怀孕了。
0: 是北川先生，
1: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这个孩子是于志新的。
0: 于志新，就是那个于探长。
1: 想不到吧？
0: 优美，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怎么会和于志新？
1: 是，我喜欢北川，可是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志新。
0: 那你喜欢于志新吗？
1: 我应该恨他吧，他夺走了我的贞洁，可是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我很想他死，却又舍不得他死。于志新得罪了我的舅舅，舅舅现在要杀他。我希望他活着，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能够有个父亲，可是舅舅却说就需要于志新低头为帝国效力。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他认为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谎言。

0: 有没有余探长的消息？有了，得到情报，他应该在顾城县的手里。这个顾城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1: 处长，你息怒。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要不然，就算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这么干。
0: 说说你的想法。
1: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动手的话会被察觉。 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私下处理这事。
0: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1: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您发个通告，说我去南京办案。

0: 看什么呢？这么着迷？
1: 没什么。
0: 怎么，跟大哥还见外？
1: 哪儿的话呀？我就是在想啊，你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该多好啊！
0: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喜欢人家就去追嘛，人家都把定情信物放你这儿了，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啊。
1: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是梦琪落下的，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再说了，我也不能耽误人家。你也知道，咱们守枪队干的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这指不定哪天就倒在哪个犄角旮旯了。
0: 海洋，我知道你压力大。于志新的问题不解决，大不了你就回守枪队，咱们接着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我明白你意思，但是你想想，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一直在跟日本人干，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我不希望。
0: 别担心，大哥相信你，所有守枪队的队员都相信你。

0: 江大哥，江大哥，
1: 冬琪，
0: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我给你倒杯茶。
1: 不用了，梦琪，我打算一会儿就走，现在日本人跟踪我，我担心会麻烦你。
0: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才不怕呢。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这个还你。
0: 江大哥，你是不是讨厌我？
1: 怎么会呢？
0: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1: 我就是一个粗人，放我这儿给你弄脏了。
0: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
1: 没有，我发誓。
0: 那我不管，反正给你了，你就得把它收下。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

你要随身带着，我会检查的。蛋，你饿了吗？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0: 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就多吃一点。
1: 嗯。
0: 对了，海洋，你觉得于志新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1: 于志新跟我虽然是同事，但是没那么熟啊。听说，只是听说啊，他这个人不怎么地道。
0: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啊？看来是真的。
1: 到底怎么了？
0: 说来话长，今天由美

0: 幽梅小姐，就在这里了。
1: 谢谢黄先生，能麻烦你让其他人先离开吗？我想单独跟于探长聊一下。

0: 你怎么又来了？别去了，累不累啊？你身子不舒服，回去休息吧，啊？
1: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0: 早就看透了，我于是性烂命一条，随便吧。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0: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花样啊？
1: 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我有喜欢的人。却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只有孩子。只有孩子最重要，我只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快乐的成长，有爱他的父母，而不是成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

不能放下你的怀疑，感受一下孩子的心跳，好吗？你还要想什么？

0: 只要你跟舅舅合作，他答应过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别说了，让我想想。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由美她真的很可怜。海洋，
2: 嗯，继续说啊。我都说完了，还说什么呀？你都没认真听。对不起啊。算了。
1: 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也不能怪你们走神。不过话说回来啊，由美她真的很无辜。我知道你很日本人，但是她不一样，她是一个好姑娘。梦琪，我信你说的，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由美她毕竟是秋野的外甥女，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的。
2: 我知道。
1: 那谢谢你的面，我先走了。
2: 那你路上小心啊。
1: 好。

0: 大哥，
1: 大姐，情况怎么样？
0: 我们观察到由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形迹可疑啊。
2: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基本对上号了。现在可以肯定，于志新没死，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0: 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下手，以免夜长梦多。
1: 别急，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2: 大哥说的对，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听听他的意见。这样吧，大哥，让弟兄们准备好，随时行动。
1: 好，
3: 这里是顾城县的家，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就二十几个护院的，十几条枪。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没有胜算的把握。你们所要顾忌的是，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其实都是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日本特务机关。你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2: 现在大哥伤好的差不多了，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壮，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救他于志新出来，我想问题不大。
3: 有信心是好事情，但是不要小看敌人。我会通知游击队的洪队长，到时候依旧是我们策应，你们主攻，尽可能的防备会发生的事情。
2: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3: 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2: 您的意思是，
3: 海洋啊，你的入党申请上级已经批复了，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2: 太好了。龙先生，那你看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哎，
3: 海洋啊，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我跟你说，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加入我们。
2: 龙先生说的是，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3: 先不急，先把于志新救出来再说。回头呢，我再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党的情况。

0: 于志新在哪儿？我不知道谁是于志新，
1: 就是被顾城县抓起来的那个人。
0: 叔叔，他在地下酒窖。带我们走。
1: 好，
0: 走。
2: 顾先生，我敬您一杯，
1: 来。

0: 二哥，江二弟，人交给我，你们赶紧撤。
1: 好，兄弟们跟我走。
2: 走，快！
0: 兄弟，谢谢。走吧。
2: 怎么样？

0: 等等等，歇会儿。不行了，累死我了。按说你身体不错呀，这九次穿伤，我那点气力早给掏空了。
1: 于探长，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0: 兄弟，废话不多说了，你的救命之恩，我一直心记住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
1: 于探长，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一是希望你不死在日本的手里；第二，希望你能痛改前非，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大恩不言谢，我于志新的命是你们救的。 说实话，也挺出乎我的意料。不过你说的对，跟日本人合作就是与虎谋皮。我自诩聪明过人，却没敢动这一点。以后别说跟日本人合作，老子一定让日本人彻底滚出足界。
0: 希望你是个爷们儿，说话算话。走吧，这儿不安全，先回不放。啊。

0: 处长，
1: 怎么回事啊？听见枪声没有？听到了，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是。
2: 张团长，咱们特战上到医院，快送张正去医院。海洋，没事吧？
3: 没事。
2: 处长，
3: 你可回来了？怎么受伤了？没什么，小伤。
2: 快快快，过来坐。于探长呢？他也受伤了，正在抢救，但是生命应该没有危险。哦，那就好，那就好。海洋，在巡捕房，你跟于探长可是我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以后干什么事儿，一定要小心啊！啊。
4: 谢谢处长挂心，海洋一定牢记。状況はどうだ？疎開付近で奇襲をジャンハイアンと優柔心に成功させ、二人とも銃撃を受けました。ジャンハイアンは軽傷、優柔心は生死不明。
5: すぐに優柔心の病院の場所を探せ。すぐに殺してやる。
4: はい、すぐに行動します。

0: 你是觉得是秋野派人刺杀的于探长？
1: 没错，极有可能。于探长对秋野来说是个隐患，秋野是不允许于探长活着的。处长，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

0: 灯，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翘楚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 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

0: 建立聊天，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现在打电话。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

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3: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金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7: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0: 这江水终归会找到海。

0: 孟琪姐，我今天去医院看于志新了。
1: 于探长他怎么样了？
0: 我没有见到他，在外面就被人拦住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我不知道，也许是怕舅舅会杀了他吧。我没有办法阻止舅舅，我觉得自己好没有用。
1: 优美，这不是你的错，我们都是无意中闯入争端的弱者。
0: 孟琪姐，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北川君死了，如果于志新再死掉，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可是单凭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孟琪姐，你说我带于志新回日本可以吗？
1: 回日本？
0: 对，远离这个是非之地。这片土地上充满了战争和悲伤，我不想待在这里。
1: 于探长他会答应吗？
0: 不知道啊，也许不会吧。日本又不是他的故乡，你们中国人和我们日本人一样眷恋家乡。孟琪姐，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吗？
1: 对不起，优美，

0: 沙发大长，您出去。
1: 啊，带他们俩出去吃点饭，给你们带点。
0: 不用，我们不饿。
1: 没事，我掏钱。把门给我看好了。
0: 是。

0: 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
1: 方姐姐，于芝心，她死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啊？
1: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定是舅舅，一定是舅舅杀了他。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坂田、よくやってくれた。上に報告し。

0: 帯を取る。
1: 天皇閣下の忠義のために。
0: しかし、おごってはいけない。負けてしまう。北側のようにはなってほしくない。
1: はい、明野さんの教えを守ります。
0: この件は本当に夢のようだ。翔ちゃんという家には何度も煮え湯を飲ませられたからな。
1: 明野さん、自分を責めないでください。翔ちゃんと家は本当に狡猾です。もし今ジャンハイヤンのうろたえる顔を見れるなら笑いが止まらないでしょう。
0: 想像にたやすいことだな。しかしまだ確定はできない。
1: 我らは龍獣神に多くの銃撃を与えました。神でもなければ流血し死ぬはず。龍獣神は今回死んだでしょう。ご安心ください、明野さん。
0: 考えすぎだな。坂田、郷城社に通達しろ。そろそろ話し合うべきだな。
2: 秋叶恐怕还不知道，他们杀死的只是我打晕的一个日本特务。
3: 这招好，瞒天过海。恐怕这个秋叶现在自己正偷着乐呢啊！
2: 都是处长栽培。
3: 像你这么好的人才，可惜是手枪队的。
2: 处长这话就不对了。我虽然是手枪队的人，但同样也是巡捕房的人。但凡处长有吩咐，海洋不得不从。
3: 有你这句话，也不枉费我对你的一片苦心。
4: 顾先生，帝国已经答应资助您一笔资金，投入到您经营的运藻帮码头生意。帝国入股，共同发财。当然了，仍旧由您掌管。
5: 感谢大日本帝国，我顾承宪是大日本帝国永远的朋友。
4: 好事还不止这一件，您损失的人马，我会让护卫队补充过去，增强您的实力。您不是要消灭那个于先生吗？这正是您的机会。
5: 秋野先生，不愧是我顾某人的再造恩人。哦，
4: 我们是朋友，您不要这么客气。
5: 那有什么事情，你有吩咐，只要是我顾某人能做到的，绝不推迟。
4: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囤积了一批物资在仓库里，等时机到了。还想麻烦顾先生帮我们运到码头，再转运到满洲国。这件事情我们日本商行不方便出面，所以还想请顾先生多多帮忙。
5: 秋叶先生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厚爱。
4: 那就太感谢你了，顾先生，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6: 吴处长，
7: 他的情况怎么样？
6: 他的情况现在开始好转了，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应该能够恢复。
7: 什么时候能行？
6: 这个不好说。
2: 处长，别担心了，于探长可以醒过来的。

0: 自己来。哎呀，我帮你，快转过去，快！来，先生。
1: 哎，金宝，你不觉得这样挺委屈？

0: 日子。
1: 不委屈什么呀？这是妇道。
0: 你也懂什么叫妇道啊？
1: 妇道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0: 那您这倒是火候也往里跳啊。
1: 那得看是什么样的火坑，我自己认定的就不后悔。

0: 谢谢了。
1: 谢什么呀？说什么傻话呢？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男人，我这辈子认定的男人。

0: 大哥，嗯，哎呀，你俩这大白天也不关个门儿，你。
1: 那个，你们聊，我去弄饭了。
2: 嫂子，你下回记得关门儿。
0: 你来干嘛？大哥，你还真行啊。
1: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法租界巡捕房探长于志新遇刺身亡。
3: 于志新死了？
1: 啊？哎，
0: 二哥正好来了。于志新咋死了？
1: 于志新没死，
3: 没死。
1: 对，我跟吴宗道给日本人下了个套，日本人信了，但是于志新现在在床上躺着呢，还没醒。
0: 哦，那就好。
1: 对了，大哥。
0: 银行的事怎么样了？地点我已经考察差不多了，但现在有个问题，志远远在南京，我又是日本人的眼中钉，我觉得咱们得找个人打理一下银行。
1: 这点咱俩想一块了，你现在的身份确实已经不适合出面了。这样吧，我还是去找一下龙先生。 看看他那儿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好，我倒有一个合适人选。听说万墨林，他不是帮会的人吗？
4: 没错，海洋，帮会就像一口大缸，不停在吸纳各种人。虽然说名声不太好，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当中不乏能人。啊，像万墨林，他以前就是。
1: 经商世家出身，更难得的是，他有一份爱国心和责任感。那您看他本人会同意吗？这需要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4: 我认为应该不难。银行对于首相队来说是一笔大买卖，可是对帮会就一毛而已。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5: 就有劳您了。哎，
1: 海洋啊，最近秋野还派人盯着你吗？
5: 自打吴宗道放风出去说我去南京办事之后，目前没有什么发现。那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呢。

0: 谢谢，三哥，快还给我！信看了300多遍了，还看？我乐意我，你快还给我！你
1: 哪儿那么容易还给你啊？说句话听的。
2: 三哥，求求你还给我！求求你，
1: 这还差不多。来，嘿，给吧。
2: 哎，
1: 我说你小子要想见萧红，就赶紧去呀，一天磨磨唧唧的跟娘们似的。
2: 我不好意思啊。
1: 我告诉你，李峰。 你听三哥一句话，你要想见萧红啊，就赶紧去见，别跟三哥似的，想见啊，都见不着了。
2: 三哥，你是不是想？

0: 我想吓骗嫂子了呀，能不行吗？哎，你说我张大气怎么也多愁善感的？行了行了，不说这不开心的事儿，说点开心的事儿。
1: 对对对，说点开心的。
2: 严峰哥，咱走吧，该进城了。
1: 好。
0: 哎喂，
1: 你们俩干嘛去啊？
0: 进城啊。
1: 这不是有一阵没进城了吗？咱这一大帮人吃喝拉撒用的，都快用没了。走，
3: 林斌，我也跟你们一块去吧。
4: 那我和我哥说一下。你小子，你跟他说，他还能让我去吗？走走走走。<笑>
1: 走。
4: 乔燕，
5: 雷啊，
4: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万墨林先生。
3: 这便是江海洋，
5: 万先生幸会。江副探长，果然是英雄豪杰啊！坐下说，坐下说。怎么，乔燕，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4: 莫林啊，是海良找你，让他跟你说吧。
5: 是这样的，万先生，最近日本人迫害严重。
3: 手枪队经费缺乏，所以我们打算做点生意。但是你知道手枪队身份敏感，不易露面。又听龙先生说您出身于经商世家，所以我们想请您出面帮忙打点生意。哦，那你们准备开做什么生意呢？
5: 银行。
3: 我个人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手枪队也是为了抗战嘛。 而且我本身对手枪队也十分的敬佩，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推脱。但是海洋你也知道，我现在啊身处帮会，也是身不由己。这件事儿，恐怕我还得回去跟于先生请示一下。不过呢，于先生也是深明大义之人，况且你海洋老弟对他也是有过救命之恩，我相信。
4: 这件事情，他应该会答应的。那就感谢万先生了。这件事不管成功与否，万先生始终是手枪队的朋友。江副探长，
1: 客气了。
4: 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啊。
1: 莫林，这件事情还需要你大力帮助才是啊。
0: 乔燕，好说啊。
1: 喝茶，喝茶。
0: 包子，来一点。
6: 您俩安排包子，我看看这个。哎，先生您看，对对对，
0: 狗啄。
6: 哎，
1: 老板这不错啊。
6: 上好的玛瑙，嗯。哎，老板，哎，这多少钱？2块钱。哎，乖乖啊，谢谢。啊，行，慢走慢走，再来再来再来。<笑>
1: 三哥，啊，能者多劳，今天采购的事儿就你俩去忙去了，我有点事我先走了。
0: 你干啥去？
1: 我给小红送去。<笑>不是，人家萧红家里是富豪，有的是钱，人能在乎你这2块钱的破镯子吗？
0: 你懂啥？这叫礼轻情意重。
1: 嘿，你这个俗人，我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
0: 这跑得真快呀，这。
7: 哎，对了，地址你知道吗？
8: 是，新上写着呢。
7: 今儿都累你了，走吧。
8: 树爷，这件事儿，您的意思是？
7: 我觉得可以帮他们，毕竟对咱们来讲，只是举手之劳。
8: 好，那我明白了。
9: 这件事儿啊，我会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处理的，树爷尽管放心。
8: 去做吧。
9: 哎，这位同学，你好，给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萧红老师在哪儿吗？你找萧红老师？
10: 我是他的朋友，
9: 他给了我这儿地址，说他在这儿教书，我想找到他。
10: 萧红老师刚顺着这条路走了，应该还没走远。
9: 哦，好，谢谢你啊。谢谢

0: 杜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你上次不是跟我写了封信吗？信上有地址，我就去你学校去找你，你不在，我就问了问你的学生，他们说你可能在这儿，我就找来了。哦，对了，我这次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
2: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呢？不贵重，那个就2块大洋买的，那个再贵的话我也就买不起了。
0: 杜大哥，你可真是个老实人。你上次不是送我一个项链吗？我这次送你一个手镯，咱俩就算是礼尚往来了。
2: 那可不一样，上次是因为你救了我，所以我才送你礼物的。
0: 那个，你看，我都已经买了，你就收下吧。我要是再退回去，人家老板他就不干了，收下吧。
2: 那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
0: 好，
2: 杜大哥，那我们走走吧。
0: 好，走走走，走好。
1: 行。
0: 杜大哥，你还是你先说吧。好，我先说。这不，今天我正好来找你呢，也有件事我想问问你。那个，你是共产党吗？你怎么会这么问啊？直觉啊，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出了那种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2: 不是，但是我一直想加入共产党，我的资格还不够。共产党一心为了国家，纪律严明，信仰坚定，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一定在他们身上。
0: 那个龙先生啊，我也打过几次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并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所宣传的那样，说是什么什么什么赤匪什么的。
3: 大哥，你可以给我讲一讲你在十九路军时候的故事吗？
4: 好呀，走，一天在一边说。那个，我参加十九路军的时候，当时我年纪很小，是我哥硬碰我去，当时那个……
5: 吴哥萝卜啊，
4: 三哥，咱们东西都买齐了，要不找个地儿歇歇，等林峰哥？
5: 等他干啥？
4: 真不等他了？
5: 不等了，走走走，给你二哥买点点心。
4: 哎，
5: 啊。

0: 这个这把这两盒都装上。
1: 好
0: 啊。就10块。
1: 没事。
2: 那是秋野吧？您看，

0: 我们还在墙上，
1: 会不会是你们手枪队呀？
2: 不知道，待我三哥在市场那边。
1: 那你去看看吧，一定要小心啊！
2: 好，我知道，那你赶紧回家，注意安全。嗯，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小心点儿。
2: 好，我知道。

0: 别动哥，
1: 怎么回事？三哥呢？
0: 刚才我们碰到秋野的车了，三哥非要杀秋野，我拦也没拦住，然后突然出现十几个特务，我
1: 傻逼，说赶紧救三哥，快走！

0: 秋叶，老子一枪没打死你，算你命大！
1: 那我现在怎么办？这样，回去先跟大哥二哥他们商量一下，想一想下一步的营救方案。银行的事儿，万先生和于先生商议过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2: 希望他们不要拒绝我们。
3: 不好了，三哥被日本人抓去了。
1: 怎么回事？
3: 今天我们在路上看见秋野了，三哥非要刺杀秋野，结果没有成功，反被日本人给抓了。
4: 这个孟正飞，
2: 怎么办？
1: 你俩快想想办法呀！大哥，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更准确的情报，才能把老三救出来。
5: 张副营长，看来你的射击水平需要大的提高。这么近的距离，你都没有打中在下，你射击的技术比杜营长差远了。去你奶奶的！要不是你前座的人老子早一枪打死你了。
2: 张副营长见笑了，
5: 少他娘废话，老子骨头硬着呢，要杀要剐，赶紧的。
2: 我怎么舍得张副营长这么简单的死呢？仅仅因为你们，帝国失去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和朋友，一个人的鲜血是远远不够的。
5: 就是祸害嫌少，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百个我杀一百个。
6: 想把我们守枪队一网打尽，你做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坂田、拷問は気をつけろ。杜林雲のようなことはもう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ご安心、秋野さん。拷問室には、はい、一匹も入ってこれません。
5: 信じている。では、次はどうしましょうか。張大器を殺しますか。いや、総長隊を倒さずに落ち着けられない。張大器に用はない。いるのは杜凌云、江海洋だ。
6: しかし。

我们再看看今天的报纸。海洋，你倒是想个办法呀！

0: 借刀杀人，
1: 借刀杀人。
2: 您找我？
3: 快过来坐。

0: 你说这小日本可不可恶啊？他这不是明显的挑拨我们巡捕房跟手枪队的关系吗？
1: 处长，您对手枪队的恩情我们一直惦记着，您放心。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助张大奇？办法我们也正在想，但是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情况。我这次来呢。
0: 也是想向您寻求一些帮助，海洋，你也知道，我这巡捕房的位子不好坐呀，啊，这上面有各种洋人在压着，这下面呢，各个帮派又不给面子，难呐。 这么说，不是我不帮你，只是现在这个现状你也看到，上面下了命令。毕竟我武宗道是吃洋人饭的，还是得听洋人的指派。当然，我这么说可不是认洋人为主子啊。现在啊，我也没有办法。
1: 我只能暗中给你们一些指引，其他的我暂时无能为力啊。
2: 处长能有帮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很满足了。
1: 你能理解我就好。如果你们需要什么情报，尽管开口，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们。好。
3: 朱爷，啊，穆林，
4: 最近我得到消息，顾城县正在帮日本人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准备转运到伪满洲国。同时，他在浦西带的漕运生意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资助，势力扩充的很大呀。看来这个顾城县是真打算给日本人卖命了。
3: 是啊，就怕他在得到日本人的资助后仍不甘心，会对我们产生威胁。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他顾城县还没做到这个实力。啊，
3: 不过你说的也对，我们不能坐视顾城县就这么做大。
4: 那您的意思是，
3: 咱们要阻止他们？不，咱们不能出面。 还没到彻底跟日本人撕破脸皮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手枪队，他们一定会感兴趣的。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

0: 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闲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有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

0: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

0: 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

0: 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2: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7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全国近600所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指导。今年高校招生有啥新变化？哪些学校有扩招名额？分别投向哪些专业？一起去现场了解。今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即将开踢，赛前文艺表演有哪些看点？精彩唯美与足球热血，满满本土风采。跟随镜头提前探班彩排。
0: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年高考。目前四川高考志愿填报已经开始，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成都站正在西南石油大学举行，全国近600所高校招生考生老师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指导。今年高校招生有啥新变化？招名额都投向了哪些专业？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在西南石油大学体育场，人声鼎沸，各大高校咨询点位前，家长和考生手持资料和招生老师一一交流。今年咨询会现场也释放出一些利好信号，以双一流为代表的优质本科高校正迎来一波集中扩招，其中东南大学扩招规模最大，今年本科新增600个招生名额。
3: 我们是在全国总共是应该是扩招了600名，我们今年在四川总共投放的计划是175个，比去年多了20个名额，其中10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然后其他10个呢就是差不多均匀的分布在了这个其他的3个专业组里面去。
2: 除了省外高校，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石油大学等川内高校也新增100个以上的招生名额。双一流的集体扩容为四川考生冲击名校带来更多的机会。这些扩招名额都投向了哪些专业？
4: 今年我们扩招的主要名额呢，是投入在我们7个新的专业偏多，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我们的集成电路，还有我们的量子科技这些新的一些工科专业偏多一些。但是今年同时的话，我们也有这个中外合作啊，也会有一些这个扩招的一些指标。
5: 比去年增加了215人。然后我们的这些专业呢，主要是像我们的这个特色专业，就业相对来说前景比较好的这种专业，石油工程啊、油气储运啊，包括我们的电气工程、机器自动化呀，像这些新工科专业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这些专业在倾斜。
2: 专业设置紧跟产业风口，今年38个本科新专业开始招生，从紧贴风口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到智能飞行器技术、交通、能源融合工程，都成为高校招生的热点。全国9所高校首批开设巨深智能专业，聚焦 AI 与机。

0: 器人深度融合的前沿交叉方向。
1: 对，具身智能这个专业是我们浙大是相当于是全国九所高校之一就首批开的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也是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因为国家也把具身智能作为未来的这个六大产业之一，对吧？这个类是四个名额。
2: 半导体这个专业的话，目前招生是在我们的电子信息类这个大类下面招生。我们电子信息类的招生规模的话，本身在我们整个的招生体量里边就是比较大的了，一般都有300-400左右的体量。那么这个专业的设置的话，它主要是响应国家这个关于这个集成电路这个领域的啊科技攻关啊战略需求设置的一个专业。
0: 今年中外合作办学同样备受关注，仅四川就有近十所高校新开办中外合作办学学院，专业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如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采用4+0双学位培养，为考生提供更多元的求学选择。
3: 新增了招生项目，就是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有两个专业是石油工程和地质学。石油工程是招生计划是，全国是35人，四川是21人，然后地质学全国是30人招生，然后四川是23人，然后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都不会有任何中外合作办学的标记，和普通的都是一样的。然后达到培养这个条件之后，发国内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国外的学位证。
4: 它在我们传统学科的自动化专业啊，比如说自动化专业，它就是我们的所有课程都会学，就我们的所有培养和普通本科都一样，甚至因为在英语强化上会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的培养会更优于我们的普通本科。然后那个 USCH 那个他们的那个课程呢也会上，就是他们外教老师来上的课也是全都会上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它在那个人才培养上面它是很有优势的。
0: 成都站咨询会将持续到27日下午，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可前往西南石油大学现场咨询。
5: 昨天，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在四川广播电视台揭牌成立，标志着四川省级广电视厅专业化国际传播专属阵地正式落成。
6: 揭牌亮相的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是四川广播电视台157变革计划中国际传播平台整合提质工程的核心落地载体。中心通过内容加平台加智库的三位一体运行体系，深耕川台自有原创内容，用国际化表达讲好四川故事。
7: 今天发布的这个 PandaVox 客户端呢，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 PUGC 的这样的一个视听的社区。我们的 PandaVox 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能够让他们看到安逸生活，体验到安逸生活。
6: 此外，深流智识熊猫观察国际传播智库则聚集了众多海内外权威专家，为中心的国际传播工作筑牢治理支撑，同时构建起科学、精准、可落地的对外传播研究体系。
8: 在内容的策划上，在国际传播渠道的搭建上，还有就是在熊猫观察熊猫这个贝贝的 IP 打造上和周边文创上，四个方向上，会专门去做一系列的这个创意研发和智库咨询工作。
6: 活动现场，熊猫观察栏目还发布了3周年发展成果与全新旗舰 IP 规划。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也与省国资委、省卫健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进行首批战略合作签约，协同挖掘四川特色对外传播素材，打造系列跨境视听传播项目。
9: 是四川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次重要的事件，也是我们四川广电讲好四川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的一次升级换挡。希望四川广电为我们四川的故事更好地走出中国，为中国的形象的塑造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昨天，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实现并网发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将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支撑。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双江口水电站的地下厂房，这里建在山体200米深的地下，是整个电站的动力心脏。在我身后，首台50万千瓦功率的水电机组也正式迎来并网发电。
6: 双江口水电站位于我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总装机200万千瓦，全容量投产后可满足约326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
11: 我们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

0: 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为我国双碳目标实现贡献力量。
1: 双江口水电站库区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水库，设计库容达到29亿立方米，相当于203个西湖。建成后，将整体提升大渡河流域防洪发电综合效益。明年填筑到顶后，电站大坝坝高将达到315米，成为世界第一高坝，总填筑方量将超4600万方。
2: 现在大坝填筑方量已超4100万方，填筑高度超260米，已完成第二阶段蓄水，达到发电目标水位要求。蓄水全部完成后，可助力下游梯级电站每年增发电量66亿度，同时对提高流域城镇防洪标准、改善区域电力系统电源结构、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大渡河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规划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目前，整个流域水电总装机超2000万千瓦。
3: 夏日果飘香，省内各地时令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杨梅、李子、小番茄挂满枝头，硕果累累，一派丰收盛景。
4: 今天是6月27号，早安。川超激战今天继续，丝绸南充碰撞登城自贡，美味乐山对阵锦城成都，魅力达州交锋重装德阳，科技绵阳迎战守城宜宾。今日早安寄语：以体育之名，为荣誉而战。
5: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我们首先来关注民生方面。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调整我省居民阶梯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夏季7至9月，第一档月电量由180度提升至260度，第二档由280度提升至460度，第三档为460度以上，其他月份分档不变，阶梯电价标准维持不变，第一档0.5224元一度，第二档0.6224元一度，第三档0.8224元一度。此次调整将于7月1号起正式执行，也就是说，此次调整后，在夏季7至9月期间，月用电量超过180度的居民用户，电费将有所降低。特别是在夏季空调等降温用电需求较大的家庭，受益将更为明显。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比赛将于今天打响，本轮的焦点战包括达州川汉子队迎战德阳重装队，6月27号周六19:35在达州市体育中心进行。乐山味道非常队对阵成都锦城队，6月27号周六19:35在乐山市奥林匹克中心进行。绵阳九州长虹队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6月27号周六19:35在绵阳市南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进行。南充丝绸原点队对阵自贡登城申龙队，6月27号周六19:35在西华师范大学标准田径运动场进

行。狭路相逢，谁能突围？四川观察全程直播，精彩不断，敬请关注。今晚川超决赛阶段的第16轮，达州川汉子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比赛开始之前，达州市通川局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融合巴山战旗、唯美礼花与足球热血，呈现满满本土看点，向大家展示潮涌达州、跃动通川的城市底蕴与热忱魅力。跟随着记者一起去提前探班彩排。

27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6轮，达州昌汉子队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在比赛开始之前，达州市通川区将用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向大家展示潮涌达州、跃动通川的城市底蕴与热诚魅力。

0: 在激昂雄浑的大鼓声中，开场节目彩排也拉开了序幕。两面巨型旗帜由手持烟雾棒的舞者引领而出，一百面队旗与战旗猎猎作响，两百名巴山汉子手持银色的船桨，用有力量的肢体动作和队形展现科技与工业的融合。十二名舞蹈演员在彩色加工的竹竿上进行攀爬、倒立、翻越、望远等表演，体现穿超、拼搏、团结、向上的体育精神。
1: 我们这次活动呢，第一个就是我手上这个划桨的，就是我们称之为划桨组，还有我们的打鼓的人员，还有有两个战队的队旗，我们称之为大旗组，还有一些同学咱们舞的彩旗，我们称之为旗阵。参与的时间的话大概有半个月的样子了，说实话确实还是很累的，但是每一次就是完成自己的该有的动作，然后每一次都越来越好的时候，就是心里有一个油然而生的一个成就感，就非常的开心。
0: 刚毅遇到柔美，力量触碰优雅，两百名舞者化身流动花海，复刻通穿漫山盛放的唯美礼花盛景，人景相融，勾勒层层诗意画卷，映照出通穿沃土生机盎然、前程锦绣的美好图景。三百名演员手持风帆起舞，整片球场化作浪潮翻涌的希望之海，全员迈步向前奔跑，凝聚成一往无前、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
2: 我手上的道具呢是一个花瓣的一个形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花瓣上呢是我们达州著名的李子花。这个季节呢达州的李子花也开了，也很希望大家能够来达州观看。
0: 而中场表演跃动奇迹，让骑行与跑道交织，穿梭于青春氛围感拉满的时空隧道，将足球赛场独有的热血激情尽情释放，搭配达州雄起等歌曲连唱，声声唱响通穿人文底色，传递八人后裔敢闯敢拼不胜不休的精神内核。
3: 本次表演我们牢牢的是扎根通穿的本土文化，把攀登超越作为了整台表演的主线。一方面呢是展现巴山汉子坚硬不屈的精神，用礼花绽放呢做唯美的舞台设计，展现通穿繁花似锦的美好的面貌。另一方面呢是融入了工业、船桨、风帆、远航的时代意象，将通穿精神和足球赛事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融为了一体，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宏大的视觉盛宴。
0: 整个演出以巴山汉子的刚毅为底色，以银色船桨的工业力量为筋骨，以高空特技的攀爬为视觉符号，以肩上芭蕾的绚烂为升华，以风帆起航的奔腾为号角，全景式展现达州通穿在新时代浪潮中劈波斩浪、御风飞翔的昂扬城市精神，同时深度呼应穿超足球赛拼搏、团结、向上的体育内核。
4: 穿超不仅是一项全民参与的赛事，也是一个文旅大舞台。我们热诚地欢迎大家到达州、到通川来我们这里游凤凰山、莲花湖，行我们的灯影牛肉，还有这个季节正畅销的巴山脆鲤、达州凉虾，来通川感受一场视觉和味蕾的美好体验。
5: 穿超决赛阶段第十五轮，四场比赛共计打进四球。结合穿超解说团队综合评价和网友投票

0: 数据，本轮五加球评选结果出炉，自贡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41号朱涛简短助跑，随即送出了一脚标志性的圆月弯刀，皮球滑出完美弧线，直窜球门死角。我们一起来关注。
1: 达州传汉字来到自贡魔鬼主场，并没有畏手畏脚，而是先声夺人，先拔头筹。30号张川接到队友的传球，灵活调整，迅速起脚，在禁区线上大力抽射，为达州队首开纪录。在南孚体育场，张洛涛好像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为他加持。在这片球场，张洛涛总会给自贡球迷带来惊喜。这个球看似力量不大，但是原地摆腿的难度很大，皮球似传似射，就这么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直挂死角。宜宾队虽然积分排名最后，但是也会经常为我们奉献精彩的进球，并且还不只是靠头号射手邓一恒一个人。这个球就是由黄亮在93分钟的时候顶住压力，冷静推射，绝杀洛山。川超赛场上不能小看任何一支球队。朱涛标志性的圆月弯刀再次在胜南孚上演。这种直接任意球破门会不自觉地让人们联想到贝克汉姆，联想到 C 罗。如果说第一次打进这种任意球可能是运气，但是再次以同样的方式破门，那一定是真实实力了。
0: 看川超、看世界杯的时候，什么和看球赛最配呢？有人说来一盘水煮毛豆最过瘾。大家在夏日刷剧看球的时候吃的毛豆，或许就来自成都金堂的万亩田间。
2: 躬身瞄准落刀，锋利的刀刃贴着豆根一砍，挂满饱满豆荚的豆杆应声倒地。在成都金堂花牌坊社区的毛豆田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毛豆。很快，田埂边就堆起一捆捆鲜脆的毛豆杆，轻轻一扯，一串饱满的豆荚便落入桶中。
3: 砍下来就摘，感觉新鲜嘛，吃起来口感肯定就好一些噻。
4: 砍马上就摘，马上砍马上摘。
3: 啊，晒一下太阳就不好摘的。
2: 看到地里丰收的毛豆，种植户武安健笑开了花。虽然是第一年种毛豆，但今年这收成相当不错。
5: 我们今年种毛豆总共种了200多亩，第一批成熟的有40来亩，后面陆续间隔几天10来天一批，每一批都是几十亩一出来。我们这个一亩大概2000斤左右。今年毛豆行情比较去年还比较满意，今年达到2块多以上。
6: 整个收益还是
5: 很可以的嘛，高兴嘛。
2: 武安健说，这段时间每天都会有客户来看货订购。说起自家毛豆的品质，武安健更是底气十足。
5: 金堂的毛豆光鲜亮丽，非常的饱满，煮出来吃了非常细腻又不柴，豆香味很浓郁。我剥壳给大家看一下，剥出来非常饱满，豆香味很浓的，水煮红烧起来非常的好吃啊！欢迎大家来我们金堂收购，品尝我们金堂的毛豆。
2: 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毛豆，一刻都不耽误，直接被送往附近的加工厂，开启锁鲜之旅。智能化生产线一条龙搞定分选、清洗、初筛，经过处理的毛豆被送入冷库预冷，在零摄氏度的环境里待上一整晚，以吹干水分保持脆嫩口感。
7: 一部分我们是清洗冷藏，然后加工，把它作为市场流通，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就是把它剥成豆仁儿，拿来送全国各地的食品加工厂。
2: 随着毛豆大量上市，需求爆单，每天往外发送在30万斤左右。
7: 这几天因为世界杯来了嘛，这些毛豆销量突然之间激增，然后呢，我们这几天每天场地上大概有40-50万斤毛豆，销售相当的火爆，每天可能来来回回有20几个车嘛。
6: 送到哪些地方呢？
7: 全国各地都有，北京、武汉、长沙、上海、浙江这些地方，目前的话卖了应该有接近1000万斤了。
2: 目前从成都发往北京、武汉等地的毛豆，最快17到18个小时就能到达，慢一点可能就20多个小时。别小看这一颗小毛豆，它早就是官仓的金豆豆富民产业了。
8: 我们官仓街道呢，是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0亿元的这样一个乡镇，毛豆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势特色产业。现在我们的毛豆在地的种植面积有6800余亩，因为在我们官仓这个毛豆是可以实现轮作的，所以全年的

0: 这个种植面积是超万亩，年产量是有8万余吨，产值是达到了3.2亿元。
1: 得益于优良口感与稳定产能，行业素有全国美食颗毛豆就有一颗来自官仓的说法，常年吸引东北江苏客商定点收购，销往全国各大城市。
0: 同时呢，也依托现在非常完备的冷链运输体系，我们官仓的小毛豆也走向了世界的大舞台，出口到了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这些国家，真正实现了让毛豆这个小产业带动了我们群众增收自富，也助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提质增效。
1: 一颗小毛豆既鼓了村民的钱袋子，也推着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0: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的做大做强做优我们的毛豆产业，可能继续的探索一些比如毛豆的速冻或者毛豆的其他产业的一些深加工，能够更好的带动我们当地群众致富增收，也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这些大的企业在毛豆这个领域探索更多的可能。
2: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四川城市网球联赛德阳站即将在德阳广汉市体育中心开赛，目前参赛选手已经陆续抵达进行适应性训练，各项赛前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3: 为打造全域覆盖、全民参与、全年贯穿、全龄参赛的赛事，联赛设青年组、常青组、公开组及 U 系列组别，覆盖从青少年到资深爱好者的年龄梯队。截至目前，报名人数已超1700人。
4: 我是一名网球专项的大学毕业生，这次报名了我们这川网的比赛。在这次比赛前，我在学校跟我的同学们、老师们也是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提前来到了这片场地来熟悉一下环境，也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够跟对手打出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本站比赛落地广汉市体育中心，其中网球中心拥有14片标准场地，包括10片带棚风雨球场和4片室外场地，可有效应对天气变化，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5: 从2017年至今，这里已经累计举办了省级、市级赛事共20余次。这次为了迎接川网的举办，我们在开赛前对所有的场地进行了集中的维修维护和深度保洁，同时我们对赛场的软硬件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比赛期间，我们还PB了专业的后勤保障团队和医务团队，全力保障本次赛事能够安全顺利的进行。
3: 比赛之余，现场还配套打造燃情网赛纵享广汉主题嘉年华，设置广汉好物特色市集，集结本地优质商户参展，集中展示展销本土特色产品，市集品类丰富，特色鲜明，让观赛群众与参赛选手一站式打卡广汉风味。
6: 这次川网德阳广汉站不仅为大家准备了精彩的竞技舞台，还专门搭建了广汉好物特色集市，大家可以吃到正宗的广汉蚕丝兔和特色火锅，还可以看到非遗金丝面的制作过程，还能买到三星堆的网红文创和特色冰淇淋。我们同步准备了40余万专属消费券，希望大家在广汉既能赛出风采，也能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2: 我们再来关注教育部提醒，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大家警惕虚假宣传陷阱，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各地时令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杨梅、李子、小番茄挂满枝头，煞是可爱。夏日果飘香，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令人喜悦的丰收盛景。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阴，20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6度，青城山多云转阴16到25度，德昌阵雨20到26度，庐山多云18到27度，达州晴20到32度，蒲江多云转阴19到30度，岳池多云21到29度，大邑多云19到30度，延边阵雨21到28度，岳西阵雨16到24度，迎清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德阁阵雨10到20度，小新阵雨12到22摄氏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说过，我是受人之托在找萧青。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志同道合？你找你的，离我远点。如果我们两个合作的话，我想会更容易一些。我不需要合作。
1: 小姐，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不要再跟着我。

爽不爽？我问你爽不爽？啊？你还能不能喝？能不能喝？能不能喝你？啊？能不能喝？别这。

0: 萧晴没有拿到钱，吴德才人又不见了，沈正廷帮萧晴还账，钱究竟去哪儿了？
1: 少爷，据说沈正廷和胡德才之前吵过架，您知道是谁劝和的吗？
0: 萧晴。萧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

0: 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
1: 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0: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嗯，没错。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 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2: 那这样吧。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牵握在手里。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5: 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4: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 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1: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

0: 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4: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

0: 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